0: 人太多了，整的就有点忙不过来了。
1: 哎，
0: 因为我们今天就觉得
1: 啊，
0: 大家都来了吧，
1: 哦，
0: 咱得泡点茶也起点茶给大家喝喝。
1: 哎呀，所以八点档给各位送份茶叶哈。
0: 啊，我们八点档准备了一份茶叶礼盒送给大家。
1: 对对对，很精美的啊。
0: 啊，但是怎么样获得，稍后给大家说。先给大家说一下，这里是元气满满，人气满满，人气爆棚。好多好多朋友都加我们的互动社群的一路好心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啊。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一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到了八点呢，咱们来说说看，就是我们都变成了一个设计师啊。
0: 哎，
1: 对，我们想问问各位朋友，现在有三代住宅四代住宅啊，我们想问问各位朋友，如果说要让你去设计一种完美的房子的，
0: 你觉得什么样的房子，多大户型，里边有什么样的功能？
1: 哎
0: 啊，但也不能太大啊。
1: 嗯，对，
0: 太大就不是大家的主流的一个需求了。
1: 其实你逛过那北京那紫禁城，你发现那皇帝人住那房间其实也没多大。
0: 对呀、啊，
1: 就小点聚气，我跟你说。
0: 哎，是
1: 对对
0: 啊。
1: 所以各位来说说看，在你看来一处完美的房子应该具备哪些功能？
0: 那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位朋友啊，
1: 嗯、
0: 有一朋友，我们这可能是在开吧里互动的、
1: 哎，
0: 也可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群内互动。
1: 对，
0: 我们都有机会获得的是君兰甲地。这你看，最近你看我们徐州的好房子，
1: 嗯，
0: 一个劲儿给大家上新啊！刚才给大家说的是凤起云喜，今天是第二八点档，给大家推荐的是君兰甲地的定制茶叶礼盒啊。
1: 嗯，对，刚才咱们七点呢讲的是和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啊？
1: 有很多朋友就是关于傻里傻气这个事儿是特别的有发言权，真的是。
0: 嗯，
1: 铁楼一战说，那也得看那是什么样的傻，我跟您说。
0: 您不用那么正规的回答我们的话题、
1: 啊、哎，
0: 让我们觉得
1: 不是他
0: 有点欺负你，
1: 他有点想自证清白的意思。
0: 对呀、啊，
1: 是吧？
0: 你不要过分的把这个和自己的关联度写得这么开。
1: 对，
0: 嗯
1: 啊，老师说那要跟傻子一起结婚，那不就能体验提前退休生活了？
0: 就说啥不知道
1: 啊、哦！
0: 哎，
1: 跟退休了一样，这是。
0: 你看明月满前川还说呢呢，
1: 哦、
0: 说今天我每天早上都听你们节目，就感到非常的快乐。
1: 哎呦，
0: 我每天早上有就是像我们明月满前川这样听友，
1: 对，
0: 我们感觉更快乐呀。
1: 哎，还真是。
0: 啊、
1: 哦，所以我觉得早上这个事儿啊，就早上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开心啊。
0: 哎，
1: 一日之计在于晨。
0: 哎，
1: 是不是这个晨就是听友在我们的心里面分量很沉。
0: 哦，这么沉，
1: 就很沉。
0: 他说我们有生活，有工作，有思想，有内涵，有快乐。
1: 哎呦，
0: 哎呀，
1: 我亲娘了！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
0: 我们还有钱呢，我们给大家送东西呢。
1: 你这人说话真过分，意思什么？就我们有生活，有工作，有思想，有内涵，有快乐，就没钱。那补充一下子，
0: 我们还得有点钱。
1: 哎呀，希望各位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挺方便的。
0: 嗯，
1: 玩玩哈。挺乐呵的，真是、啊。
0: 咱们今天说到房子啊、
1: 哎，
0: 邓可可的小姐姐就在我们一群，我一群已经满了500人，已经满过了啊。
1: 嗯。
0: 她说那房子不能太大，
1: 哦、
0: 我觉得就适合一家三口住、
1: 嗯，
0: 或者一家四口住、
1: 哦，
0: 然后再多一间房。
1: 哦。
0: 哎，就是 N 加一。
1: 就比方说，我三口人，我有四间房。
0: 对。
1: 四口人，我有五间房。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正好可以种花种菜的地儿，你看大家都是血脉觉醒。
1: 哦、对对对，有一个就是、哎、中国人。就是喜欢种菜嘛，
0: 哎，
1: 是吧？天然的，这是啊。
0: 啊，大瓶子说：“大妹，苏，你忙你的，上你节目啊。”
1: 啊，
0: 新来的家人给我招呼着，我给招呼着。
1: 啊，
0: 那你记得啊，
1: 啊
0: 多招呼招呼。刚才那个明月满前川那位刚进群的小伙伴，
1: 哎，
0: 他说话太好听了。
1: 对对对，那个今天是我们的 VIP 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这种说话表达特别好听的，就帮我们好好张罗一下啊。
1: 林丽丽说：“我觉得这个也不算功能啊，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相互体谅的邻居。”
0: 哇，你这还要买邻居？
1: 啊，
0: 你还要买圈层，
1: 对呀、啊，
0: 嗯，
1: 就是你跟你在一起的人，你至少你聊天啊，然后谈吐什么的相近，对不对？
0: 啊，
1: 这很重要的，是不是啊？
0: 就是好多人，就是前两天我们去了一个、啊、房地产的一个小伙伴那儿
1: 啊，
0: 他说苏，你知道吗？
1: 啊，
0: 买我们房子的人
1: 啊，
0: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到了76%以上。
1: 哦，本科及以上，啊、占到了百。哦，买房看学历啊！
0: 你这，我说怎么着还得拿毕业证到你这儿买吗？学位证、学生啊，
1: 哦、
0: 去下载个学信网、
1: 啊。哦、
0: 啊，
1: 他意思是他整个圈层啊更高级是吧、
2: 嗯、哦，
0: 还有颠颠说
1: 好得好好学习，要不然将来买房都麻烦着呢，
0: 说又送我茶叶
1: 啊，
0: 恁哪知道我喜欢喝茶，那个喝茶铃、啊、我们今天是互动，
1: 哎，
0: 有机会抽，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来，各位来想想看，一个完美的房产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
0: 啊，那这样子啊，我们先来进入一下君兰甲地的小剧场，因为喝茶总要和一些文化相关联、
1: 嗯、对啊，
0: 品名那叫
1: 哎
0: 啊，你不能说哇哦牛饮
1: 哦，
0: 差点发不
1: 了，喝完了
0: 牛饮就不行了。
1: 嗯，
0: 我们要有点文化，就像这个房子一样、
1: 哦、
0: 它有宋代美学在身上。
1: 嗯，
0: 我们一起来穿越一下，和宋代的那些文人雅士来聊聊美学之说、哦、来一起听，进入到今天的君兰甲地小剧场。
3: 金山桥站到了。
4: 嗯，永叔，我刚在我那沧浪亭里喝上茶，怎么一眨眼这来到了哪里呀、啊、
5: 子美，我听说在这2026年的彭城鼓楼区，有人把你的沧浪亭复刻到了自家的院子里，这园子还修到叫什么地铁的跟前了，我得拉你来看一看。
4: 嚯、哦、前广场这跳泉跟碎银子似的，真灵动啊，这原石照壁上写的

0: 这里叫君兰甲第，很气派，还没进门仿佛已经入画了。
1: 这里有三进院子，一进一画，画画不同。你看，一进是瑞鹤迎门，二进锦鳞跃金，三进那座复刻你那沧浪亭的山水琴亭，原石叠水，还有意境。走，咱们去那亭子里喝两杯。
2: 您依旧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2026年的人们真会生活，露台上养花，园林里造宋式山水，真的是可游可居，活脱脱把咱宋人的风雅搬进了日常。
1: 这里还有一处社区会所，上层可健身理发办社群活动，下层社区食堂，儿童游乐区，KTV 与麻将室，真是雅趣与烟火两不相误。
2: 哎，柳叔，你看前面这人怎么那么多，比太学放榜还凶。
1: 10月6日君兰甲第首开，首开当天就卖了206套，2.88亿。
2: 什么？咱俩穿越回来找宅子，居然还插不上队。
1: 我看咱俩插队不行，插画还差不多，插进这幅宋画里得靠手速啊。
3: 君兰甲第鼓楼区纯宋风四代宅首开热庆马上加推，地铁3号线金山桥站118到143平宋风雅住，留言热线0516-6798-5888。互动话题，如果给你一天宋氏四代宅生活体验卡，你会怎么安排这24小时呢？
4: 哇哦，
5: 我真的没有想到，欧阳修给大家说
4: 啊，
5: 10月6号君兰甲第首开当天就卖了206套，2.88亿。他知道这个多少钱，多他钱是怎么花的？
4: 他知道什么叫2.88亿
5: 了？对
4: 呀、
5: 衡量标准一样嘛。
4: 好家伙，还有这个什么
5: 苏顺清 啊，
4: 苏顺清，
5: 哎，
4: 欧阳修，
5: 对对对，
4: 哦，他们俩互称什么？
5: 永叔、紫美。
4: 哦，我以为刚开始一听，我以为姊妹呢。对，
5: 你有点文化吧，好不好？
4: 没有。
5: 现在我们听友也需要就是一个学新网的查一下。
4: 哦，
5: 就是你们有没有文学的、那个
4: 查学历。
5: 对，
4: 听广播查学历啊。啊，我头回听说啊。
5: 咱们今天刚才说在宋氏美学里怎么样来过24小时啊，
4: 嗯，
5: 我觉得这个也很长久，因为现在很多的住宅
4: 啊，
5: 它就是来推一些宋氏美学的东西
4: 哦，
5: 我们的企业，但是当设计师的机会不多
4: 哦，还真是这样的啊。今天咱们来想想看，就是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各位来想想看，就每个人想象一下自己心目当中最完美的一套房子都可以啊。
5: 哎，
4: 娃娃说这广告的配音多少有点 AI 了。
5: 确实。
4: 你要是喜欢的话，主持风格也能变成 AI 的。
5: 我们一天能给你配8条这种。
4: 啊，丽丽说也不是学历圈层说讲的这么细哈。
5: 啊，
4: 他说你看我们家楼上的可以吵架吵一夜。
5: 哦。
4: 孩子跑到凌晨1点。
5: 啊。
4: 说
5: 我说你有点吵到我了，他让我自己装隔音。
4: 啊，他不体谅。
5: 哦，
4: 夜里头两人吵架能吵到一点。
5: 哎，择邻这件事情，确实以前有点。
4: 对啊。
5: 嗯，有点忽视了。
4: 对，人其实是环境的产物啊，
5: 嗯，
4: 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大，要不然怎么会
5: 孟
4: 母
5: 三
4: 迁
5: 是吧？
4: 对不对啊？
5: 唐朝栗子还说，我感觉邻居挺重要的。
4: 哦，也是环境。
5: 我和同事和他邻居都打官司了，就是因为门口的公共区不能放鞋的问题。
4: 啊。
5: 他现在一家人都不愿意回家住了。
4: 哦，门口公区能不能放鞋架的这个问题，吵架，
5: 嗯，
4: 都已经打官司了。
5: 是的。
4: 哦，
5: 哎，
4: 你看真是啊，这个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确实有的时候，嗯，这也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了，
5: 啊，
4: 这可能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问题了哈。
5: 对，这个其实这他现在很多的物业他会给你管的，门口不可以放这些东西，
4: 对
5: 吧？啊，
4: 来，各位您说说看啊，您觉得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具备什么功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
5: 如果您今天想追一个热点的话，就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社群里来吧。
4: 哎，
5: 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的一路好心情节目的好心情俱乐部呢，您在平时跟朋友互动的这个微信里就可以添加得到，右上角有个加号，然后添加朋友，
4: 嗯，
5: 一路好心情的拼音的首字母，
4: 对，
5: 后缀103，首字母就是第一个字母的意思。
4: 对对对，L 说的是汉源大道，这里有刮蹭堵车了啊。
5: 啊，
4: 泰隆商业街。

0: 广州马上回来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彭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恒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早上有好多朋友在加我们的微信了啊。
0: 啊，
1: 继续添加起来，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咱们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与老监控老师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我们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今天咱们来说说看啊，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各位来想想看，今天互动有机会获得是君兰甲地的定制茶叶礼盒。
0: 因为今天 K 朵、
1: 啊，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要给大家上点茶，这是我们的礼数，对不对？
1: 哎，
0: 当然了，这个来茶叶礼盒是来自于我们君兰甲地，所以我们就来一起来说说房子。
1: 嗯，
0: 您觉得有一处很完美的房子的话，它就应该具备哪些功能呢？
1: 对，招财说一个完美的房子，首先它是个独栋。啊，
0: 他得多独
1: 啊！
0: 他有多独这个栋？
1: 反正他是个独栋，反正
0: 他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邻居，你就是独栋，他都得在一个小区里这一栋那一栋的呀。
1: 哎，但至少没有楼上楼下的这种噪音，
0: 哦、
1: 对吧？没有乱七八糟的邻居啊。
0: 嗯，
1: 一楼呢有个小花园
0: 啊，
1: 种菜呀、种花呀都可以。
0: 但是你会烦的，你种了你就知道了。
1: 哎、
0: 你夏天你顶个烈日，就是你中午不浇水、啊，早晚都得浇水。
1: 哎、没事儿、
0: 啊，
1: 有那么一小块地，也不是说非得种啥东西。
0: 哦，
1: 有时候图个新鲜，开心干心得了，这是。
0: 但是你只要不浇水，不去给它。

0: 吃一点相应的肥，他就给你个样看，
1: 是吧？
0: 嗯，
1: 还得有个果酱呢。
0: 对，
1: 哎，因为咱徐州人呢，他得炖地锅呀。
0: 啊，
1: 还得有个阳光房。
0: 哦，
1: 哎，冬天啊，我坐在那个摇椅里面盖着毯子晒晒太阳。
0: 啊，
1: 那叫一个舒坦，这是。哦，还得有果酱呢。
0: 这个就我觉得就是回老家都能干，哦、就你昨天说那个格美的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都有、哦、都有啊。
1: 好家伙，你看来还是先回老家住，这是。
0: 对，还是老家有吸引力比较强。哦、
1: 对、
0: 啊，
1: 一个完美的房子，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啊？每个人的关于房子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一个好的居住环境，啊、对大家对它的要求也不太一样，这是啊。
0: 哎。
1: 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我们的律师朋友，我们一直给大家说，我们节目、
1: 啊、
0: 听我们节目律师朋友比较多。
1: 嗯。
0: 现在我们加了一个律师进到我们的群里。
1: 哦。
0: 朋友说话。
1: 哦。
0: 小伙伴说话都开始谨慎了。
1: 是。
0: 怕他给讽刺了我们。
1: 哦。
0: 这都是我们的证据，然后我们就都通过我们的律师，这个叫严伟伟律师，
1: 哦，
0: 给我们收集起来，给我们发律师函。
1: 对，小心一点，别到时候做个节目别被告了，真的是。
0: 哎、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0: 嗯，
1: 什么样房子算是好房子？各位一起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个橄榄油公主啊，她说那个苏万龙啊。我们家那房子就感觉就不太好，小区的路灯啊也经常坏，一片漆黑，
0: 嗯，
1: 就感觉尤其黑的时候就感觉到住在那种老楼房里面的那种时期，你知道吗？
0: 啊、哦，
1: 就看不着路的那种。
0: 啊、
1: 哦，以前还都是那个声控灯啊，那个声控的那种灯啊，
0: 啊、
1: 哦，经常送女同学上楼啊回家什么的，那还挺好的那时候。
0: 哦，
1: 啊、
0: 谁？你送
1: 啊？
0: 爱听这段。
1: 啊、
0: 你送哪个
1: 啊？
0: 送哪个女同学回家？
1: 很多女同学啊，
0: 都让你送回家。
1: 都啊。都是啊，这是、啊。
0: 第一、
1: 啊、
0: 就是从长相方面，
1: 啊、
0: 家长安觉得你安全，
1: 哎、啊，
0: 然后从长相方面，
1: 啊，
0: 土匪也不敢靠近。
1: 这什么土匪？啊，
0: 歹人也不敢靠近。
1: 声控灯 啊，
0: 啊，
1: 小时候应该都用过这些东西啊、
0: 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啊？细心花式说的时候，索隆啊，我觉得有一个游戏的地方。
0: 嗯。
1: 这房子得有一个，
0: 有个游戏，现在有很多人
1: 游戏区域，
0: 一个游戏房，
1: 哎，
0: 现在年轻人啊、哦，
1: 对对对对对，他说那个看了很那个游戏里面有很多的装备，他要是在现实里面能有游戏里面的装备里面
0: 那么多钱，
1: 那么多钱，
0: 财富自由，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大家现在财富都挺自由的，
1: 是啊，很多人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很多人还都是隐形富豪呢，
0: 那隐藏的还挺好的，
1: 是吧？
0: 啊，至今都找不着，是吧？掘地三尺，
1: 哎，
0: 没有发现自己的钱藏在何处。
1: 对对对，这、啊、隐形隐的太好了、
0: 嗯、
1: 啊！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啊？三哥说，你们说那完美的房子，我都不稀罕跟你们讨论这话题。
0: 哦，那您来说，
1: 我本来想以一个平常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现在我只能
0: 您还低调了，
1: 我必须摊牌了，真的
0: 啊、
1: 哦！你们说那些什么独栋？我现在就有
0: 哦，
1: 我六间房
0: 啊、哦，
1: 我大院子，我前后院有个一亩地吧，
0: 嗯，
1: 我再养条狗，可惜俺媳妇不愿意跟我回去，我现在全网招聘一下，
0: 来我们报个警吧，好不好？先给他抓起来。
1: 啊，真是啊啊！你现在还得
0: 他说老家独栋
1: 啊，
0: 六间房大院子前后，
1: 那你是招聘人去住啊？还招聘人跟你一起去？
0: 我跟你说，你就把那个好好拾掇拾掇、
1: 啊，
0: 当一个叫什么，
1: 啊、
0: 就像一个农家乐一样。
1: 对呀、啊，
0: 对不对？你周六周日在那再弄点副业。
1: 对呀、啊，
0: 要不在家说话的地位都没有。
1: 多大的地产？你看这是？
0: 就是
1: 以后，
0: 比如说种美种棒子的
1: 啊，
0: 城里人都爱掰。
1: 对对对，来朋友们，我们呢现在呢新接了一个企划书啊、
0: 嗯，
1: 三哥呢其实这个房子可以自己住，也可以就是。给其他人开发来用一用，
0: 是
1: 朋友们，如果说从那个就是商业开发的角度上来讲，一个独栋六间房大院子前后院有个一亩地，里边能养狗能干啥的、
0: 嗯、
1: 你们觉得在这么大的地里边干点啥能让三哥发家致富了？
0: 哦，
1: 好不好？咱们给三哥指条明路，今天
0: 就是我们在农村有栋房，
1: 哎，
0: 六间屋大院子，前后各有一亩地，
1: 哎，
0: 狗的后续再配啊，
1: 对对，狗随便能配，
0: 哎，因为有人他才能养狗嘛，
1: 哎，
0: 就这个咱怎么能让他发家致富了？
1: 对。
0: 大家一起来出出点子，
1: 对，
0: 还有吉泰说，你看这节目好啊，
1: 怎么着？
0: 前浪的时候，前锋的时候
1: 啊，
0: 一个楼盘给奶
1: 哦，
0: 后浪的时候，一个楼盘给茶叶，
1: 送茶叶，
0: 好奶茶就有了。
1: 哎呦喂，
0: 是吧？还得是你们会呀、
1: 啊，还是你们会算啊、
0: 哎？
1: 真的是啊，
0: 算盘珠子都崩脸上了。
1: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一个完美的房子，在你看来应该是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0: 邓可可说、
1: 啊、
0: 这两天我和我妈在我们家的平台上，就是一个公共平台啊，准备种点香葱、
1: 嗯、
0: 种点蒜、
1: 嗯、
0: 然后我还种了郁金香。我女儿说，妈妈，明年春天岂不是可以看到花海了？
1: 种花是吧？
0: 对，郁金香今年肯定是过了。
1: 哎，我跟你说，这个有时候家里面有地其实方便很多。
0: 对呀、
1: 啊、我爷爷家就有地，因为爷爷就在村里头。
0: 他不是经常种的就是这个盆栽啊，
1: 种花种草什么的。我有一年正好从那个、无锡回来，人送我当地送那个百合给我吃的
0: 啊，
1: 养生的东西嘛。然后我就随手拿了就给我爷爷，我也没在意这个事儿
0: 啊。
1: 第二年我一回去，那家里院子那边晒得满满都是百合。我说怎么这么多百合？你送我那盒我种的呀。
0: 啊，那能种吗？那个不是
1: 能
0: 种啊，
1: 能种。我还有那个叫什么粉黛乱子草。
0: 哦哦，那个好看呐、
1: 啊。好看啊，真是 啊，有那么一包，完了以后我想它能种吗？
0: 啊，
1: 第二年哗，那一片漂亮。
0: 哦，家里还有
1: 啊
0: 粉黛
1: 啊，一小片、
0: 哦、
1: 啊一小片。
0: 那你家能成个景区啊？
1: 嗨、哎，你要去打卡也行，真的。
0: 哎、去你家打卡花付费吗？
1: 对，带带流量真的是啊。大魔头说，一个完美的房子，首先啊，采光通风要好。
0: 嗯，
1: 这是确实不说玄学吧，你心理上就感觉采光好，通风好，这地方就好，
0: 舒适。它是宜居啊。
1: 家里边呢，再有一片小孩的一个游戏天地，这也挺好
0: 啊、哦。
1: 再有个大人搓麻将的活动区域。还有一个户外阳台，咱们吃个小烧烤，这不挺幸福的？
0: 南北通透，
1: 对对对，
0: 大开间儿，
1: 哎，
0: 然后小朋友给他一个儿童房
1: 啊、哦，
0: 大人呢有一个小居室，可以活动区，
1: 对，
0: 这个起码得
1: 啊
0: 四室起步，
1: 啊，还得有个大宽厅呢，至少，
0: 哎，对啊，
1: 大阳台，
0: 对，还有一个阳台，
1: 对，啊、
0: 嗯。哦，
1: 看来各位对房子的面积，
0: 这都是改善型住房，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
1: 你看从我们最近的节目大家也看出来，现在楼市呢确实有这个回暖嘛。
0: 就大家
1: 回暖哈，
0: 其实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房子的品质的要求，
1: 哎，
0: 对住房舒适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对呀、
0: 啊，
1: 啊，那各位在你看来，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0: 嗯，
1: 今天呢互动的话，有机会获得是君兰甲地定制茶叶礼盒。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听读早知道，行程不绕道。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上里路从东向南方向，从鲲鹏路到振兴大道辅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盘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完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7: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6: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7: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6: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7: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8: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席，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可以狡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来阶段。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珊珊奥特莱斯的苏苏啊。
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最近呢，珊珊奥莱真的是特别好逛，朋友们，四周年店庆已经开启了 而且在这个店庆期间呢，大家能够就是从10月24号到10月23号，
1: 一直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贵退差啊。
2: 而且呢，就是10月24号那天呢，有一个10米的巨型蛋糕免费吃。
1: 哎呀，有许多的徐州网红达人，大家喜

0: 欢看的啊，他们很开心的会到现场和大家庆生。
1: 对，
0: 大家可以过来打卡啊。
1: 哎，10月1号呢，有这个姗姗来来，有明星啊，然后张远，音乐嘉年华会热烈
0: 唱嘉宾的，
1: 对、
0: 啊，
1: 邀请你一起来啊。
0: 还有到店福利就不想不停，比如说大家每满消费1000块钱就送周年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 iPhone 17啊、大疆 Pocket 4啊等好礼抽不停。消费满2000元赠张远的那场应援礼包，加上100块钱的名品券啊！
1: 店庆期间呢，可以叠加使用的是抖音的百万补贴，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百余品牌可以参与。店庆期间呢，折上再折，还可以享受抽奖啊、10倍积分呐、啊，层层加码省到底啊！在这个秋光气爽的时节，逛姗姗来4周年店庆。狂欢，咱们一起来好好 happy 一下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8点档的调查局呢，是您觉得有一处完美的房，它应该具备哪些功能？
1: 啊，
0: 今天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君良甲地给大家定制的茶叶礼盒。
1: 对，
0: 回龙教教主特别搞笑，他说什么房子好我不知道，但千万别像我现在正在干活的这个房子。
1: 您
0: 248平够大了吧？
1: 够大的呀！
0: 里边竟然设计了4个卫生间，
1: 啊，这不浪费吗？
0: 这不妥妥浪费？也可能男主人又是古希腊掌管厕所的神呢，
1: 哦，
0: 他需要家庭成员人均
1: 多掌管一个，要一家三口4个卫生间，
0: 四口也不就是人均一个卫生间了吗？
1: 你每天有多少事要干？这是，
0: 但是还行，就如果那个你给他稍微处理一下，
1: 哦，
0: 就做干区，
1: 哦，
0: 当一个储藏间。
1: 对呀，哦，248，4个卫生间啊。
0: 对呀，
1: 龙粉第三名说3个家的房子，我建议可以好好的规划。
0: 哦，
1: 3个家房子呢，你空地啊可以盖满房子
0: 啊，哦，
1: 然后出租啊，再招3位保安、2位保洁，你这完了之后，你这不收租吗？这是
0: 再盖房子，
1: 盖呀，盖满房子，这是
0: 在老家，
1: 嗯，
0: 有宅基地
1: 啊，
0: 完了就哐哐盖房子，
1: 哎，
0: 你不一定能租那么长，对吧？
1: 哎，
0: 都已经老家了，他就不房。
1: 我觉得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在走那个惊恐路线
0: 啊，
1: 就是做那种叫什么密室逃脱那种体验
0: 啊。
1: 三哥应该把那个把他的那块地那块房子改造成那个密室逃脱。
0: 他最能压缩成本的是什么
1: 啊？
0: 他不需要请 NPC。
1: 对呀，
0: 恐怖吗？
1: 对呀，
0: 他与生俱来的水平。
1: 三哥凭借自己的长相，
0: 哎，
1: 演鬼是一把手啊，真的。
0: 对呀，
1: 真是啊，
0: 哎
1: 哎，说实话，就真的。
0: 我们经常给他说了一句话：“我信你个鬼。”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就是他有这个与生俱来的优势，
1: 对，
0: 然后又有与生俱来的，就家里有宅基地嘛。
1: 啊，对呀，
0: 哎，
1: 对呀，
0: 他做这个生意包赚的
1: 啊。就这个事儿，我说实话，真的三哥做密室逃脱特别合适，因为上回三嫂就跟我说了，
0: 他老想逃了，
1: 对，说不做密室他都想逃脱了，
0: 对呀，啊，家里
1: 是吧？
0: 啊，出去玩不带他，
1: 哎，
0: 呼吸新鲜空气，
1: 对，
0: 真的，
1: 这个密室逃脱主题就叫压抑的婚姻。谁不想逃脱啊？
0: 是，
1: 这是啊。
0: 大魔头说，
1: 哎，
0: 我觉得非常完美的房子呢，白天有阳光，
1: 啊，哦，
0: 晚上要睡得安稳，
1: 嗯，
0: 孩子呢能有安全活动的范围，
1: 对，
0: 老人进出要方便，
1: 嗯，
0: 买菜看病不大远，
1: 哦，
0: 还有一个大平台能吃小烧烤。
1: 哦，关键有个大平台，
0: 哎，
1: 这样挺舒服的哈。
0: 哎，
1: 对啊，来，各位说说看，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向阳二生说，一套完美的房子，首先要地段好，
1: 啊，
0: 离风景区市中心地铁口都不远，
1: 哦，
0: 要名校，
1: 哦，
0: 其次是户型，
1: 嗯，
0: 通风采光无敌，物业服务也要好，
1: 哎，
0: 最后是周边配套成熟，菜场大型商超一应俱全。
1: 哎，看来买一个房子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
0: 其实我觉得物业服务这个东西它就是和物业费成正比，
1: 哦，
0: 就它是真的高，它服务的项目真的多，
1: 就贵有贵的道理，对吧？
0: 之前我真的是不是看到了一个徐州物业的天花板，
1: 哎，
0: 就马上就入住的啊，
1: 嗯，
0: 人家就细微到，就比如说下班给你帮你接孩子，
1: 对，
0: 早上给你送早餐，
1: 我的天哪，
0: 哎，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
1: 啊，
0: 你想到了想不到的，他都给你服务到，
1: 但物业费也高，对吧？
0: 哎，对，是，
1: 啊，这肯定是高吗？
0: 就是高，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对，你不能说我又想好，我又不想花钱，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哇哇说，你说我们家楼下邻居，
1: 嗯，
0: 我闺女在家不能有一点动静，
1: 哦，
0: 每次来还说，我每次来我找我孩子，我就说孩子不跳也不正常啊，
1: 啊，
0: 那我们就买了个地毯，
1: 哦，
0: 可 是五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不跳？是我懂
1: 啊，
0: 怎么可能不跳呢？
1: 除非我把他绑起来。
0: 绑起来也不能啊。
1: 哦，对，绑起来他也跳啊。
0: 啊，
1: 哦，真是哈。
0: 他还说完美的房子不能够跟老人一起住。
1: 嗯，
0: 婆媳关系只要在一个同在一个屋檐下不好处。
1: 哦，
0: 原来想进了还囊，你知道？
1: 哦，远想进了囊，
0: 就远想近冲嘛。
1: 哦，所以就是。嗯，还得分开住。
0: 是啊。
1: 哦，这非常非常关键。
0: 还有冯家说刚才说248平、
1: 哦、
0: 那房真是大户了。
1: 啊，但是里边装四个卫生间。
0: 对对对。
1: 啊。
0: 非比寻常说我老家邻居房200平。
1: 啊、哦。
0: 装了5个马桶。
1: 哦，你家5个卫生间。
0: 我老家啊、哦、老家邻居。
1: 啊、
0: 哦。装了5个马桶。
1: 啊、哦。
0: 有人问他装那么多干啥。
1: 啊、哦。
0: 他我是能吃多少装五个。
1: 笑死我了这些。啊、
0: 嗯
1: 哦。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今天互动的话有机会获得是贾兰君地的定制礼盒啊。
0: 君兰贾地。
1: 啊，君兰贾地。
0: 贾兰君地。君兰贾地啊。
1: 完了完了，今天本来是赚钱的一期，现在要扣钱。
0: 亏了亏了亏了。
1: 亏了。主持人念错了一个字扣钱的这是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您觉得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想象一下，或者说咱已经具备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具备哪些功能。
0: 嗯。
1: 还确实蛮不错的真的
0: 是。
1: 是
0: 啊。
1: 来看一下大润发鲨鱼十年。
0: 啊。
1: 他说的是索亚龙啊，你要说到这一个完美的房子，首先里面住的人就要让你开心，你知道吧？
0: 哦，
1: 一大早的，我儿子就惹我生气，吃饭一点都不乖，你说真是？
0: 嗯，
1: 真的，哎，小时候啊都是不爱吃饭。
0: 小朋友他就不爱吃。
1: 对，到了中学、啊、可能大家开始长个了，才开始紧张了，那时候才
0: 猛吃。你们最高的饭量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当时啊、
1: 哦，
0: 刚开始吃饭用碗，
1: 嗯，
0: 后来用大碗，
1: 哦，
0: 后来用盘子，
1: 哦，
0: 后来用海碗，
1: 用锅，
0: 就盆那样吃，
1: 真是、啊，
0: 就长个的时候。
1: 对, 对, 对，
0: 我有个朋友也是小时候不爱吃饭，
1: 哦，
0: 完了之后个子不高，
1: 哦。
0: 啊、现在是啊、
1: 哦，
0: 爱吃了
1: 啊，现在爱吃了，
0: 又矮又胖。
1: 你看你这，
0: 一个是个子矮嘛，个子不高嘛、哦、啊，
1: 真是，你要再念冯家的名字，
0: 没有。轻功下的朋友他还是高的、
1: 啊、个儿还行、啊
0: 哎、个儿还是高的，
1: 对不对？哇，说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四个卫生间他是留着出租用吗？这个
0: 他四个卫生间是我不知道他是原始户型这样带的、
1: 哦、
0: 还是他必须要弄出四个卫生间。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每个人对于房子的设计啊，他的需求点肯定不太一样，
0: 嗯，
1: 考虑的点可能也不太一样哈。你觉得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今天咱们都互动互动啊，因为互动朋友特别多，而且可以呢加一加微信来互动了。
0: 对，今天的微信群加的小伙伴也特别的多、嗯、都让我们有点照顾不过来啊，
1: 对对对，
0: 特别多。大家在微信，就是您和朋友互动那个微信的右上角有个添加、
1: 哦、
0: 添加朋友，
1: 对，
0: 把一路好心情这个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一路好心情的第一个字母、哦、输进去，后边加个要数字1033，
1: 对，
0: 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1: 那这样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且加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啦。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讲到这个完美的房子，可给大家激动坏了，这事儿啊，就每个人对于完美的房子的想象不太一样啊，全都说我觉得完美的房子有配套全面的社区很重要，
0: 哎，
1: 还要有自己喜欢的装修，最关键的是有爱的人和懂事的孩子，
0: 嗯，
1: 有个价格不高但是又很负责任的物业。你说我都想到这些，你说是不是要求有点多了？真的，
0: 价格不高，那个就得凭良心干活
1: 啊。又很负责任的物业，这很关键
0: 哦，
1: 是不是啊？
0: 是、哦，还有这个小影子说，我觉得客厅得大
1: 哦，
0: 至少能五个后空翻
1: 哦，
0: 前空翻也行，
1: 不然有点刷不开。
0: 哎，客厅得大。
1: 哦，
0: 南北通透，大横厅。
1: 对对对对对，大宽厅。
0: 南北行的像在几米几点几米。
1: 对、
0: 啊，
1: 现在特别流行那个大宽厅，这是。
0: 对
1: 对对对，
0: 就因为现在卧室，大家对卧室的大小啊，
1: 哦，
0: 不是很在意，
1: 就主要
0: 但是那个厅一定很要大。
1: 对，小聚细嘛，是吧？
0: 就我甚至就是去掉一间房，
1: 哎，
0: 把它变成客厅。
1: 对，这样的话，至少房间大，是不是？
0: 哎，只要是客厅大。
1: 客厅
0: 大，能耍得过来，因为很多的时候家里人在一起，不就都在客厅里？
1: 对啊。活动啊，
0: 对，
1: 哎，来，各位，您觉得一处完美的房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好房子就是有好房子好的点，
0: 哎，
1: 您说说看，一个好的点是哪些点是你比较看重的？这是啊，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个芙蓉高说蒜龙啊，我觉得一个好的房子至少有一个看那个电影的地方，
0: 嗯，
1: 就有一个那个投影仪啊，哎，你看我小时候，我前两天就熬夜看了个电影。我很欣赏里面那种女主坚韧不拔的品质
0: 哦，
1: 哎，是，
0: 就有的时候还给自己灌上金汤了啊！哎、
1: 你看每个人啊，你在那个电影里面啊，在家里面看电影，能够感受到电影里面人物的一些品质啊、
0: 嗯、
1: 特长啊，
0: 嗯嗯，
1: 你看我们自己的特长不也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啊，也很多啊，
0: 他
1: 坚韧不拔，知难而退，
0: 半途而废，好吃懒做
1: 啊。熬夜不睡，
0: 哎，
1: 哎，
0: 我们带有一个好特长
1: 啊，
0: 常年坚持早起，
1: 哎，其他的也没啥，
0: 嗯，
1: 反正啊，当年来上班的时候，领导问我说：“你上这早班的节目有啥特长吗？”我说：“除了能早起，其他不太行。”
0: 较少，老年人较少啊。
1: 来说的是完美房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这个功能？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有些地方还在压车呢、啊。
0: 珠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迎宾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
1: 嗯，
0: 长兴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南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淮海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环城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啊。
1: 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话说我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今天话题就稍微有点懵啊。
0: 啊，
1: 今天的话题是苏总把自己的房子卖了要宠粉，是不是？
0: 我卖房子，我就宠粉这个事儿啊、哦，我不需要卖房子，
1: 哦，
0: 是给大家推荐好的房子，
1: 哦，
0: 需要大家去买房子，
1: 哦，
0: 啊，
1: 没事没事，大家只对你的房子感兴趣。
0: 我有一套房子可以卖。
1: 他最近有套房子确实要卖，
0: 需要卖。你们有没有想要的，也可以联系我啊。
1: 对对，他那对对，他那房子特别好，
0: 看价格，看价格。
1: 对对对，价低者得。啊，一个完美的房子应该具备哪些功能？
0: 我们来抽吧，好不
1: 好？咱们来抽奖，
0: 抽一位朋友可以获得美的的君兰甲地定制的茶叶礼盒。
1: 那接下来咱们让系统滚动起来，看看哪位朋友会中奖呢？

0: 我们要恭喜糖炒栗子在8:16的时候跟我们来进行了互动啊。
1: 哎，那稍后的时间也会联系您，告诉你该怎样去领奖啊。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带来的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迎宾大道从南向西方向，迎宾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9: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5: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6: 当然可以啦。
17: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9: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4个宝库呀？
20: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9: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0: 孩子，尝尝这煎蛋。
19: 好香啊。
20: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9: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0: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9: 那第四个呢？
20: 来，深吸一口气， 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9: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0: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主桥面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至上桥口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4: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先生想咨询一个事儿。刘先生说呢，他是9月18号租赁的一辆轿车，租期是7天，租金是1400元，200块钱一天。那租赁期间呢，车辆是停在商场的停车场，被第三方刮蹭了，租赁公司扣除了刘先生全部押金5000元，主张呢车辆维修费是3800元，外加停运损失1200元，哦，就是正好加一块是5000。那纠纷诉求是刘先生咨询事故也不是自己驾驶造成的，租赁公司全额扣押金是不是合法，能不能要求退还多扣的押金3600元？这个多扣了押金3600元，
1: 他应该是租金1400，
0: 就是刷了5000块钱，包含租金还有押金。
1: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首先要是向这个刘先生澄清一个问题哈，这个在租赁期间哈，并不是说车辆只有在驾驶状态下发生的这种毁损哈，才能由你来承担。
0: 就刘先生是车辆的实际的这个占有人、保管人。
1: 保管人，对，当然了。常见的是在驾驶装的过程当中
0: 发生事故，
1: 发生了事故导致这个车辆毁损，这个时候的话要承担责任。但是的话，如果是说在我们占有和保管以及使用期间，像类似于刘先生陈述这种在商场被第三方刮蹭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基于租赁合同的约定，刘先生依然要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哈，就是具体量化的问题。所以说作为租赁公司来说的话，毫无疑问可以向刘先生来主张车辆那么毁损之后所需要这个维修的费用。当然刘先生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维修。另外一方面，如果是说因为维修的原因导致车辆那么停运的话，这个时候的话他也是确实可以主张部分的营运损失。但具体的数额需要根据这个车辆损毁的这种程度来进行一个量化，而不是说直接5000就完全扣完。这个是我觉得是租赁公司是需要向刘先生来出具相应的证据的，就是告诉刘先生，那么真正的维修的费用是多少，是怎么构成的，那么营运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刮蹭的程度哈，因为他租赁七天才是1400元的这个租金，那么停运损失1200元，一般的刮蹭的话不是太严重的话，应该说维修的周期不会太长。
0: 是，
1: 对，所以还要看具体损失的量化，这个是刘先生可以向租赁公司来进行沟通和最终来界定的一个方面。但是关于这个责任的承担，这个确实要由刘先生来承担。
0: 就这个是两码事儿啊。
1: 对，当然了，刘先生承担之后的话，如果是说能够找到第三方的话，他才可以向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追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陈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陈女士说，她是9月20号在 4S 店购买了一个全新家用轿车，购车总价是153000元，全款支付，提车回家3天之后洗车，发现车门有补漆痕迹，调取维修记录之后发现该车交付前啊出过一个刮擦的维修的一个记录，然后 4S 店销售呢没有提前告知，纠纷诉求。陈女士咨询 4S 店隐瞒车辆瑕疵是不是构成欺诈，能不能要求退车退款，主张那个3倍赔偿，也就是说想退153000。
1: 这个里边就是我觉得陈女士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欺诈。我们都知道
0: 这个事儿跟咱们之前遇到的事儿还不太一样，这个车他维修过的还上了 4S 店的维修记录是吧？
1: 对，
0: 还上了 4S 店维修记录，
1: 就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维修记录的话，如果说这个维修记录确实在 4S 店来进行维修的话，毫无疑问那么 4S 店是绝对知情的。我们所谓的欺诈哈，它实际上就是明知就是隐瞒事实或者虚构事实，来导致交易的相对方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
0: 是。像咱们说买车，我就说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一些朋友有投诉相关的一些问题，之前有买奔驰车的时候更换一个前挡风玻璃，那更换前挡风玻璃包括喷漆这些呢，对于车辆的安全性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当时这朋友拿出的这个合同上面呢确实是没有写。

0: 没有载明这个车更换过前挡风玻璃。
1: 嗯，
0: 但是呢，销售提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正常买这辆奔驰车的时候呢是398000元，
1: 嗯，
0: 那朋友买的呢是368000元，就便宜了20000块钱，
1: 嗯，
0: 车价便宜20000块钱之后呢，那就说为什么你同款车型会比其他的车主购买的时候要便宜20000块钱？
1: 嗯，就是同期销售的，
0: 我就告知你了。
1: 对
0: 啊，我起码口头上告知你这车更换过前挡风玻璃，
1: 嗯，
0: 所以说呢又跟你另外又进行了一个现金优惠20000元，虽然说没有写明在合同上面啊，具体优惠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咱们都知道，4S 店的它这个合同也是由厂商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包括审核啦，啊，有些内容可能没有办法出现在合同当中，
1: 是
0: 啊，低价卖车了或者等等原因，但是如果你有明确的证明啊，能够说你告知消费者了，
1: 嗯
0: 啊，或者你这个车价明显比同款车型要低，那么这个事情还有待商榷，但像陈女士所说的这个情况，如果她毫不知情，那刚才黄律师提到的，
1: 嗯，
0: 这是很明显的欺诈行为，对吧？
1: 对，
0: 嗯，
1: 这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刚才萨老师注意到有一个维修记录，可以看是通过这个维修记录来发现了这个或者说去再次印证了补漆的这样一个事实存在。当然了，这个维修记录有一种是可能是在 4S 店里面，有一种可能是不在 4S 里面。但是大部分的新车都是在运输途中发生的这样的
0: 运损，
1: 对，运损，这个其实是很难100%的避免的。其实当运损车辆这个出现之后的话，在销售过程当中的话，应当如实告知消费者。这个是我们消费者最基本的一个知情权，
0: 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欺诈。所谓的欺诈就是隐瞒事实或者你虚构一个事实，来导致我们消费者做这个错误的这个意思表示。这个里边呢，如果是说第一，如果它是一个欺诈车，就是它是一个这个维修的车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陈女士有权做出买或者不买的一个决定。同时，即便是买的话，那么可能对于全新的车辆的话，它是153000，那么如果说真的是有维修这个。记录存在的话，像刚才三儿谈到的话，或多或少都会给一些这个或者说是价格上的优惠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优惠，比如说这个装修的优惠啊，
0: 嗯，
1: 保养的优惠都会给，以此来弥补这个车辆这个维修的这样一个瑕疵。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才是构成正常的一个销售行为。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按照陈女士的这个陈述的话，毫无疑问，4S 店是隐瞒了这样一个维修的记录。如果确实在4S店维修的话，那毫无疑问4S店的行为是构成欺诈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按照消法的规定的话，就对于这种欺诈的行为，这个购买者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那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话，是不是做出退一赔三，还要看这个他这个相应的维修的程度和维修的这样一个可能对车辆造成的一个影响，
0: 是
1: 还会充分的考虑的。但是毫无疑问 4S 店肯定要对此来承担责任，同时的话陈女士至少可以要求退车或者换车，并且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0: 嗯，
1: 至于是不是三倍的赔偿损失还要看具体的这个维修的程度。
0: 嗯嗯，刚才黄律师提到一点，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法条的理解呢，并不是说法律上有相应的一个要求，那当然会支持你这个诉求，但是你的全部诉求能不能支持，这不好说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这是一个大家知道退一赔三是什么呢？退一赔三是一个惩罚性的赔偿。
1: 是
0: 为什么叫惩罚性？那就说得明显是对你这个购买行为，对你这个车辆啊，像黄律师说的，如果是一个重大结构性损伤的一个车辆啊，翻车了啊，车辆有问题，修好之后当新车卖给你，那毫无疑问十分恶劣，是吧？
1: 嗯，
0: 那这种行为的话，咱不光说是终审法官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你是普通消费者，或者说我们普通人听说这个事儿，你说弄一个这样的车，重大事故车，你卖给我当新车卖，那我觉得支持退一赔三的可能性非常大。但你说如果只是说前看喷漆，你说这个时候让他承担大几十万元的赔偿，好像也不是太合理啊，
1: 嗯，
0: 好像也不是太合理。
1: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陈女士真的想去啊获得相应的赔偿的话呢，跟4S店又沟通不畅的话呢，
1: 嗯，
0: 可以建议陈女士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现在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

0: 日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 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说话控制语速，不要太快，保证面试官听得清楚。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站。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赵先生咨询说，他是通过二手车商买二手 SUV， 成交价89,签订了合同，车辆过户，使用完了之后呢，使用一个月，他这还不到一个月呢，是吧？啊，就是说他这些意思就是可能使用了，这就是到10月份了，发现这个车是重大事故泡水车，然后二手车商的书面承诺是无重大事故无泡水，商家现在只同意回购。啊，这也是二手车商传统的一个处理方案，就是我把车再给你买回来。
1: 对
0: 啊，而且呢，他还只同意出6万块钱。那纠纷诉求就是能不能撤销二手车买卖合同，要求退还全额的购车款，同时承担车辆检测费3200元。我觉得赵先生如果所述的是事实的话，他提的要求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嗯，
0: 是吧？啊，因为你合同签过了，书面约定的是无重大事故泡水。
1: 对，而且现在基本上哈，我们大家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都是特别的在意有没有发生重大事故，有没有泡水，这个其实就是对于一般的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来说，或者说是这个买家来说的话，都会把这个条款加到这个合同当中去，或者说在这个很多的合同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条款的存在，那就是因为是不是发生过重大事故，以是不是泡水，对于我们买二手车的这个人来说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当商家出现了针对这个条款的违约的话，所以我们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个购买者哈，这个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在这种情形来说的话，这个张先生说，想其实他不是撤销哈，我们说是解除，因为合同其实是已经成立了，并且已经生效了，也车辆已经交付了，就实际上是解除二手车买卖合同，并且要求他这个卖家就是二手车商来退还购车款，当然其中承担的检测费用的话，来进行主张，当然检测费用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检测的品质、检测的这个报告呀，以及相应检测的合同和发票，这个是需要赵先生去准备好的，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

0: 周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她是骑电动车在非机动车道正常行驶，旁边机动车违规变道挤占非机动车道，就是街道通行呗啊，两车发生碰撞，那交警认定机动车一方全责啊，这个是毫无争议的啊。周女士车辆损毁、面部擦伤、医疗费、车损、交通费一共是18000元，车主现在只愿赔5000块钱。纠纷的诉求就是周女士想咨询一下黄毅律师，对方如果拒不足额赔付，是不是可以直接起诉？保险公司是不是应当全额承担18000元的损失？
1: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就是类似这种情况，肇事车主其实可以积极的配合我们周女士，完成向保险公司理赔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其实会减少各方处理事故的成本。这个当然从肇事车主来说的话，他可能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这样一个意思内容哈，就是除了保险公司赔之外，我再赔5000，还是说总的只赔5000？当然肇事没有把这个说，没有把这个表述清楚哈，有可能是说保险公司赔付之外，我额外再给5000。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哈。但如果是说我只赔5000，包括保险公司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为通过这个周女士表述来看的话，车辆毁损、这个面部擦伤，包括还有这个交通费用的损失等等。当然这些项目哈，我们首先说这些项目包括医疗费用呀、车辆的损失呀，以及处理交通事故包括就医产生的交通费用呀，这三项其实都是在这个保险可赔付的范围之内的，或者说我们在交通事故当中可以主张的赔偿项目，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保险这个周女士先向这个肇事车主的保险公司来进行这样一个理赔。当然了，我们还建议这个对方啊，这些人也尽量配合周女士完成这个理赔。但如果是说无法完成理赔的话，那么周女士当然可以向这个这个肇事车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把他列为被告，同时也把这个车主列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18000能不能够得到支持，我们只能够目前来给你确认的是，这三项是属于可以理赔的项目，但究竟能不能够构成18000，还要看我们周女士具体的损失数额，
0: 要具体来核算哈。
1: 是可以要，但是能不能构成这个数额，还是要看我们具体的损失。如果实际损失确实是18000，并且有相应的证据的话，当然会得到支持，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好，
2: 对驾驶人和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了面对面的安全教育，依法对驾驶人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50元、驾驶证要记6分的处罚，并督促驾驶人联系转运车辆，将超员人员安全分流，现场呢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啊，超员不分远近，安全不能够挤一挤。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务工出行的高峰期，部分群众结伴务农赶工时，为了图一时方便，抱有路程短挤一挤没关系、走得早不会被查到的侥幸心理，殊不知超员出行的危险从来啊都不会因为路途短而消失。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4: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扔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5: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6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块。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块钱，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块。400-868-8909，400-868-8909。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市场价79块钱，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2盒，每支1.96块，冲一碗只要1.96块，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苏纳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主桥面，往南通方向长寿开发区附近，三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主桥面，往北京方向上桥口附近受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路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5: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6: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把日常的琐碎暂时放一放，让动听的旋律充盈整个车厢，用音乐来舒缓赶路的疲惫，开启一段惬意的听觉时光。今天的开场曲，王力宏、欧阳靖、李岩，盖世英雄。

0: 都是雷楼戏，
1: 拔起傲骨中原，望着江风烟，力拔山河。

中西曲风碰撞，强劲的节奏裹挟着国风韵味，一下子就点燃了氛围。激昂热烈的节奏过后，慢慢的把心绪沉静下来，感受一份属于青春的细腻情愫。周笔畅，笔记。

熟悉的旋律响起呢，就会勾起很多人的青春过往，那些藏在心底的懵懂心事没有办法直白的诉说，那就全部写进了歌声与字句当中，告别这一份淡淡的伤感，换一份烟火气满满的轻快曲目，这是庾澄庆的蛋炒饭。

0: 莫太刁，单空手一定非笨笨。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吃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总有一些悄无声息的想念藏在忙碌生活的缝隙里。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几句感染力的嗓音将那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惦念缓缓唱出来。听完了这一份内敛的深情，转换氛围，感受一份甜甜的少年浪漫。183 Club 甜蜜约定。

轻快明媚的编曲，满是青涩美好的恋爱氛围感，也是不少人的青春怀旧金曲。世间很多美好的相遇，往往都只是人海当中的匆匆一瞥，转瞬却足以铭记许久。 SHE 一眼万年。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0: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2: 谢谢啊。
3: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4: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简单质朴的吉他前奏，缓缓的流淌，直白的歌词，道尽离别时刻的满心的不舍和挽留，每个音符都饱含真实的情绪。张震岳，爱我别走。

迎接一份热烈又坦荡的情感表达，这是孙燕姿《我的爱》，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把为爱奔赴的勇敢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听过了浓烈的爱恨，再来体会带着朦胧故事感的洒脱旋律，分享到任贤齐《橘子香水》。

关于爱，从来都不止一种模样，有热烈奔放，也有温润平和。刘若英、梁静茹两位温柔的女生默契的合唱 Love， 交织的声线娓娓道来爱的万千姿态。

五月天星空，歌声装满了少年的理想和滚烫的向往，即便生活步履匆忙，心中依旧是保留一片璀璨的星空，心怀向往的人也总是会义无反顾地追随光亮。汽车月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残疾儿追光者，我们下期再见喽。

0: 蛤蟆开始的，没事儿呀蛤蟆。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买蛤蟆。
2: 杨老妈，小儿左奖四奖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成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7: 你会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400-868-8909，400-868-8909。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市场价79元，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两盒，每支1.96元，冲一碗只要1.96元，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及时关注环形方面，苏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主桥面往北京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说到家里的收纳呢，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装修的时候到要多设计一些柜子，然后呢再把物品放进去就可以了。这样说呢也不完全对哈，因为柜子里面如果说东西放满了，可能也会放在柜子外面，并且呢如果东西越积越多的话，可能找起来也是比较的麻烦的。那在收纳方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好的点子呢？我们接下来来跟各位来推荐几个不起眼的收纳好物。用抽屉收纳呢，有一个痛点哈，就是因为缺乏精细的分隔，放进去的东西呢总是乱糟糟的。再次想用的时候啊，一抽屉的东西其实明明在里面，但就是找不到。所以很多人在抽屉里面呢会加一个分隔的架子，大多数呢这个架子是固定的尺寸，放进去与抽屉呢并不匹配，那样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的浪费空间。其实呢也可以选择伸缩的收纳盒，只需要往里头一放，刚好可以把抽屉呢给填得满满的，严丝合缝，因为它横着竖着都是可以拉伸的，中间呢也是可以丝滑的调动哈、啊、这样的话就不用去管啊这个家里面的抽屉是大是小了。抽屉放了这种可以伸缩的收纳盒呢，就可以把物品一次性的分类收纳好，无论是餐具还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小物件，它都可以分隔开，抽屉呢从此再也不会乱成一团了。我们再来看看我们通常的衣柜啊，衣柜当中呢，正常来说，我们挂衣区可能就是一根挂衣的杆子，随着入住的时间越来越长，衣服裤子越来越多，收纳起来也比较吃力啊，一直也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那么呢，其实你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个东西，它叫做不锈钢的二十架啊，我觉得看它的这个造型你就知道，它其实还是很能装的。它呢其实大部分的衣服不是横挂在我们原来固定的这样一个夹子上啊，这样一个杆上，而是呢通过竖向，哎，开门之后呢它能够挂因为它是二十架，其实是等于是十排，能够利用竖向的空间收纳啊，比如说挂裙子挂这个裤子，它能够竖向一下收纳。

那是提十条，这样的话呢，其实还是增加了整个原来收纳的三倍左右。可能原来只能够收纳20件的这个衣柜啊，因为只有一个杆子，但是因为它可以竖向收纳比较多啊，就等于是增加了不少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测量一下自己家竖向的这个尺寸，购买合适的这样一个20夹或者不锈钢的这种夹子。很多人呢特别喜欢戴帽子，家里呢可能有一堆的棒球帽、鸭舌帽，可是之前设计的柜子没有考虑到这些物品的收纳，以为只要放进柜子里面就可以了，到最后呢帽子不是压变形，就是散落在某一个角落，出门想戴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能及时找得到。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这个帽子收纳直接用一个收纳框、收纳挂钩都可以，这样的话呢竖向收纳就可以把帽子一个个的都加上去，一点也不乱，而且它是可以随时挂在大门的后面，或者说是你想出门的这个玄关的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它竖着挂的话可以挂5-6顶或者是7-8顶这样帽子，一下子就能够找到你最有眼缘、最符合自己今天穿搭的这样一顶帽子。除此之外呢，其实这样一个竖向的挂钩还能够挂啊，比如说你的包包啊、领带啊、这个围巾啊等等，因为它不太占用啊我们整个柜体的空间。

在我们平时洗手台的台面上呢，可能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哈，牙刷、牙膏，还有洗面奶、护肤品、肥皂、洗手液等等，这些东西呢堆在整个的台面上呢，不仅是湿漉漉的，而且还会显得非常的乱。其实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水龙头后的这个置物架，也就是说在水龙头后面呢装一个免打孔这样一个置物架，台面呢不仅是干净整洁，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方便，因为它底线是悬空的，哪怕是有水的话，那么我们只要用抹布轻轻一擦，就不用再挪动上面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像平时漱口杯、瓶瓶罐罐一些零碎的小东西都可以顺手放在上面，洗漱完了直接一擦就干净。之前呢可能东倒西歪的东西很多啊，还会产生卫生死角，这样的话呢也很好看，有原木的，有金属质感的，有简约型的，有镂空的设计，不会积水发霉，我觉得家里面备上一个在洗手池这边还是挺实用的。

家里收纳呢，可不只是只有衣服，还有各种的零碎，好比刀具，细算下来，肯定每个家庭当中的刀具四五把以上吧，还不算剪刀，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刮皮刀等等哈。所以建议大家用那种开放式的刀具收纳。开放式的好处就是不发霉，通风好，沥水比较快，自带卡位啊，能够收纳各种大大小小的菜刀、水果刀、剪刀，都有专属的位置，而且放在台面上呢还特别的稳当，不会侧翻，非常安全。下面呢还带有接水盘，接满了直接倒掉一冲就行了。另外呢还搭配了案板的收纳区，把做饭用的工具全部收纳在一起，清清爽爽，特别的实用哈。你想想看，以前可能是有那种专门的刀具的收纳孔呢，非常小，有那种通电的，这个有那种不锈钢的啊，也有塑料的，还有木质的。如果说孔非常细的话，其实它本身虽然说能够保护刀具，但是它并不能够很好的通风，容易发霉啊。时间长了，我们用这种刀具心里也不踏实。那这种开放式的，它不会说啊，比如说刮伤我们的手啊，它因为通风比较好，四周呢都有漏缝，而且底下有沥水盘，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实用和安全的。厨房除了刀具收纳，还有杂粮。平时呢，不知道大家的杂粮会怎么装呢？可能很多朋友以前试过各种收纳的方法啊，不是太占地方，就是密封效果比较差。那我也看到了有些朋友是买的那种，这个啤酒袋啊，就是装啤酒的那种袋子来收纳。把各种杂粮分别放在一个一个袋子当中，用的时候呢，只要拧下盖儿啊，就能够倒出来。这个效率呢，比以前买那种各种各样的杂粮的收纳罐可能要高出了很多倍，并且呢，啤酒袋的收纳不像瓶瓶罐罐那样外观是固定的，有些格子小，它不一定能放得进去。而这种袋装的呢，它是软的，随着柜子的这个外形呢可以改变，韧性很好，能够快速的放进柜子里面，拿取很方便啊，外观是透明的，也是食品可以食用的，并且如果真的有一天旧了、脏了、污了啊，更换呢也是很方便。

0: 家里呢肯定啊这个都会囤很多的一些纸巾啊，有的那种抽纸大一些的我们可以往上落，但是那种哈、啊、小包纸巾，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其实收纳起来还比较的麻烦。如果你要是落得比较高，它会东倒西歪，那如果说你要是不拆包啊，整体放的话又会忘记去使用。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东西，你仔细想一想，小卖部里面可能会有那种推烟器，就是拿前面盒烟，后边的烟呢就自动的往前推一下哈。这个东西弹性够大，也会自动往前推，拿走一个自动推下一个啊，顺手很多。其实你可以买一个，把它放在玄关的这个镂空的地方，把小包的纸巾放进去，就像是超货的补货架一样，整整齐齐，也不用担心孩子忘记拿纸巾啊。出门在外的话，有些时候啊，孩子啊可能着急忙慌的上厕所啊，大人可能会抽两张纸想着放在兜里，但孩子有些时候会忘记，除非是大人提醒。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推烟器似的这个东西啊，把它用作放纸巾，哎，我觉得还是很好用。家里喝水的杯子不知道大家都放在哪里呢？有些时候我们就可能直接放在桌面上，这也有一个弊端啊，就是显得很乱，而且如果一两天没用的话，这个杯口可能也比较脏。那直到我也是看到了有些朋友推荐的不锈钢的倒挂架，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哈，就是可以收纳各种各样外形花里胡哨的杯子，它都比较的适用啊，因为它是可以倒挂在上面的，也就是说开口朝下，这个相对来说的话比较的干净卫生，也不会落灰，而且金属材质非常的稳固，倒扣摆放，哪怕是刚刚洗完的杯子沥水啊，也是很方便，不积水不发霉，远离水渍异味，无论是马克杯、玻璃杯、陶瓷杯，它都是能够放得下的。这样的话呢，一下子也是节省了我们台面的空间。总而言之呢，其实无论家的空间是大是小，收纳是一个很这个有学问的一个东西哈，不是说你把东西摞在一起啊，放进柜子里面就叫收纳，那个时候呢其实也不方便，有的时候想找的话呢翻箱倒柜找不到啊，所以说到底收纳的真谛是好用实用，不是好看。刚刚说到这几个不起眼的收纳好物，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参考一下。好的，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在装修的时候呢，往往很多人哈会重视怎么样美观啊，怎么样大气，怎么样显得上档次。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觉得能用就行啊。其实对于卫生间的设计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的。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聊过关于卫生间哪些是必做项，哪些是选修项。那如果说你要是每天高频的使用这个空间的话，它的设计还是要非常的合理。合理的这个原因哈，就是在于我们可能使用的频率比较高，还有就是用的东西越多，用的地方越多的话，那它可能也会带来这个有污垢，打扫卫生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所以卫生间不要以为它就是瓷砖玻璃啊、隔断台盆，那用水一冲就没有太大问题了。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藏污纳垢的地方，打理起来呢并不轻松，还需要我们在设计阶段呢能够打造成一个既方便好打理这样一个显大显空间于一体的一个卫生间。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聊卫生间布局的一些方案。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卫生间的空间也是有足够的话呢，不是只要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那尽量可以做成三分离的这种设计。它的好处就是早晚高峰家里的成员不会打架，将淋浴、如厕、洗漱三个功能的完全独立，是卫生间设计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情况。它呢可以彻底的隔绝淋浴的水汽，保持干区常年的干爽，让马桶呢不再湿漉漉的，柜子呢也不太容易受潮。关键是家里成员同时使用的话，也是有不同的一些功能，互不干扰，极大的提升早晚高峰的使用的效果。很多朋友的家里面呢，明明是装了这个推拉门啊，这种玻璃的隔断，但是在洗澡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淋浴区还是湿漉漉的，这有可能就是要么就是你的这个地漏呢不是在最低点，或者说呢你排水速度可能比较慢，那你家里面的淋浴的这个出水量呢比较大，它这样的话一出一进啊，没有达到一种平衡，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脚下会积水。像这种情况下，那可以把淋浴区做成双下沉的设计啊，是告别积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淋浴区呢双下沉的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也是比较的人性化的。

这个双下水的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分为两块，一个呢是下沉区的淋浴，一个呢是泄水区。比如说直接呢，我们可以在淋浴区呢这个做微微的下沉收口啊，这个相对来说呢也是做到位哈，而且它本身啊，淋浴区的这个位置就比我们如厕区的这个位置呢要稍微低一些啊，并且要找准整个的一个最低点啊，就是在我们的地漏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泄水区，既让下水区域变成长条形的，不是说这个长条形的地漏哈，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泄水的区域整个一个区域啊，一个横的一个切面也要比我们的淋浴区呢更低一点点。这个就需要我们在铺瓷砖的时候呢用两块瓷砖来拼贴一下啊，并且在我们整个的地漏区呢再做得更低一些，倾斜一些，又能够方便瓦工铺贴找坡度，又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美观的这样一个需求。也就是说呢，整个的淋浴区和泄水区呢大约有5毫米的高低差，而我们的淋浴的这个地漏呢正常还是那种正方形的啊，不会多花太多的一些费用，并且只要做到了泄水区的这个水很快的到这个地方啊，就不会在我们的脚面上有很多这个水渍了。所以这样的话好处就是一个负责拦水，一个负责排水，配合的也是天衣无缝，双管齐下。一般来说呢，我们的卫生间肯定都有下水管道，如果说有名的这种下水管道啊，无论是精装房还是我们的毛坯房，那都可以利用这个管道。

我们再来说说淋浴区的这个方案啊。如果说你家里空间比较大，可以做成淋浴隔断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如果说家的空间比较小，小户型的话呢，也可以做成那种隐形的淋浴帘，它这种隐形的淋浴帘呢是可以这个折叠在墙上的，不是说那种布浴帘哈。布浴帘的话呢，可能也是要堆到一边，而这种隐形的浴帘，它相对来说啊，在用的时候啊，直接拉成像扇子状，那直接不用的时候呢，推到一边，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很隐形的啊，竖竖的白色的，也不会太显眼，并且呢，它是防水的材质，收起之后呢，可能也只有巴掌大占地的这个面积。

0: 如果说哪怕是家里的空间足够大啊，有大的这个卫生间的话，很多人也会担心玻璃隔断，每次洗完呢水垢比较多，不然的话呢不及时处理啊，它就是上面有很多厚的一些水渍，也不是特别的美观。而这种折叠式的呢，它洗完之后啊，你可以直接的先不要给它完全的收起来，通风晾那么半个小时，这个风呢就能够把帘子上的这个水渍吹干，直接的收纳起来，特别的方便啊，不会占用很多的一些空间。我们再来说说洗漱区。洗漱区的话呢，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做成一体盆。很多朋友哈，当时装修的时候可能为了美观会做成那种岩板的啊，底下呢是镶嵌一个洗手台。其实岩板加洗手台呢它有卫生死角啊，这个洗手台洗手池的这个旁边呢，其实它是用胶粘在这个岩板上面的，时间长了是容易发霉，还要打玻璃胶。而那种一体的台盆的话，屋子一擦就干净了，打扫起来还毫不费力气。而且现在的这种这个陶瓷盆哈，做的还是颜值很高的，它这个白色的程度啊，其实颜值还是很漂亮，而且也不像以前感觉到有一点土气。现在的一体陶盆，它本身这个弧度也是很高级。我们再来看看浴室柜的墙排的设计。它墙排呢现在已经是作为一种主流了，非常美观而且好清理。以前呢可能都是地面排水，非常的难看，而且呢容易藏污纳垢。而柜室下方的这种悬空再加上墙排，它第一好处是没有卫生死角，拖地的时候呢畅通无阻。第二呢就是可以创造收纳的一些空间。因为呢墙排啊，地面上没有任何的一些卫生死角，你可以在下面呢收纳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家里面有盆的话，无论是洗脸盆或者给孩子洗衣服的这个盆啊，都可以收纳上面。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放一个脏衣篮啊，这个脏的衣服直接放进去啊，洗完澡的话呢把这个脏衣篮直接拿到洗衣机的旁边，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收纳。并且我们每次拖地地上有水的话啊，再也不用担心它会发霉了。现在呢扫地机器人也几乎成为了家家的一个必备，尤其是自动上下水的机器人，也是可以解放双手。其实我觉得它最好的一个伴侣呢，就是能够和浴室柜设计在一起，能够发挥它的。这整个的一个家庭装修呢，东西不再多，喜欢通透感的家庭可以把公共区域呢适当的留白，经常在家吃饭喝咖啡的人，那么餐边柜呢应该是先考虑它的收纳的能力。如果说衣服多，换季收纳压力比较大的家庭呢，卧室整体的这个墙面的柜子可能会值得我们大量的投入一定的资金。所以在装修的时候要把钱放在你需要的地方啊。如果说你需要客厅的颜值，餐厅的方便，还是说需要卧室的收纳，根据自己最需要改造的一个地方啊，来投入比较多的一些花费的话，可能就能够很明晰啊，自己的预算花在什么地方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

0: 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里面。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哈，容易闲置的一些清洁的家电。很多朋友啊，可能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电器，觉得拥有它之后啊，我可以解放双手，提高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啊，提高自己的品味。但是呢，有些小电器买了之后没用几次，可能你就会嫌麻烦啊，在家里面吃灰，闲置在某一个角落了。所以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哪些是容易被大家吐槽和闲置的一些小电器。先来看一个超声波的清洗机，它呢其实主要是清洗眼镜、首饰和金属表带啊，是可以放进去的。超声波呢能够帮助去剥离缝隙当中的部分污垢，但是有一些油脂、氧化层和顽固的一些污渍的话，仍然需要我们去用清洁剂和手工去擦拭。还有像镶嵌不牢的首饰、珍珠、玉石这部分呢，这个涂层也不太适合把所有的一些珠宝首饰放进去。如果家里面没有很多的眼镜以及金属的小物件的话，可能使用频率是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眼镜店啊，用到了这种超声波的清洗机。还有呢，就是电动的擦洗机，机器呢它确实很方便，可以清洗浮灰，刷亮皮鞋，却处理不了泥点、划痕和已经干的一些皮面。不同颜色的鞋油呢还要及时的更换，机器的底部呢还会不断的积灰和一些鞋油啊。平时如果说爱穿运动鞋的人，可能几乎是用不到了，或者说你有好多双不同质地的颜色的一些鞋子，可能这个换这个鞋头的话也是比较的麻烦，你会觉得弄得手上呢到处都是鞋油，反而一双鞋刷、一块软布占地面积又小，清理的速度呢也会很快。接下来再来说第三个啊，家用的高压清洗机。很多人呢买它主要是用来冲洗庭院、车轮和外墙，确实效率很高。如果说住在普通的楼房的话，可能却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使用的场景。这个机器呢是需要连接水源和电源的，水管、电线、喷枪用完了还要排水、晾干和收纳。

如果说清洗阳台的时候呢，控制不好水流，可能这个污水还会流向我们室内和邻居家。所以呢，它比较适合有独立庭院、有车库、有很好排水设施的一些地方。如果这些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就非常容易造成长期的闲置。接下来再来看看折叠的洗衣机，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觉得广告挺多的哈，它的号宣称折叠后体积小啊，临时去清洗少量的袜子、毛巾或者说是贴身的衣物，但是它因为体积小，它的容量也小啊，洗涤的力度和排水的能力都是有限的，遇到了厚衣服和明显的污渍，效果很难代替正常的洗衣机。使用之后呢，还要倒水啊，还要把内壁给擦干，展开来晾透啊，防止有一些这个缝隙当中有积水，造成了这个发霉的一些情况。想要用它其实来完成一套的洗涤的工作还是比较的麻烦的，因为自己全程没有办法去解放双手，而且最后你还要把这个机子啊给它清理干净。我们再来看看蒸汽清洗机啊，高温蒸汽去比较适合软化灶台的油污和瓷砖的缝隙的脏东西。软化之后呢，我们仍然是需要抹布去擦走所有的一些水分的，水垢呢也容易堵塞喷头、喷嘴，延长管和不同的刷头呢也要分别的清洗。木地板、复合地板、墙纸和密封不严的家具的表面还可能会受到高温和水汽的一些影响。其实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也说到过，如果家里面这个挂烫机无论是落地的还是这种手持的，其实完全可以代替这种蒸汽的清洗机，它的其实功能和方法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呢我们在用挂烫机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高温啊。如果说清理这个灶台的话，我们可以把洗脸巾啊或者说湿巾啊给它绑在上面，就不会把这个喷头给弄脏啊，及时更换喷头上的一个纸巾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家具上呢还要远离一定的距离，虽然说它能够软化污垢，但是也容易因为高温会造成我们柜子表面颜色脱落，或者说是柜体木材变形。不少朋友家里面呢是买的这个布艺沙发，可能想着如果说找人上门来清洗的话费用也比较高，也会想到去买一个布艺的清洗机。清洗沙发、地毯、床垫的时候确实它也比较方便，但是它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机器会喷水并且有一部分水呢可能很难完全回收到机器当中，造成表面看起来是没有水渍的，但是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潮气。并且如果说清洁剂放多了，容易造成一些残留的泡沫，吸水不彻底的话，容易让这些织物长期处于潮湿，污水箱、软水管和吸头必须要及时的冲洗，否则的话也容易产生一定的异味。一年只做一次的深度清洗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去买这个布艺的清洗机了。再来说几个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啊，但是也有吐槽的也有夸他的。先说就是果蔬的清洗机，有些产品主打就是气泡、超声波、电解水使用前呢仍需要去把这个蔬菜水果大部分的泥沙呀给它处理一下然后再要放到我们这个清洗机当中。蔬菜表面的泥土、虫卵、污陷的一些地方是能够冲洗掉的，但是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仍然需要用到流动水或者说是用手搓，它没有办法真正的代替我们这个解放双手啊。还有很多的一些食材可能也不太适合放到这个清洗机当中。再来说一个，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来说到的，它的优缺点都挺明显的一个机器，就是垃圾处理器。垃圾处理器呢研磨完了这个所有的垃圾之后呢，顺着这个水流是能够排到我们的污水管当中，可以减少垃圾桶的菜叶和食材的这个残渣。但是有一些纤维比较长的硬菜啊、骨头、大量的一些油脂和坚硬的一些异物都需要谨慎处理，一些老旧的管道排水管坡度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不太适合，会造成一些拥堵、反味和维护的一些问题了。
好了，说了那么多可以帮助我们去干活的一些家电，当然有好处的，也有一些不太好用的啊。我们要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吧。那么清洁家电呢，值不值得买？要算上清洁机器自身所花费的这个时间。每天如果说能都能够用得到的话，那么使用频率高啊，买一个没有太大问题。如果说你一年到头才用个一两回啊，我觉得这笔账一算就知道了，到底适不适合去购买呢？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啊。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第一房产啊。那我们今天的徐州美好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一百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十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2: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513 淮水高速往淮安方向睢宁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路段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9: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0: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1: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2: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2: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3: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4: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4: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也欢迎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和我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是为大家开通了。那在中午外出的这个时间段啊，要提醒一下各位，目前我们了解到啊， G2513 淮徐高速是不是特别好走，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些压车，提醒到大家。有路况消息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各位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快听。首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九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份研究报告，究竟有哪些内容传递出来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政策环境制度框架下传导落地，政策贴息破冰与公积金场景的扩容成为主线。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房地产政策也是延续了适度宽松的基调，重心由制度奠基转向了细则落地与地方传承。中央层面以好房子经验推广、房屋赋码到套以及货币信贷维稳、购房贷款财政贴息为主线。那在地方层面呢，九月份呢是出台了调控政策79条，宽松性69条，占绝对的主导。国务院也修订了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令，在9月20号的时候呢开始进行实施，各地也都迎来了配套的一些落地的高峰。北京、上海、广州也是先后发布了828的新政本地化的一个落实的细则。所以在这期间啊，相关的一些政策还是比较密集的出台。另外，中央层面政

策正在把制度框架转化为可以执行的规则。那地方层面呢，九月是出台了调控的政策79条，京沪穗先后是落地了828新政的一些实施的细则，现房销售与主办的银行制进行了一个实操的阶段，公积金改革从提额向场景扩容加代际互助来进行扩容。新房的供应方面，旺季的推盘的意愿集中修复，单月的供应环比翻倍，前九个月累计同比仍然是降到了 21.2%。 所以在2026年的9月份，全国重点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新增供应的面积大约是在1368万平，环比是大增了 103.6%， 也是扭转了72个月连续收缩的一个态势。从各能级的市场来看呢，一线城市九月份供应大约是在259万平米，环比是增长了 113.8%， 同比是下降了 4.5%。 二线城市九月的供应大约是在813万平米，环比呢是增长了 102.4%， 同比下降了 21.7%。 所以前九个月累计的供应呢是达到了4611万平米，累计同比下降约 23.4%。 那这也是九月供应的一个绝对主力。新房成交环比止跌微增，同比降幅扩大到了 20.1%， 前九个月累计同比降了 11.1%。 所以在2026年9月，全国重点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面积大约是在1020万平米，环比增长 2.4%， 也是结束了72个月份连续环比回落，金九的成色也是明显的不足。从各能级的城市的表现来看呢，一线城市九月份的成交呢大约是在162万平米，环比下降 5.1%， 同比是下降了 8.1%。 前九个月的累计成交呢是1577万平米，累计同比下降了 3.0%， 累计的降幅仍然为各能级最小的。那再来看一看二手房的成交，环比的降幅呢收窄到了-2.2%，同比的增速呢也是回落到了 3.1%。 所以说在九月份，全国重点的20个城市的二手房的成交面积大约是在1411万平米，环比下降 2.2%。 所以自四月份以来呢，连续第五个月的环比回落，成交量呢这个量级上呢是基本上是走平了。所以总体来看，九月的土地市场呈现出了供应放量、成交分化的运行的特征。上海在总价榜上占据了5席，单价榜上占据6席。深圳呢，则以 125.46% 的溢价率登顶了单价榜。一线城市的优质的资产仍然是具有强吸引力。南通、西安、重庆等一些城市在成交界面上的放量也是非常明显，但楼市的价格呢是处在低位，量价分化的特征也是特别的突出。土地市场呢，核心城市的优质资产受追捧的长期的逻辑没有改变，但是总量层面的楼面的均价与溢价率仍然是受到成交结构影响，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波动。这是九月份啊，一个土地的全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况，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份报告也是来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看一看各地的一些楼市的动态。先来看一看北京，11年未开发，北京的老牌国企重庆退地。青玉集团在重庆控制了11年的3宗的商业地块，最终呢是以折价退地收场。那最近呢，金鱼集团也是发布了公告，子公司重庆金鱼大成新都会将南岸茶园、鹿角 A 分区的3号、4号、9号的3宗的商业的商务地块，交由南岸区的土地储备和征地的事务中心有偿收储，面积呢合计大约是在13.92万平米，拟收储的这个价格是在19.48亿元，这一价格呢相较于账面的折价呢8.44%，约1.81亿元的折价。从2015年拿下了年度最大体量的综合的地块，到如今折价退地，那基本上呢是在区域的商办供给严重过剩的一个背景之下，当然也是为了规避更大损失而主动做出的止损的一个决策。说到金鱼集团，他在公告当中还说得非常清晰啊，

二院中心以及重庆的东站站前的规划的商业的商务的建筑规模呢是超过了400万平米，市场呢是供过于求，公司剩余未开发的地块呢已经不再适合按照原有的一些用途来进行继续的开发投资了。当然推动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关键角色之一就是重庆市南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南岸区的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回复人大代表的相关的建议当中也说到，金隅大城地块呢一共是涉及了11块地，从2019年的项目的住宅商业先后动工，至今呢已经是完成了6个地块的建设，剩余5个地块呢全部为商业的商务用地，所以它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重庆新都会的分公司呢与这个之前的一些相关部门呢，他们其实也在研究后

0: 盛度因你而来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3: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内容。大家好，我是佳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房产的热点话题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房产专线9688980呢为大家开通，12点半之后啊，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内容啊。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从10月份开始，买房呢可以省下数万元，房贷的贴息政策也是正式的生效了。这两天一直和大家来讲这个事儿啊，多地的银行呢已经是开始执行。专家建议呢，存量房的贷款也纳入到贴息的范围。居民购房的这个贷款的贴息，在申请时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些细节？不同网点在落实居民购买贴息政策的时候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要求？那最近呢，记者也是走访了这个不光是走访，还有电话啊，也是采访了全国多个城市的银行网点，实探了这个政策落地之后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曹老师。
4: 好的。有专家表示呢，这个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本身啊，就是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自2025年8月推出迄今呢，已经进行了两次优化，政策的效果呢不断提升啊，为这个住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后续完善提供了参考。记者在走访不同城市的这个银行网点时发现啊，天津市以及河北地区廊坊、邯郸、衡水都已经出现了具体的贴息案例。成渝地区啊，这个共6家银行询问房贷贴息政策落地情况，包括国有行、股份行以及当地的这个城商行和农商行。记者发现呢，上述6家银行呢都已落地啊房贷的贴息政策，需要满足的条件呢大致相同。
3: 是的。那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成都地区的一个城市的商行啊，客户经理就告诉记者说，现在的这个房贷呢，利息呢是 3.0%， 如果说你满足了贴息条件的话呢，可以有 1% 的一个贴息，然后是给你贴5年。成都地区呢还有对，就是跟大家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客户的经理，他是告诉记者说就是对方表示房屋的面积需要是在120平以内，成交的价格呢在150万元以内就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贴息了，你要满足他的一个条件啊。那另外呢，这个工作人员还特别的强调呢，就是说需要满足家庭的首套房，也不是说所有的房子都可以使用啊。
4: 对，除了已经有具体贴息案例落实的网点之外，其他网点呢给出的回应大多是政策呢已经开始推行，但是暂时没有具体落地的案例产生。具体呢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银行已经下发公告可以享受贴息，并且线下网点呢已经开始办理这项业务。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政策已经公布在银行官网，具体的实施条件以及注意的事项已经有官方解读，但是并没有接到通知，该政策该如何具体执行。
3: 是的。
4: 就是说呢，该网点员工还没有完全确认该业务该怎么去办理啊，现在呢仍然需要等待上级的通知。
3: 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符合

0: 贴息政策里面提到的三个必要的满足条件才能够去办理。就即使是用新发放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的这个贷款来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的置换的一个存量的贷款，所购的住房的建筑面积呢，刚才也说了是在120平米以下含120平，还有呢就是所购的住房的价格呢要在150万元以下含150万元。那也有一些这个网点的工作人员在审核条件通过之后呢，线下要签署财政贴息的协议之后才可以按照按月收息时候自动的来去计算并且呢要扣减对应的一个贴息的金额，他都给你提前给你算好。
1: 嗯，展望未来呢，专家认为啊，这个分化格局会延续一线和强二线呢，以存量优化为主，二三线继续依靠需求端政策去库存。后续政策呢，可能会坚持因城施策，不会快速推出全国统一的大额贴息政策。
0: 嗯，
1: 更多的地方呢，会根据自身库存和市场的情况，在首付、利率、税费等方向出台配套的调整。
0: 是的啊，当然这个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啊。政策出来了之后，各地怎么样来实行啊？银行不同的银行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件？那需要这个来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政策。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对于很多购房人来说呢，包括像我们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很多人在于买房的周期就减少了啊，原来可能要思考考虑反复琢磨一个多月两个月，那现在可能啊通过政策的出台啊，我用这个新的政策来买房，我的更加的这个优惠，我可能短短的一周我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付款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贴息政策带来的一些这个变化，那具体呢还是要看各个城市各个银行怎么样来实行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你对这个问题呢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或者是疑惑，另外在房地产方面啊有这个一些困难的，遇到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6: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8: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8: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1: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0: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困惑或者是遇到的一些难题。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啊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线上平台呢也已经是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边拨打电话，我们一边呢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新内容的分享。好的，蔡老师。
1: 嗯，好的。咱们听友呢在后台留言说呢，说自家小区有部分住户，
0: 嗯，
1: 私自改造为无证民宿网约房啊，所以不时呢有外来游客进出小区，深夜喧哗吵闹破坏了小区安宁，还带来了治安隐患，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

0: 我想知道住宅楼里办民宿这方面的规范和管理是怎么规定的啊？那可能受到了影响比较明显了。现在房地产市场环境不好啊，房子不好卖，缺失的一些人呢，把这个私人住宅改成经营性的民宿啊或网约房，当然呢，这确实带来了不少的问题。住宅楼内的这个经营性民宿啊，因为不分时段喧哗吵闹啊，这个违规改建啊，增加了这个消防隐患，而绝大多数的这个业主居民呢，想要安静安全的这个生活环境。
1: 嗯，
0: 我呢也搜了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发现的问题确实不少。
1: 哦，你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对，你看王女张女士就说，她说她邻居家的这个租客，把这个住房改成了可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配备了麻将机、桌游，没有任何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停，啊，深夜喧哗，追逐打闹的问，这个事儿经常出现，这个门禁呢也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频发生故障。业主季先生说呢，说他楼上住户的这个租客几年前，啊，擅自改动住宅原有格局，把成套住宅违规分割成四套独立房间，增设了四个独立卫生间，把这个住宅呢变成了多间民宿对外出租。啊，说从去年开始，他家的这个屋顶就开始渗水，修好之后今年又开始漏，啊，导致这个墙体发黑，衣柜、床铺啊发霉，啊，还有网友说他住的这个综合性大楼啊，13层以上是住宅公寓，啊，有住户呢把一套住宅，啊，私自隔为6到10个小隔间，啊，再配置大床、双人床，单套房屋可住人数超过了10人。啊，他如此改造存在很多隐患，啊，不但房间这个疏散距离不达标，还有人凿开2套独立住宅的这个分户防火隔墙，形成统一的这个连通的大空间。
1: 嗯，
0: 啊，那么此外，原有住宅这个配电设计负荷小，多台大功率电器同步使用，这个电器火灾的风险很高。
1: 就大家有些人住户可能有意见了啊，
0: 对，
1: 觉得不适合来改成这种民宿。
0: 啊，现在呢确实有很多人反映这个问题。
1: 嗯，
0: 对这个问题呢，法律界人士表示呢，说利用这个住宅楼控制房间开办民宿，属于什么呢？属于把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这个住改商的问题。这类问题呢，定性上呢并不复杂。啊，首先需要看住改商的这个业主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规定。其次呢，如果合法经营，是否遵守了环境、交通、公共秩序、治安等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些规定。虽然法律有明确规定，但是在执行层面上，住宅楼里的这个民宿纠纷解决起来却让人一言难尽。咱们国家民法典第279条呢有规定，就是业主呢不能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把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呢把这个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的规约之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也就是说呢，这个住改商你首先需要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实际上呢是平衡经营者和周边住户的一个权利。这个呢既是对周边住户啊的权益的一个保障，也是对这个经营者的呢一种保护。一旦业主都同意了啊，也就意味着呢经营者的这个合法经营行为呢就得到了支持。但很遗憾，很多民宿呢他没有遵守这一规定，相关主管部门呢也没有严格落实执行，而是提出由与之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现实当中呢确实有不少业主呢根据这个提议呢诉诸法律啊，取得了这个维权成功的案例，但是和邻居对簿公堂，他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的，大多数人呢是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愿意走这条路的。那么对于住宅楼内的这个民宿纠纷，不少地方受制于尚未法规细化不足、基层部门执法边界不清等现实的障碍，治理的手段呢往往停留在约团、劝导啊、政策普法宣传这个层面。在具体管理实施的过程当中呢，住宅楼内的这个民宿的这个啊监管权责被拆分到多个部门，你比如公安机关、

0: 依据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对短期对这个短租房开展治安层面的一个管理。无证经营的违规行为呢，归市场监管部门受理。这就导致什么呢？同一类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这个法律适用标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啊，这就直接造成群众维权的时候呢，找不到一个啊清晰明确的一个路径。
1: 嗯，
0: 此外呢，这个目前民宿、网约房等概念边界还不清晰，对于住宅楼内的这个民宿定位呢，也处于一个模糊地带。如果设为旅店业，需要取得营业执照、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通过消防验收获得特种行业许可证才可以经营。如果仅仅看作是个人短租房，甚至不需要申请营业执照啊。嗯，对这个问题呢，有的地方就提出把这个民宿啊和这个网约房分成几个级别啊，你像房源集中具备一定规模的全部纳入旅店业管理，房源分散规模较小不适宜设置前台的这个按出租屋管理。但是什么叫房源分散规模较小，又需要有更详细的实施细则。
1: 嗯，
0: 最近呢，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湖南省民宿条例啊，作为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其中不得在城镇住宅小区建筑物超过四层的住宅内开办民宿，在四层以下的住宅内开办民宿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并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网络交易平台等中介机构啊，为民宿经营者提供交易服务的应当对其进行实名登记，查验营业执照、特种行业许可证等相关信息的一个真实性。条例呢，推动民宿管理从这个原则性规范呢，走向了准入经营平台和部门协同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治理啊。比如刚提到这个条例，对城镇住宅小区居民这个小区的这个民宿设置了什么呢？设置了楼层限制，
1: 嗯，
0: 是吧？嗯，你要四层以上不允许啊，而且要求呢，有利害关系的业主要一致同意。同时呢，也回应了居民居住安宁、共有权益和房屋安全等现实问题。同时呢，把这个网络交易平台也纳入到了监管的范围。当然呢，这个条例呢虽然规定了多部门联合审批机制，但这并非完整的民宿前置备案的一个制度。所以说下一步呢，还应该尽快的去细化民宿的这个认定办法、消防标准、审查材料和平台的这个责任边界啊，避免诱发审批标准不一、重复审批或监管责任不清楚的这些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以前的话呢这种情况不普遍啊，所以呢监管部门对这一块呢重视程度也不够，但是这几年呢这种情况出现的越来越多啊，下一步的这种规范和立法呢可能就要摆到桌面上了。
1: 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朋友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就喜欢住这样的一些民宿，这种自改自建啊，到底怎么样来去维权，或者说怎么样来去达到一个符合的标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目前来说是算是上一个比较热点的话题。那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
8: 买好房找广播，
4: 好房速会，
8: 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9: 喂，我要买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现在有一些朋友啊，想要把自己的这个住宅改装成民宿。当然在改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毕竟是住宅，而民宿呢是对外经营的啊，那这其中就会牵扯到很多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来回答朋友们的这些提问，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线上平台也开通了，我们就来回复一下大家留言的问题啊。电话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那么来看看听友发的问题啊。听友说，他说老师，这个水木九月福怎么样啊？现在入手合适吗？啊，价格多少啊？水木九月福这新城区啊，沿这个过黄河啊，这个三大楼盘之一啊。应该说呢，实事求是讲啊，水木九月府就产品品质上来说呢，啊还可以，作为三代宅里面呢，也算是一个主流产品啊。但是呢，它的这个位置呢，处在这个奥体板块和这个叫这个美丽广场这个板块中间的一个位置啊，所以离这个配套呢稍微有一些距离啊，所以说呢，它也是。这三个楼盘里面，昆仑一品，还有这个叫什么翠湾和这个水木，它三个里面呢，它的这个价格呢是相对要低一些的啊。
0: 嗯。
1: 目前的话呢，价格是在13000到14000左右，啊，实事求是讲，这个比它的这个低点的时候呢，价格呢略有抬头，这个呢也是市场，整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反应，因为呢它是属于上房不久的这种次新房。啊，之前给大家说过啊，这一次的政策调整之后呢，可能会对这种上房不久的这种次新房价格呢会有一些刺激，对吧？啊，那么所以从市场上呢也能够看出来，目前这种次新的这种三代宅啊，价格呢这个上涨的这种明显比较，就是说这个上涨的幅度是比较明显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反而是一些一代二代宅呢，反应不是非常明显。是吧？所以说，你要是确实有需要啊，就看了这种次新房，你可不能再犹豫太久的时间啊。要太久的话呢，他可能还会再往上走啊。看到合适的房源，我建议呢尽快入手。再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老师，这个惠民小区能买吗？
0: 好，惠民小区也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小区 啊。
1: 对，惠民小区呢，在咱们这个新城区啊，这个南面就是这个人民大道，是吧？以南这一块能不能买呢？这关键要看你是啥需求，是吧？如果你是刚需安居，是吧？手里面的钱不多啊，又想图方便图热闹，哎，这个惠民呢就是可以考虑的，是吧？那你要是改善硬需求，是吧？想置换，哎，那这个可能就不太合适。是吧？惠民小区呢，它最初呢是用于就是通过这种安置房啊，来形成了新的这么一个板块。
0: 是的。
1: 所以说整个板块呢，就是安置房的体量比较大，但是同样呢价格不高啊。这个小区建成之后，上房率特别高，所以很快就形成了集聚了人气啊，烟火气很足，生活配套各类的设施呢都比较齐全啊，基本上已经没有短板啊，地铁啊，医院。学校、商超、农贸市场，是吧？你不要看这个板块并不是太大，但它现在各种配套里面非常集中啊，适合首次置业钱不多的这种家庭啊。如果确实要买的话呢，建议呢，如果考虑以后可能还要去换房的啊，那你买的时候呢，建议呢买那个楼层稍微矮一点的。这种安置房楼层高的话呢，可能相对比较难出手。
0: 哎，对，主要是看它以后的一个流通性。啊，
1: 对，你要是楼层稍微低一点的话呢，流通性呢相对就会好一些。
0: 好一些啊，是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条。
0: 好的。
1: 啊，听友问了，老师，港丽8000一平的一楼可以买吗？啊，你要说8000块钱一平的港丽，确实可能价格比较高。但是我觉得你这里面呢，可能里面有点内容，是吧？你这个8000可能不只是房子，可能还有其他的，比如一楼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了给你个院儿，是吧？或者说里面送你一些东西，比如说装修啦或者家具家电啦之类的，包含在里面了。如果纯房子，8000这个价格肯定是高的， 对吧？因为现在港丽在卖，售楼处在卖的时候呢，可能会送比较多的东西，所以呢，把价格呢提上去了，基本上是在七千多。
0: 嗯。
1: 但是市场上二手房没有那么高，是吧？二手房因为它可能不送东西，嗯，在市场里卖的时候，基本上价格呢也就是在5000到6000之间，对吧？所以说你既然是既然结果要了8000了，那你要看那附属的东西值不值那个钱。啊，我只是把价格正常的价格告诉你，是吧？你自己呢去做个判断。如果纯房子要8000，啊，那这个价格呢显然是高于它目前正常的一个市场价格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老师，人才家园90平方63万，能不能买？
0: 63万
1: 啊，我们老两口住啊。63万，那就是7000一平呗，
0: 嗯，
1: 是吧？啊，嗯，老两口住的话，这个价格的话呢，倒还算是正常，7000左右，嗯，算是个正常价啊。如果你对这个房子已经看中，啊，我觉得呢是可以考虑的，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建议呢，最好这个楼层不要太高。你既然是老两口住。建议呢，你买楼层稍微低一点的，
0: 就还是以方便为主啊。
1: 对，以方便为主啊，不要买太高。我觉得这个价格呢，算是一个正常价，是可以考虑的。
0: 啊，好，这是大家在线上提问的一些问题啊，曹克老师给了一些比较专业的建议，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些建议的，那接下来怎么样来去购买或者是出手啊，做到心中有数。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内容。好，再见，朋友们。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方面，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睢宁路段、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是案例，
2: 生动故事，
1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12: 妻子打赏男主播数十万元，丈夫却毫不知情。
13: 他下班回来无聊了，就玩电脑，就让他随便玩了，然后我这一直都不知道。
14: 女方然后在观看一个游戏主播的直播，在这个过程中呢，对这个游戏主播进行一个长期的然后小频高频次的一个打赏。
12: 夫妻共同财产被一方挥霍，另一方是否还能要回？
15: 如果是配偶花了很多钱去打赏。

0: 播，但是呢，另外一方没有办法来证明双方存在的这种暧昧和不正当的性关系，无法要求返还。
1: 直播平台如何规范主播行为，才能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2: 就是身份的认证，然后以几天上限的一个金额吧。
1: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妻子打赏主播，丈夫要求返还，精彩即将开始。薛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怀向阳，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那关于直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呢，近些年来可以说我们也是经常能够碰得到，之前就在网络上看到了有这个未成年人去打赏，结果呢家长起诉了这个平台和主播，把这个钱款讨要回来了。但是今天我们要共同来看的这个案件呢，是一个成年人进行打赏，同时他又是一个已婚的身份，然后他的丈夫对此呢提出了异议，甚至起诉到了法院。我们来看一下，
1: 吴先生和妻子从相识到结婚生子历经了10年时间，对于妻子他一直无条件信任，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妻子手机中的秘密。
4: 就是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说什么现在这社会啊，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多，我突然就拿他手机看了一下，就发现了。
1: 面对吴先生的询问，妻子一开始表示自己只是跟着主播一起玩游戏，偶尔打赏而已。然而吴先生经过计算发现，妻子给该主播打赏竟有17万余元。
4: 从3月14号左右一直到7月中旬发现的，7月14号左右，正好4个月时间。
1: 对此吴先生非常气愤，不仅如此，他发现妻子与这名主播一直私下有联系。
4: 后来我就是发现他那个人跟人聊天记录，有时候就是因为他第二天上班早，有时候6点就要起床，一般他是我晚上睡得晚的，他跟屋里睡觉，我就跟客厅沙发上玩玩手机玩什么的，不吵他睡觉。那时候我就发现他只要是我一关门让他睡觉的时候，他就在里面跟人打电话，一下打200多分钟，2-3个小时。
1: 忍无可忍之下，吴先生将该名主播以及直播平台起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返还妻子的打赏金额。
3: 看过了这个视频，我想很多的朋友都能够理解吴先生的这个心情哈。这个自己的妻子一下子打赏，就打赏出去了那么一大笔钱，甚至超出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的一个支出。那这个薛法官是主审法官哈，能大概介绍一下这案情吗？
5: 这个案情啊，简单来说就是夫妻一方的配偶女方，然后在观看一个游戏主播的直播，在这个过程中呢，对这个游戏主播进行了一个长期的，然后小频高频次的一个打赏，然后最后累计金额可能有14万元之多。现在呢，就是这个配偶的男方就起诉到法院，认为呢，妻子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予给了游戏主播，要求返还，这就是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
3: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是妻子进行直播的打赏。那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妻子本身又有什么样的说辞呢？咱们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1: 对于打赏事件，妻子一开始表示自己只是出于好奇才会给对方进行打赏，
4: 最开始都开心高兴，
1: 而后续也只是因为主播的直播让他感觉很开心，所以才会控制不住越打越多。
3: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妻子的态度，他觉得他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了，他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不管是打赏也好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行为也好，他觉得自己是有态度也是有理由的。但是呢，这个他毕竟是有家的人。那刚才其实薛法官也介绍到了，说如果要是未成年人打赏的话，这个家长是能有可能把这个钱要回来的。可是他是成年人了呀，甚至都已经是一个结婚的人了，这钱要得回来吗？
0: 的确，就像薛法官所说，如果是未成年人打赏，那么未成年人打赏的话，他付出这么多钱与他的年龄智力是不相适应的。如果家长事先不知情，事后不追认的话，合同是无效的，可以要求返还。那么成年人呢，要看他有没有结婚，如果没有结婚用自己的钱去打赏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是合法有效的。

0: 但是如果是结婚之后，那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一方大量金额的去打赏的话，势必侵害夫妻的共同财产的权利，啊，属于无权处分的。至于说能不能要回来，要看后面的很多细节。就说无权处分，未必合同一定是无效的。
1: 吴先生认为，妻子打赏所用的钱款是他们夫妻婚后的共同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因为我们结婚已经是从2018年结的婚，10月份结的婚，然后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2020年的3月中旬到7月中旬。这期间呢，就是我前妻她攒下的这些工资啊什么的，已经因为她没有地方可花，平常一些消费支出都是我来支出的，所以说这些打赏，这些钱我都不知道他花在哪儿。
1: 并且妻子打赏的行为不仅没有如实告知他，也不属于正常的生活支出，因此他上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直播平台以及主播返还属于他们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
0: 夫妻共同财产呢，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还包括生产经营收益，包括知识产权，也包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继承所得和赠与所得，这些都算是共同财产。在处理共同财产的时候的原则是要进行双方的一个协商的，但是如果是日常生活所需就不需要，这属于一个家事代理权。
3: 哦，你比如说我今天去超市买东西了，我就不需要告诉另一方。
0: 那这个完全不需要
3: 啊，就是买个几百块钱的无所谓。但我突然一下子一笔支出，要是可能花了180万了，就很大的一笔支出，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告诉对方的话，算不算是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
0: 这个肯定算是擅自处分共同财产了啊，但是也不是说必然无效，要看这钱做什么用了。
3: 那我们能不能够理解为，就是说夫妻双方如果有一方要花出大额的这种财产的时候，另一方是必须要有知情权的，否则就可以认定为是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像之前好像有个挺火的一个案子哈，我们很多人也都关注到了，就是说她的丈夫给她出轨的这个对象好像给了一笔钱，还是买房买车这个情况哈，然后但是妻子呢就以夫妻共同财产为名把这笔钱呢都给追回来了，是这个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4: 好，针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夫妻一方对共同财产的处分，另一方以不知情为由主张要求返还的，我们主要考察以下三个因素。首先呢，就是是否符合日常生活的需要，就是刚才我们怀律师提到的家事代理权的问题。什么是家事代理权呢？就是说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分权，为日常生活需要所需的支出不需要另一方的同意，任何一方都有权决定。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去菜市场买菜，就不需要另一方在场同意，或者是说出具一个书面的同意知情书。
3: 我花了100块05毛8分，就不用告诉他。
4: 对对对对，这样主要也是为了维护我们交易的稳定有序和安全，否则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社会的交易成本极大的上升。第二个因素呢，我们要考察呢，这个夫妻一方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对方是否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如果是说比如夫妻一方进行的购物或者买房卖房行为吧，如果是交易对手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这就是正常的交易行为或者说消费行为，交易对手是可以以善意取得主张不返还相应财产的，即便配偶另一方不知情。如果是没有支付对价的赠与行为，也就是说夫妻一方把共同财产送人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接受赠与一方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就不存在善意取得的空间，是可以主张要求返还的。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如果夫妻一方在处分共同财产的过程中涉及到违反公序良俗，这也是会导致到法律行为的无效和返还的结果的。比如说咱们常提到的出轨和小三对出轨对象进行的消费和赠与行为。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那咱们怎么认定这个生活开支呢？说什么样的钱我们可以归到这个生活开支里面去？
4: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应该结合夫妻双方的日常生活惯例和实际需要，不同的家庭他的消费水平、生活习惯可能有差异，这个需要具体案情具体决定。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日常生活需要，日常生活需要。
3: 好的，谢谢两位。那面对这个丈夫吴先生他提出的这个诉求哈，就希望这个直播方、直播平台能够返还这个之前他妻子的这个打赏。那对此呢，这个主播还有直播平台又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咱们也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5: 根据该名主播在法院庭审时的答辩，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吴先生妻子的打赏行为是基于短视频平台提供的网络技术服务形成的消费行为。在王女士打赏行为产生的同时，主播也提供了直播表演服务，因此整个打赏行为体现了及时、双务、对价性，并非王女士与被告方某之间的个人赠与行为，而是王女士在短视频平台的正常消费行为。同时，直播平台也表示，王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她消费之前，直播平台尽到了相应的提示义务，双方达成了网络服务合同，用户、主播和平台之间均是基于各自的网络服务合同而产生相对应的权利义务，系属于双务有偿的法律关系。所以主播以及直播平台都不同意返还吴先生妻子的打赏钱款。
4: 这个案子非常典型的体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个因素，也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女方对游戏主播的打赏行为究竟是赠与行为还是消费行为？其次，女方对游戏主播的打赏行为是否是日常生活需要，有没有超出家事代理权的范畴？第三，就是女方的打赏行为和游戏主播之间有没有不正当的关系？
3: 这关于直播平台哈、被投诉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啊。那我们刚才看视频看到了直播平台还有这个主播他的一个态度，那关于他们的态度，怀律师怎么看呢？
6: 我觉得直播平台和主播的答辩都没有问题的，啊，主播、直播平台和打赏者之间不是一个赠与关系，双方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主播在线上进行才艺展示，或者说是陪着别人聊天，打赏者呢从中得到了内心的愉悦和满足感，支付了相应的费用，这是一个双务的合同，不是单务的，所以它肯定不是一个赠与关系。那能不能要求返还？首先，打赏者是个成年人，他是有权决定处分自己财产的。但是呢，他如果结婚之后，大笔打赏处分的就不仅仅是个人财产了，是应当经过配偶的同意的。当然，配偶呢，对自己的财产呢，也要有一个管理的意识，而不能说所有的事后都是我才知道，我以前不清楚。当然，对于这种打赏的话呢，如果要求返还，

0: 套。
1: 对，
0: 如果有证据支持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要求返还。嗯，
2: 吴先生其实他怀疑的是什么呢？他觉得这个主播跟他的妻子呢，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所以他的妻子才能够连续的啊，这个给打赏了有14万之多。那可是他到底有没有不正当关系？这个东西怎么去界定呢？
3: 这个问题呢，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认定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尺度掌握的还是比较严的。可以说，如果一方需要证明存在这种不正当关系的话，比如说，双方的资金往来记录、聊天记录、周围亲友的证人证言等等等等。总之，证据越充分，法院做出相应认定的可能性就越高。
2: 那么这个案子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判决结果呢？我们也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4: 最终，通过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的调查，做出了最后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第113条、第143条、第106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吴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各方均服判息诉。
3: 首先，女方的打赏行为是不是日常生活需要，是不是家事代理权的范畴呢？我们应该看到啊，随着这两年我们这个直播打赏的兴起啊，这个直播打赏的情况也是越来越普遍的，而且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相应的精神娱乐需求，就像刚才华律师说的，也是正当合理的，也是正当合理的。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在本案中，女方对主播进行打赏，与此同时她获得了相应的精神娱乐需求，满足了相应的精神娱乐需求，所以我们认为啊，这还是一个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畴之内。当然了，
2: 精神层面的，
3: 对，精神层面的，这也是正当合理的，法院也是对此持支持态度的。当然了，这个案子中我们也不能因为金额较大就想当然的认为超出了日常生活需要，因为他这个14万元啊，是通过一个长期高频累积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根据他这个相关的特点吧，我们认为还是属于日常生活范畴。第二点，女方对游戏主播的打赏行为究竟属于是赠与还是消费呢？这个非常具有迷惑性，打赏冠以了打赏的名义，看起来非常像是赠与，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怀律师分析的一样，在这个打赏过程中啊，他其实是支付了一定的金钱购买了主播的直播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啊，双方是有一个对价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啊，这本质上还是一种消费行为，虽然它不是强制的，但是本质上还是一种交易行为，不能视作我把钱白送给人了，是一个赠与。赠与的话，配偶另一方是可以要回的，但是如果是正常消费行为，那作为主播这一方或者平台这一方，我收取相应费用是合理合法的，而且我也可以善意取得。第三点，就是本案中女方和游戏主播到底有没有不正当关系呢？根据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啊现有的证据来看，是难以做出这个认定的。所以啊，综合上面三方面的因素，我们最后呢判决驳回了男方的诉讼请求。
2: 好的，谢谢薛法官的这个解答。
5: 有钱的话就还好，我觉得没有必要，没准哪句话说到就是被看者人的心坎上了，所以说他愿意为之做出一些就是支付。
6: 我觉得如果他的吸引力是够的，他完全可以凭借带货去盈利，没必要靠着粉丝的一个福利去盈利。
2: 看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看法哈。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案件，这样的一个审判的结果，那怀律师您觉得有什么是需要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直播呢毕竟是个新兴行业，它对于繁荣经济和传播文化是有正向的作用的啊，但是不可避免的里面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存在。作为主播也好，包括后面的 MCN 公司也好，其实你很难要求他必须了解到打赏者打的钱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也不能要求他了解打赏者的婚姻状况。所以就像刚才薛法官所说的，人家表演了才艺，这边打了钱，可以适用善意取得的。哪怕是打赏者打赏的金额较大，

0: 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但是也不能直接的就要求返还，需要有证据证明在正常才艺表演之外，主播和打赏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暧昧关系，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违背公序良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配偶可以基于单方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加上违反公序良俗作为理由要求返还。所以说我们也提议啊，这些主播也好，包括 MCN 公司也好，然后呢严格的约束自己的主播，在主播的过程中不要有什么欺诈的行为，更不要在线下和打赏者有过度的亲密的关系。
1: 近些年随着直播平台的兴起，打赏主播的火爆，吴先生的案例似乎不是个案，毫无限制的打赏主播对于家庭和社会都是一个灾难。
2: 我觉得主要看还是看个人吧，一定要控制住，尤其是组成了家庭的人。公司那边跟主播那边咱们没法控制，并且他们也没有什么义务去知道对方有没有结婚或者组成家庭，这个对方那边咱们没法说，但是自己这方面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家庭都是因为这方面被破坏了。本来呢我们没有什么压力，平常上个班做点小生意，有车开，有房住，有孩子，有保姆，我觉得已经就是挺正常的过日子一个状态了，后不后悔我已经就不关我的事儿了，但是这毁掉这个家庭，毁掉这个孩子是真的。
1: 对此我们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制定了加强关于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对单个虚拟消费品单次打赏额度合理设置上限，必要时设置打赏冷静期和延时到账期等，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督促直播平台对照相关规范，对主播账号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规范网络主播行为，防范非理性激情打赏，遏制商业营销乱象。本期小结，第一，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等，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二，根据民法典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4: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5: 妈妈我爱你
4: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6: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4: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7: 爸爸我爱你，
8: 妈妈我爱你。
9: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

0: 一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
6: 米夏，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刚才在外面我碰见一特别莫名其妙的人。
7: 什么人呢？这大早清的，你别吓我。
6: 不是吓我，确实是挺奇怪的。我吧正跟台门口那儿站着啊，我就见一德姑娘满面笑容的冲我就过来了。
7: 哥，老长时间没看见你了，你最近忙啥呢？
6: 咱别老在这儿放这种特别猥琐的音效，什么嗯啊之类的，行不行？
7: 哟，刘笑，你跟我说实话，这是你哪个女性朋友啊？
6: 哪儿啊！我跟你说，米夏，你可千万别害我。这姑娘脸确实生，我当时我正觉得莫名其妙呢，只见她就从包里边掏出一堆东西，特别热情地跟我说：“
7: 大哥，你买两只牙刷呗，跟你说毛老细了。”
6: 你说啊，推销就推销呗，套什么近乎啊，是不是挺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不是挺让人感觉莫名其妙的？
7: 是有那么点儿。我还见过更莫名其妙的事儿，就说上回咱那编辑和和不是去爬山吗，大中午的就给我打电话。
8: 喂，米夏姐吗？我手机快没电了，我在山里快困死了，你快来帮我呗。
7: 刘笑，你说困了你就睡一会儿呗，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你说多莫名其妙啊。
6: 啊，不是，和和遇着这事儿愣给你打电话，这傻小子干嘛不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啊，人家说困死了不是打瞌睡的意思，是说他在山里迷路了。
7: 哦，我说呢，干嘛莫名其妙跟我说他困死了？
6: 米夏呀，米夏，你这才叫莫名其妙的，懂吗？求救电话就让你这么给忽略了。那和和大小也是条人命啊，那和和那天在山里转了足足7个多小时才出来，你知道吗？
7: 这事能赖我吗？明明就是编辑和和，他那电话他打得莫名其妙。
6: 你这话我就听不下去。那什么，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大伙儿可能还都不太清楚，我们米夏同学吧总是有间歇性的傻萌症状出现啊，有时候症状稍微严重些吧，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莫名其妙。
7: 我怎么就特别莫名其妙了？
6: 你忘了上回你去小卖部买东西忘了给人家钱了，人家老板喊你，
9: 美女啊，你还没给钱呢，
6: 你头都不带回一个的。
7: 那 那我怎么知道？

0: 那是在叫我呀？
1: 叫美女都不觉得那是在叫你啊？
0: 哎呀，一般他们都叫我大美女。啊，
1: 不是，你这自信都是哪儿来的呀？都是你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吗？啊，你好好想想，你最近净干点的莫名其妙的事儿了。
0: 我干什么莫名其妙的事儿了？我怎么心里都没感觉呀？
1: 你忘了？就昨天，咱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在办公室里头正抱怨呢，说咱们这打印机忒不好使了，你看这墨蹭我一袖子，我回头洗衣服的时候又该头疼了。
0: 什么什么？头疼？
1: 哎呀妈呀，米夏姐，你啥时候从哪窜出来的呀？这是？
0: 哎呀，郭子，我告诉你啊，你洗衣服的时候吃点治头疼的药，你的头就不疼了。
1: 你听听，你听听，这驴唇不对马嘴，你也忒莫名其妙了吧？
0: 刘笑，你这么说我可不乐意啊！我那是热心的为同事排忧解难呢，可能说的这话呀是有那么点不在点上，可我的心是好的呀。说到莫名其妙，咱们编辑和和最近才真是莫名其妙呢，就说他相亲那回，呵呵，都这么晚了，这条路这么黑，会不会有坏人呢？
1: 那什么，你别怕，你看我就一点都不怕。
0: 哎呀，呵呵，你真勇敢，你真是个爷们儿。
1: 那当然了，我经常锻炼身体，坏人要是真来了，我肯定能跑得比他快。
0: 这事之后，和和还特认真地问我，米夏姐，你说怎么莫名其妙的人家姑娘就不搭理我了呢？
1: 哎，行了，你就别提这事儿了啊。对于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相亲，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就以他的经历都给我出本书的了，书名就可以叫论相亲失败的1001个教训。
0: 嗯，没准这书还真能畅销呢。哎，你说咱俩都说了这么半天什么莫名其妙的事儿了，今儿主题还没跟大伙说呢。
1: 还用找什么主题啊？莫名其妙。
0: 什么就莫名其妙啊？
1: 又闪萌了是吧？你再装，你再装一下，我跟你说很有可能就没有萌，就剩下傻字了。我心里有件事一直就这么翻腾，特别。
0: 是吗，刘笑？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呢，别的优点没有，开导个个把人那是不在话下。
1: 嗯，那你就说说，大伙坐的位置都没动，就单单咱那编辑锅子被换到窗户边上去了，太莫名其妙了吧？你说是不是领导看中了我，要给他升职啊？
0: 这个呀，刘笑，你甭在那儿瞎琢磨了啊！和和都告诉我了。给郭子换位置，那可不是要给他升职。
1: 那是因为什么呀？
0: 你坐得远，你不知道。你说咱那编辑郭子，一到夏天就疯狂的出汗，给他换到窗户边啊，完全是为了降低咱们室内空气污染指数。
1: 这么回事啊？白让我琢磨好几天呢。
0: 你说你这人，哎呦，你真够莫名其妙的。你说这么点事儿也值得你瞎琢磨好几天？
1: 你不懂，我这叫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问题。
0: 你这叫莫名其妙，你知道吗？你说上回我去隔壁办公室找个人，这还让你念叨好几天呢。
1: 哪回啊？哦，我想起来了啊，这事儿我得跟大家说啊。你说米夏这人是不是太幼稚了？这么对一人啊，跑到人家办公室门口吧？
0: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 大伙说这是不是挺幼稚的啊？还跟人家打暗号，莫名其妙啊！
0: 你才莫名其妙的，刘晓，我那么喊我就是打暗号啊。
1: 那你喊芝麻开门干嘛？
0: 人家那办公室新来一个姑娘，人名字叫芝麻。

0: 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方面，在513环市高速往环方向遵宁路段，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南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仅经过的车每一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首简单的歌，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快乐。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相见不如怀念，那英。这首歌唱出了无数痴情人的心声，唱出了分手的恋人对于感情的无能为力，或许彼此有太多的难言之隐，或许深藏着太多的无可奈何，纵有万千舍不得，如今却也只能怀念。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

天下无双来自陈奕迅。每一次陈奕迅的深情演绎，都能让人在心头涌出无尽柔情。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对那个唯一的他所做的至高赞誉，把所有的溢美之词化作旋律，来记录那段刻骨铭心的传奇爱情。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彤，回味来自彭佳慧。

回味，来自彭佳慧。我们有时候会选择在回忆里反复打捞那些零碎的美好，却忘了真正的爱是清醒时的珍惜，是朝朝暮暮的陪伴，而不是靠着半梦半醒的拥抱撑过漫长的孤寂。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A night to remember， 让今晚成为永恒，来自911。

0: 在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

0: 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风暴，来自任贤齐、李心洁。任贤齐沙哑嗓音里的骄傲与李心洁温柔声线中的娇俏，一刚一柔配合得恰到好处，听着他们的歌声，仿佛看到自己在爱情里的样子，时而倔强，时而无奈，时而又充满期待。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不可思议，来自金莎。

不可思议来自金沙。爱到不可思议，是当你在人群中一眼便找到对方，是当对方的喜怒哀乐都能牵动你的心弦。爱没有任何逻辑，也无法解释，它就像一场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最美丽的色彩。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忘忧草来自周华健。

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如若你曾经为一个人深情地付出过，委屈过，曾在一段感情中努力追寻过，挽留过，想必你会在这首歌里听见曾经那个因为爱情而情深意切的自己，那个有点幼稚但却赤诚的自己。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 Brick Astley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永远不会放弃你。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永远不会放弃你，来自 Rick Astley。来自英国的 Rick Astley 从小就喜欢音乐，他最早是在教堂的唱诗班，后来担任一些乐队的鼓手。不过他复古又浑厚的声音让他最终成为了乐队的主唱，并且获得了唱片公司的合约。不过由于 Rick Astley 害羞的性格，一开始他只是做一些助理性质的工作，直到1987年他遇到了这首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缔造了一段乐坛传奇。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千千阙歌来自陈慧娴。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00。
1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5/13淮区高速往环方向睢宁路段，江一大桥段往市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南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严然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那咱们先把黄毅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大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的一个事儿哈。
1: 嗯，
0: 王先生说呢，这个驾驶私家车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小区内部道路转弯没有注意避让，行人李女士发生碰撞，造成对方脚踝骨折。交警认定王先生全责，前期王先生垫付医药费是21000元，后续呢，对方又主张一个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168000元。那现在目前想咨询一下黄律师，自己车辆投保交强加三者，一共是200万啊、
1: 嗯，
0: 想确认这个垫付的费用能不能返还？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也是。这可能交通事故当中很多朋友也会都关注这样有贡献的问题。
1: 对，
0: 另外就是对方主张的168000元能否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个人是不是需要额外赔钱。好嘞，我们首先看到他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九月份出的这个事故，目前医药费呢花了20000多正常，但是他这个事发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像这个评残也好，或者说他这个治疗周期应该还是远远没有结束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目前对方只是说跟他去谈这个费用，应该也是对方找的律师，或者说找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业界的从业人员去列支的这么一个费用。
1: 是。
0: 那应该也是对方的诉求是这么一个费用。
1: 对。
0: 并不是说王先生就需要赔这么多钱。这是我个人理解啊。
1: 是。
0: 嗯。
1: 但是我们想说他这个赔偿项目哈，无论是医疗费用还是这个误工费用和护理费用以及伤残赔偿金，这个项目本身是确实是在交强险和三责险这个投保范围之内的，就是属于可以去理赔的这样一个项目。但是具体的数额的话，就像刚才斯大老师谈到一样，那么我们需要去针对这个具体的伤情以及他的医疗费的支付的情况、误工费的计算的情况等等去综合来进行量化。当然从这个项目本身的话，它确实是在这个保险赔付的范围之内的，但是具体数额那么能够完全得到支持，这个是还是要需要看这个伤者的伤情以及他提供的相应的证据能不能够支持这168这样一个数字。
0: 嗯
1: 嗯，
0: 就这个是很关键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通过刚才他表述数额来看的话，因为他三者险是200万，而他自己又是全责，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如果伤者的诉求我们仅说就这几项哈，医疗费用、误工费用、护理费用、残疾赔偿金的话，基本上应当是能够被覆盖掉的。
0: 嗯，就这个咱们都知道买保险的意义就是给事故进行兜底儿哈。如果咱们说事故是意外不是故意产生的话，那咱们说报保险的时候得看保险公司再跟对方再来商定他哪些费用是符合保险公司的这么一个保险的条例的，是吧？
1: 嗯，对对对。
0: 这个也不是说对方要多少钱，还是那句话，不是对方说多少钱、要多少钱咱就应该给付多少钱，是吧？哈，这个是双方要坐下来针对于一些具体的要求、具体的这个规定以及对方实际支出的因为本起事故造成的损失啊，酌定的一个数字啊。
1: 对，主要是基于伤情以及这个他的真正的实际损失数额来进行一个量化。
0: 嗯，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张女士咨询一下，说9月15号购买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啊。合同约定的价款是126000元，一次性付清了。交付的时候发现这个车位只有2米1宽，然后是普通的 SUV， 还不是大型车，没有办法正常的开门上下车，不符合他宣传图纸的一个尺寸啊。开发商呢现在拒绝更换车位，就目前张女士还是想要车位的，应该是你购买房产嘛，是吧？
1: 嗯，
0: 也只同意退款8万元。纠纷诉求就是张女士说能不能解除车位买卖合同，要求开发商全额退还126000购车位的款项，并且呢赔偿资金占用的利息。
1: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张女士来说的话，利息都是次要的，因为这时间很短啊，9月15号到目前为止，再加基础，它这个总的款项数也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呢，从张女士角度来说的话，她可能还更多是基于我想去实现这样一个购车合同的目的，而现在我实现不了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要具体的去看一下，那么张女士和开发商之间签订的合同的具体的内容。
0: 嗯，
1: 那么有没有约定这个车位的宽度？
0: 嗯，
1: 或者说对车位的表述是不是和宣传的尺寸这样是相符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去量化，或者说去界定开发商有没有完全的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是，
1: 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去买车位的时候啊，都会关注 或者说是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车辆哈，现在就是中大型的 SUV 比较多，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 MPV 的车辆，那么对车位的要求的话，可能就会比原来的传统的私家车要稍微这个高一点。
0: 嗯，
1: 它对这个宽度是确实有这个要求的，而且现在我们很多车不仅宽还长，这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在购买车位的时候一般都会特别关注车位的长度和宽度。
0: 嗯，
1: 哦，这个时候的话，嗯，你说
0: 黄律师，我就说像现在这种纠纷啊，我觉得咱们通过节目就近几年来看的话，
1: 嗯，
0: 并不是说非常少见的一种纠纷形态了。
1: 对对对，
0: 之前呢，购买车位的纠纷呢，基本上是在于租赁、人防车位和这个产权车位的一些区别、合同上的混淆这么一些纠纷，而现在呢，是车位作为一个商品的一个实际使用的一个问题产生了，是吧？
1: 对，
0: 咱们就说很多时候就您刚才提到的一个观点。
1: 嗯，
0: 现在大家购买的一些国产新能源中大型 SUV 的，它的车身尺寸远远超过了十几年前的这个车位的一个国标的一个标准。
1: 对，
0: 你就说这个车能停进去，但是它没有办法正常。

0: 开车门。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车位实际上呢，就并不能正常的作为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车位了，应该是。
1: 对，
0: 车的尺寸变了，但车位的尺寸没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张女士她所反映的是很全面的，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选题，应该是这位朋友是正常她小区车位。啊，咱们就说就是这个在哪儿吧，他是买的是天瑞那个房子，啊，正常车位呢应该都在十大几万甚至20万，啊，他买那车位呢大概是13-14万的这个样子，啊，开发商其实有图示约定它是一个小型车的车位，但是他自己要停放普通的轿车，那就说停进去之后就没法打开车门，
1: 是，
0: 那如果有这种约定，合同上这种约定的话，那毫无疑问开发商是没有违约的，因为他提前告知你了，这个车位是小型车的车位，
1: 是
0: 吧？
1: 是。其实这是我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张女士和开发商签的合同上有没有对车位的尺寸，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如果是说他的尺寸的约定和他交付的车位是完全相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合同是无法解除的，是无法解除的，因为这个开发商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
0: 是。
1: 所以这也就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就是在我们在买车位的时候，确实一定要去关注车位的具体情况，那么最好是实地查看一下，
0: 是
1: 以此来界定自己能否正常使用。就像刚才当时谈到的，我们这个对车位的话，尤其是地下车位的，在这个它在建设之初，它就会有一个规划，
0: 是，
1: 那么至少它是符合。一般来说哈，它是
0: 符合相应的一些规划设计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感觉就这个通过张女士描述的一些简短的信息，毕竟我们也没有听到开发商是如何去来回应这个问题的。开发商只同意退款80000，那就开发商认为呢，张女士是有不当之处的，是吧？也就是说，我是不是有告知你？如果说真的是一个普通正常车位，按照这个正常尺寸交付给张女士，张女士车停不进去，又比其他车位小的话，那毫无疑问，开发商应该全额退款。
1: 对，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其实这个可能整个小区的车位的宽度都是一样的。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0: 是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可能开发商根本就无法再换一个完全能够满足张女士自己需求的这样的车位。
0: 您看，就跟咱们每次从就是咱单位那个地库底下走，那就有一排车位，明显就是小于正常车位的，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咱目前就使用的这个中型的 SUV 或者说中大型轿车、普通的家用轿车，开门都是很困难的，就很容易碰到旁边的这个车辆，
1: 对啊，对，
0: 那就说明这个车位的尺寸，是明显偏小的，
1: 是
0: 啊。但是如果它是合规的，那么起码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你没有办法说是就是主张我就七天无理由退款的概念，是
1: 对，一个是合规，另外他在销售的时候他已经如实的告知了，并且在合同当中进行明确的约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去界定开发商存在一个违约行为。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抓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先生想咨询一个事儿。刘先生说呢。

0: 他是9月18号租赁的一辆轿车，租期是7天，租金是1400元，200块钱一天。
1: 嗯，
0: 那租赁期间的车辆是停在商场的停车场，被第三方刮蹭了，租赁公司扣除了刘姓全部押金5000元，主张呢车辆维修费3800元，外加停运损失1200元。哦，就是正好加一块是5000
1: 啊。
0: 那纠纷诉求是刘先生咨询事故也不是自己驾驶造成的，租赁公司全额扣押金是不是合法，能不能要求退还多扣的押金3600元。这个多扣的押金3600元，
1: 他应该是租金1400，
0: 就是刷了5000块钱，包含租金还有押金。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我们首先要是向这个刘先生澄清一个问题哈，这个在租赁期间哈，并不是说车辆只有在驾驶状态下发生的这种毁损哈，才能由你来承担。
0: 就刘姓是车辆的实际的这个占有人、保管人。
1: 保管人，对。当然了，常见的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0: 发生事故，
1: 发生了事故导致这个车辆毁损，这个时候的话要承担责任。但是的话，如果是说在我们占有和保管以及使用期间，像类似于刘先生陈述这种在商场被第三方刮蹭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基于租赁合同的约定，刘先生依然要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
1: 当然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哈，就是具体量化的问题。所以说，作为租赁公司来说的话，毫无疑问可以向刘先生来主张车辆那么毁损之后所需要这个维修的费用。
0: 嗯，
1: 当然刘先生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维修。另外一方面，如果是说因为维修的原因导致车辆那么停运的话，这个时候的话，他也是确实可以主张部分的运损失，但具体的数额需要根据这个车辆损毁的这种程度来进行一个量化，而不是说直接5000就完全扣完。
0: 嗯嗯
1: 嗯，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租赁公司是需要向刘先生来出具相应的证据的，就是告诉刘先生，那么真正的维修的费用是多少，是怎么构成的，那么营运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刮蹭的程度哈，因为他租赁7天才是1400元的这个租金，那么停运损失1200元，一般的刮蹭的话不是太严重的话，应该说维修的周期不会太长。
0: 是，
1: 哎，所以还要看具体损失的量化，这个是刘先生可以向租赁公司来进行沟通和最终来界定的一个方面。但是关于这个责任的承担，这个确实要由刘先生来承担。
0: 嗯嗯。就这个是两码事儿啊。
1: 对，当然了，刘先生承担之后的话，如果是说能够找到第三方的话，他是可以向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追偿，这个是没问题的。嗯，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陈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陈女士说，她是9月20号在4S店购买了一个全新家用轿车，购车总价是153000元，全款支付，提车回家3天之后洗车，发现车门有补漆痕迹，调取维修记录之后发现该车交付前啊出过一个刮擦的维修的一个记录。
1: 嗯
0: 啊，然后4S店销售呢没有提前告知，纠纷诉求陈女士咨询4S店隐瞒车辆瑕疵是不是构成欺诈，能不能要求退车退款，主张这个3倍赔偿，也就是说想退15万3。
1: 嗯，这个里边就是我觉得陈女士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0: 嗯，
1: 欺诈我们都知道，
0: 这个事儿跟咱们之前遇到的事儿还不太一样。这个车他维修过的还上了4S店的维修记录，是吧？
1: 对
0: 啊，还上了4S店维修记录，
1: 就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维修记录的话，如果说这个维修记录确实在4S店来进行维修的话，
0: 嗯，
1: 毫无疑问，那么4S店是绝对知情的。
0: 嗯，
1: 我们所谓的欺诈哈，它实际上就是明知，就是隐瞒事实或者虚构事实，
0: 嗯，
1: 来导致交易的相对方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意思，
0: 嗯，
1: 表示
0: 是。像咱们说买车，我就说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一些啊朋友有投诉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之前有买奔驰车说更换一个前挡风玻璃，
1: 嗯，
0: 那更换前挡风玻璃包括喷漆这些呢，对于车辆的安全性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当时这朋友拿出的这个合同，
1: 嗯，
0: 上面呢确实是没有写，没有载明这个车更换过前挡风玻璃，
1: 嗯，
0: 但是呢，销售提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正常买这辆奔驰车的时候呢是398000元，
1: 嗯，
0: 那朋友买的呢是368000元，就便宜了20000块钱，
1: 嗯，
0: 车价便宜20000块钱之后呢，那就说为什么你同款车型会比其他的车主购买的时候要便宜20000块钱？
1: 嗯，就是
0: 同期
1: 销售的，
0: 我就告知你了。
1: 对
0: 啊，我起码口头上告知你这车更换过前挡风玻璃，
1: 嗯，
0: 所以说呢又跟你另外又进行了一个现金优惠20000元，虽然说没有写明在合同上面啊，具体优惠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咱们都知道，4S店的它这个合同也是由厂商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包括审核啦啊。

0: 在赛道里面，但是大部分的新车都是在运输途中发生的这样的
1: 运损，
0: 对，运损这个其实是很难100%的避免的。其实当运损车辆这个出现之后的话，在销售过程当中的话，应当如实告知消费者，这个是我们消费者最基本的一个知情权。
1: 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欺诈，所谓的欺诈就是你隐瞒事实或者你虚构一个事实，来导致我们消费者做出一个错误的这个意思表示。这个里边呢，如果是说第一，如果它是一个欺诈车，它是一个这个维修的车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陈女士有权做出买或者不买这个一个决定。同时，即便是买的话，那么可能对于全新的车辆的话，它是153,000。那么如果说真的是有维修这个记录存在的话，像刚才三个人谈到的话，或多或少都会给一些这个或者说是价格上的优惠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优惠，比如说这个装修的优惠啊，保养的优惠都会给，以此来弥补这个车辆这个维修的这样一个瑕疵。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才是构成正常的一个销售行为。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按照陈女士的这个陈述的话，毫无疑问四 S 店是隐瞒了这样一个维修的记录。如果确实在四 S 店维修的话，那毫无疑问四 S 店的行为是构成欺诈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按照消法的规定的话，对于这种欺诈的行为，这个购买者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那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话，是不是做出退一赔三，还要看这个他这个相应的维修的程度和维修的这样一个可能对车辆造成一个影响，
1: 是
0: 还会充分的考虑。但是毫无疑问四 S 店肯定要对此来承担责任，同时的话陈女士至少可以要求退车或者换车，并且要求对方赔偿损失。至于是不是三倍的赔偿损失，还要看具体的这个维修的程度。
1: 刚才黄律师提到一点，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法条的理解呢，并不是说法律上有相应的一个要求，那当然会支持你这个诉求，但是你的全部诉求能不能支持，这不好说啊。
0: 对对对，
1: 而且这是一个大家知道退一赔三是什么呢？退一赔三是一个惩罚性的赔偿。
0: 是，
1: 为什么叫惩罚性？那就说得明显是对你这个购买行为，对你这个车辆啊，像黄律师说的，如果是一个重大结构性损伤的一个车辆啊，翻车了啊，车辆有问题，修好之后当新车卖给你，那毫无疑问十分恶劣，是吧？那这种行为的话，咱不光说是终审法官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你说普通消费者或者说我们普通人听说这个事儿，你说弄一个这样的车，重大事故车你卖给我当新车卖，那我觉得支持退一赔三的可能性非常大。但你说如果只是说前抗喷漆，你说这个时候让他承担大几十万元的赔偿，好像也不是太合理啊，好像也不是太合理。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陈女士真的想去啊获得相应的赔偿的话呢，跟四 S 店又沟通不畅的话呢，可以建议陈女士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现在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6: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7: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安全、文明、法治，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1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赵先生咨询说，他是通过二手车商买二手 SUV， 成交价89,签订了合同，车辆过户，使用完了之后呢，使用一个月，他这还不到一个月呢，是吧？啊，就是说他这些意思就是可能使用了，这是到10月份了，他发现这个车是重大事故泡水车，然后二手车商呢书面承诺是无重大事故无泡水，商家现在只同意回购。啊，这也是二手车商传统的一个处理方案，就是我把车再给你买回来。
1: 对，
0: 而且呢，他还只同意出6万块钱，那纠纷诉求就是能不能撤销二手车买卖合同，要求退还全额的购车款，同时承担车辆检测费3200元。我觉得赵先生如果所述的是事实的话，他提的要求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吧？啊，因为你合同签过了，书面约定的是无重大事故泡水。
1: 对，而且现在基本上哈，我们大家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都是特别的在意有没有发生重大事故，有没有泡水，这个其实就是对一般的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来说，或者说是这个买家来说的话，都会把这个条款加到这个合同当中去，或者说在这个很多的合同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条款的存在，那就是因为是不是发生过重大事故，以是不是泡水，对于我们买二手车的这个人来说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当商家出现了针对这个条款的违约的话，所以我们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个购买者哈，这个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在这种情形下来说的话，这个张先生说，想其实他不是撤销哈，我们说是解除。因为合同其实是已经成立了，并且已经生效了，也车辆已经交付了，就实际上是解除二手车买卖合同，并且要求他这个卖家就是二手车商来退还购车款，当然其中承担的检测费用的话，来进行重大的检测费用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检测的品质检测的这个报告呀，以及相应检测的合同和发票，这个是需要赵先生去准备好的，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周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她是骑电动车在非机动车道正常行驶，旁边机动车违规变道挤占非机动车道，就是街道通行呗啊，两车发生碰撞，那交警认定机动车一方全责啊，这个是毫无争议的啊。周女士车辆损毁，面部擦伤，医疗费、车损、交通费一共是18000元，车主现在只愿赔5000块钱。纠纷的诉求就是周女士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对方如果拒不足额赔付，是不是可以直接起诉？保险公司是不是应当全额承担18000元的损失？
1: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就是类似这种情况，肇事车主其实可以积极的配合我们周女士，完成向保险公司理赔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其实会减少各方处理事故的成本。这个当然从肇事车主来说的话，他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个意思内容哈，就是除了保险公司赔之外，我再赔5000，还是说总的只赔5000？当然周女士没有把这个表述清楚哈，有可能是说保险公司赔付之外，我额外再给5000。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哈。但如果是说我只赔5000，包括保险公司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为通过这个周女士表述来看的话，车辆毁损、这个面部擦伤，包括还有这个交通费用的损失等等，当然这些项目哈，我们首先说这些项目包括医疗费用呀、车辆的损失呀，以及处理交通事故包括就医产生的交通费用呀，这三项其实都是在这个保险可赔付的方面。

0: 赔之类的，或者说我们在交通事故当中可以主张的赔偿项目，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我们还是建议保这个重点是先向这个肇事车主的保险公司来进行这样一个理赔。当然了，我们还建议这个对方啊，这些人也尽量配合重点是完成这个理赔。那如果是说无法完成理赔的话，那么重点是当然可以向这个这个肇事车偷跑的保险公司，把他列为被告，同时也把这个车主列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18000能不能够得到支持，我们只能够目前来给你确认的是，这三项是属于可以理赔的项目，但究竟能不能够构成18000，还要看我们重点是具体的损失数额，
1: 要具体来核算哈。嗯，
0: 可以要，但是能不能构成这个数额，还是要看我们具体的损失。如果实际损失确实是18000，并且有相应的证据的话，当然会得到支持，这是没有问题的。嗯，
1: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吴先生说呢，他和邻居竞拍同一个人防车位，吴先生支付定金10000元，物业事后告知呢，人防车位不能办理产权，无法过户，但是拒绝双倍退还定金，只同意退还本金10000元。纠纷诉求就是，既然人防车位不能交易，合同是否无效，要求物业双倍返还定金，合计20000元。咱们之前也提到过，人防车位的确是不可以交易的哈，因为它都不是物业的产权，它怎么交易嘛？人民防控办公室也不可能把车位卖给个人，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这个，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一个情节哈，
1: 嗯，
0: 就是吴先生你自己知不知道这个是个人防车位？
1: 是，
0: 其实我们大家在很多时候去对车位来进行交易的时候，无论是租呀还是买呀，其实我们都要搞清楚，第一车位的性质，第二车位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谁，
1: 嗯，
0: 能不能跟他来完成这个交易，或者说建立这种交易，
1: 嗯，
0: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其实要提前注意的，或者说去界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事情当中的话，如果说是这个真的是人防车位，像刚才Star谈到的是无法交易的，那么就意味着合同是无效的，
1: 嗯，
0: 合同无效的话，那么就相互返还，返还10000元定金。这个里边如果说真的是界定双方的违约责任的话，那么可能双方都有责任，
1: 嗯，
0: 因为无效合同未必就是全部是物业的责任，
1: 是
0: 这个还是关于我们这
1: 刚才黄律师提到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合同相对方对此是否知情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吴先生也知情这是人防车位，物业知道自己卖的也是人防车位，那你这个你说这两方你都知道这个不能买卖，你俩在这签这合同在这是吧？
0: 一般来说，咱们姑且不论双倍定能不能支持啊，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双倍返还定金的话，
1: 嗯，
0: 一定是因为一方全部责任，一方无责任，
1: 是啊，这合同无法成型了的啊，要解除合同了，是吧？嗯，
0: 一方全部过错，一方无过错，这个时候我们才去鉴定无过错，就是有过错的一方向无过错的一方双倍返还定金。但这个从目前吴先生的这个表述来看，它其实是一个无效合同，而这无效合同的话，可能双方都会有责任。
1: 嗯，就是一个敢买，一个敢卖，哎，就是都不是自己东西。
0: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要去，尤其是像吴先生手里边是购买这个车位，
1: 嗯，
0: 我们购买的使用的周期都是比较长的。
1: 是，
0: 对于这种交易的话，我们更得去搞清楚车位的性质，以及这个车位它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是谁，能不能够去建立这种交易和完成这种交易，因为使用周期长嘛。
1: 是，
0: 不是说我用了一个月或者租一个月呀，住半年呢，这个时候风险还要小一点。
1: 嗯，
0: 长期的话，尤其是购买，你的成本是高的。你只是10000元的定金，但实际上你购买车位的价格肯定远远超过。
1: 是，
0: 嗯
1: 嗯，这个咱们就说买卖商品之前呢，一定要对商品本身进行一个确认啊，这个商品是不是能交易啊，产权人是谁啊，弄清楚。好，咱们关注一下郑女士咨询一下黄岩律师，说国庆节出行租赁一个7座商务车啊，租期是5天，租金是2800元，押金8000元，归还车辆的时候呢，租赁公司以轮胎侧壁有划痕为由，要求扣除押金2500元，出示维修报价单2200元，加车辆折旧费300元。纠纷诉求，郑女士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轮胎划痕属于正常使用损耗，租赁公司扣押金是不是合理？能否要求返还被扣押金2500元？黄律师，这很多时候用车轮胎是一个易耗品，
0: 是
1: 啊，那怎么样叫正常使用的划痕？
0: 嗯，
1: 怎么样是一个啊，咱们作为使用人的过失所造成的？
0: 嗯，
1: 现在租赁公司对车辆进行交付的时候呢，也都会有全车的视频，
0: 对，
1: 是吧？而且视频我之前租车了，发现他们拍的非常清晰。
0: 嗯，
1: 对于保险杠啊、后视镜，你包括他车上有伤的地方以及轮胎，都进行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视频的呈现，发到那个你租车的这个群里边。那如果说是侧壁，比如说咱们说拉了一个大口子，这导致轮胎没有办法安全使用了，
0: 嗯，
1: 那毫无疑问作为使用人你是要承担相应责任，因为人家交付给你的时候这个轮胎它磨损跟你弄坏这是两个概念，是吧？
0: 对，
1: 嗯，
0: 尤其它是侧壁，
1: 是
0: 正常磨损的话，就我们正常使用不一不

0: 会导致它侧壁有划痕这样一个磨损存在，所以这种从证据上表述来看的话，这个侧壁有划痕的话，它确实是不是正常使用的这种损耗所能够产生的，
1: 嗯，
0: 超出了我们正常的这个胆压量化的一个范围。但这个是里边呢有个什么问题呢？有一个是不是一定要扣完全部扣除，或者说是部分扣除一定数额的押金？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租赁公司的处理方式就是我直接扣除押金，而扣除押金的数额是不是和这个维修划等号，这里面很多时候是在量化的过程当中是会引起我们承租人或者租车人这样一个质疑的。你这个里边他就是说这个维修报价单是2200元，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商务车哈，一个轮胎还是几个轮胎，它这个这里是都没有表述出来。一般这个轮胎的价值的话，如果说一个轮胎那么2200，当然我们不好说哈，就不知道这个车的这个品牌，以及这个轮胎的品牌，但是呢，一定是需要确定一个事实，就是维修的价格和这个划痕所造成的损失间必须得是。等同的，赔偿你的直接损失。那么至于车辆的折旧费用，一般轮胎来说的话，它不会产生车辆的折旧费用。
1: 对，更换轮胎与车辆的本身，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吧？因为轮胎是一个周期性消耗产品啊。
0: 对，这个里面就这里自己也说了，那这个轮胎是有损耗的，
1: 是
0: 它本身它会有一个损耗的存在。甚至我们都知道，车辆跑到一定里程之后的轮胎是必然要换的，它不是可以这个一直使用的一个配件。里边这个关于折旧费用这块，既然我赔偿你的损失费用的话，那么折旧费用这块就毫无疑问是不存在。至少我们可以确定，折旧费用300这块，我们认为是不成立的。但至于维修这个2200能不能够成立，我们还要看具体的它的损失的数额。但是这个维修费用确实要承担。
1: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孙先生说呢是9月28号在4S店订新车，支付定金20000元，约定呢是本月提车，10月份哈。在4S店通知他说车辆的货源紧张，延期交付至少3个月，并且呢不愿意赔偿。就是孙先生说我呢不买了啊，那你把钱退我，他不愿意赔偿，只愿退定金20000元。现在就咨询，逾期交车构成违约，自己有没有权利主张双倍返还定金40000元？
0: 通过我们这个孙先生表述来说的话，他这个定金应当是。就是我们法律意义上的保额度这个定，确实是属于可以双倍返还定金的那个概念。同时的话，它约定的非常清楚，约定是10月份提车，而且是9月份约定10月份提车。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月的提车周期。好多这个4S店都是这样一个周期存在。但是的话，就是说货源紧张这个事情的话，其实跟孙先生是没有关系的。
1: 这不是孙先生造成的啊，
0: 孙先生造成的。另外，延期交付至少3个月，他说至少3个月，那么孙先生又不接受这种延期，当然他也有权利不接受。这个时候的话，那么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确实是由4S店的违约行为来造成的。
1: 当
0: 然，就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那么孙先生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就是我不再履行了。已经去了双倍返还定金。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泛赢出行平安路。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
1: 嗯
0: 嗯，好，黄律师，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路段，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只有最左侧的一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以此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4: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5: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最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那么在节目开始的时间啊，郑伟想先问大家一个特别的小问题，你最近一次陪孩子出门，不是赶着去上学，不是奔着课外辅导班，也不是呢急着去采买生活必需品，就是那种单纯的慢悠悠的散散步，看看街边的树，或者呢安安静静的晒一会儿太阳，你还能记得起来吗？给大家一分钟的思考时间，估计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属于我们比较扎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赵月如老师，电波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走出去晒晒太阳。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1: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2: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家有儿女的温暖的树洞系列，我们依然呢也是再一次会邀请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孩子的成长故事。特别要感谢一下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那么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邀请咱们的赵月如老师走进直播间。你好赵老师。
8: 嗯，你好郑老师。
2: 刚才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是向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想和大家呢聊一聊，我们不是赶着送孩子上学，不是呢奔赴课外辅导班，也不是呢去超市买生活必需品，就是单纯的慢悠悠陪孩子散散步，看看街边的树，安安静静的晒会儿太阳。您觉得这个问题有多少家长朋友们能够是100%的想起来，而且时间距离很近呢？
8: 那我觉得应该是很少一部分的家长能够想起来。刚才其实这个问题啊，在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特别真实的生活片段。不少家长捧着手机，刷到满屏金黄的银杏，漫天飘落的树叶，还有澄澈的夕阳，转头问孩子，咱们楼下那棵树是不是变黄了？结果孩子一脸茫然， 啊，我们楼下还有树吗？
2: 你看，这秋天全藏到了我们大人的手机里，孩子们却始终啊待在房间里。
8: 嗯，其实不止孩子，很多成年人也这样。天一转冷，我们的活动范围就不自觉缩小了。白天出门上班，下班回家就埋进家务琐事，好不容易熬到周末，浑身提不起劲儿，只想窝在床上歇歇。明明一整天没干什么重活，到了晚上却依旧身心俱疲。
2: 哎，是的，所以呢，在今天啊，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件事儿。走出去晒晒太阳。那么秋冬时节呢，秋高气爽，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动一动身体，也松一松紧绷的心。毕竟呢，张弛有度。先说明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都是来自于平常和家长孩子们沟通积累的真实日常，也是节目改编的生活场景，并不是啊对应某一个具体的孩子。大家可以听听看啊，是不是在自己家里边也曾经过有类似的画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小故事。
8: 周日下午啊，阳光暖融融的，妈妈看天气这么好，就跟上初中的小何说，咱下楼出去走走吧。结果小何趴在书桌前，头也没抬，我不去。妈妈接着劝，太阳这么好，你成天闷在屋子里，心情怎么能舒畅呢？结果小何啪的放下手里的笔，有点赌气，难道出去走一走，我的心情就会变好吗？
2: 你看看，这太阳还没晒到，我怎么觉得家里边的这个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了。
8: 对，其实妈妈心里满是委屈，我明明是在关心你，怎么反倒落得一身不是？可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可能小何刚刚埋头刷了半天习题，听到天天闷在屋里这句话，感受到的就不是关心了，而是有一次被指责，一场善意的邀约就这样演变成了亲子之间的争执。
2: 嗯，那赵老师，从您专业的角度，您觉得怎么样能够换一种说法，怎么讲让孩子和家长呢沟通更有效一些呢？
8: 嗯，我在想，妈妈其实可以试着这么说，我坐了好久，身子都僵了，想下楼溜达十分钟，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要是孩子反问，那出去路上不许聊学习，你能做到吗？我们作为家长就痛快地答应， OK， 咱不聊学习。说出口的承诺可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溜达着又扯到他昨天做题粗心考试成绩上面。
2: 嗯，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冬藏一到这秋冬，好多人都自动开启了省电模式，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蔫蔫的，提不起精神。您说呢，这到底是季节带来的状态，还是孩子们真的学习太累了？
8: 其实两种原因往往都有。秋冬白昼其实越来越短，孩子清早天蒙蒙亮就要上学，放学回家天已经擦黑了，再叠加堆积的作业，大大小小的考试，天冷不愿出门，户外活动自然越来越少，整日对着书本电子屏幕，心里憋闷也是难免的。
2: 嗯，其实我觉得这份憋闷咱们成人也特别能够体会到，相信呢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有同感。有时候呢，比如咱们在家里边安安稳稳歇上一整天，身体啊看似好像休息好了，但是心里边呢总感觉还没缓过来劲儿。
8: 不过也不用焦虑，喜欢宅在家里呢未必就是坏事儿。有的孩子就喜欢安安静静的看书画画，沉浸其中就很自在，也有的孩子刚刚结束了一场大考，就想在家里待着放空。我们其实可以先观察看看，是不是孩子睡眠不足，身体不舒服，或是孩子近期整体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2: 嗯，我觉得咱们今天主题是走出去晒晒太阳。哎，那您说这个出门晒太阳真的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特别的变化吗？
8: 嗯，先说自然光，环境的明暗是我们身体区分白天黑夜最重要的信号，白天多接触自然光，适度活动身体，夜晚睡眠也会更规律，帮我们稳定自身的昼夜节律。
2: 嗯，那这么说来哈，等到晚上吃完饭出去散散步，哎，是补不回来白天缺失的自然光吗？这个答案啊，我们广告之后听赵老师为大家从专业的角度继续来解读喽。
9: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把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1: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3: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日，那么今天呢是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依然呢也是我们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在节目开始的时间啊，政委也是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想想咱陪着娃就是单纯的散步晒太阳，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和赵老师还聊到了这个问题啊，估计呢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呢开始有一点不好意思了。是的，今天呢我们所聊到的主题就是走出去晒晒太阳，和孩子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太阳的温暖。其实呢赵老师，我们刚刚和大家所分享的是白天黑夜啊，这个自然光难免还是有变化的，而且呢刚刚我们也是特别和大家呢聊到了一点，晚饭后散步是不是真的补不回来白天缺失的自然光呢？
8: 嗯，没错，晚饭后散步当然也有益身心，但条件允许的话，尽量争取一点白天的户外时光，比如周末外出，学校课间休息、体育课，其实都是很好的机会，但也不必为了追着太阳，硬是把睡眠还没补足的孩子早早拽起床。
2: 哎，我觉得您这点提醒的特实在，很多家长刚听到这个好办法，就迫不及待的想全盘安排进生活里。
8: 嗯，还有一点，走到户外呢，也相当于给紧绷的注意力放放松，孩子心里反复纠结考试失利的烦恼，结果走到外面，听听鸟啼，看看形态各异的落叶，好像那些烦心事儿并不会就此消失，但情绪可以得到片刻喘息。
2: 是的，很多人都说啊，亲近自然有益身心健康，这点没错，这是有科学验证过的。
8: 是有相关研究支撑的，不少长期追踪调查发现，童年成长环境里绿地越多，孩子往后的心理健康整体表现会更好。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其实家庭环境、生活习惯同样会产生影响，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哎，多看几棵树就能彻底规避心理困扰。
2: 没错，不能指望咱出一次门就能够药到病除哈。
8: 对，只要孩子散完步觉得身心稍稍放松，不排斥下一次出门就是很好的体验，也不用走完就追着孩子问，哎，你现在开心点了吗？
2: 那您说关于身体运动有没有一些明确的科学依据呢？
8: 有一份整合了21项青少年活动研究的分析表明，适当的身体活动能够帮助缓解抑郁相关的情绪症状，但不同孩子效果差异很大，长期的影响呢还需要更多研究。户外活动可以作为很好的辅助，可如果孩子已经出现情绪病症，依旧要寻求专业的诊疗帮助。
2: 有帮助，但是呢不能把它当成治愈情绪问题的万能解药，对吧？
8: 对，所以要约孩子出门时千万不要说你就是晒太阳太少才这样，孩子心里藏着苦恼，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认真倾听他的心声。
2: 那回到最现实的问题，比如哈，大人鞋子都换好了，孩子呢还瘫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怎么劝都不肯动身，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8: 这时候啊，我们不妨先静下心来问问背后的缘由。我们就说刚刚提到的小何，他的妈妈后来放平心态问他，你是单纯不想出门呢，还是跟我一起出去，会让你觉得哪里有点不舒服吗？小何这时才说出心里话，你嘴上说随便走走，出门之后不是念叨学习，就是你自顾自刷手机，根本不理我。
2: 哦，这孩子并不是单纯的讨厌出门运动，是感觉到被妈妈忽视了，是吧？
8: 对。这时候小何接着回忆，上次在公园，你突然跟同事视频，还非要让我出镜打招呼，我头发乱糟糟的，你直接就把镜头对准我，我当时特别尴尬。妈妈其实本能的想要辩解一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结果话到嘴边停住了，才意识到这些在大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孩子一直牢牢记在心里。
2: 你看这大人眼中的小事儿，在孩子们心里边那分量是肯定很重的，而且我们知道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格外啊在意自己的外貌，也特别看重自己是否拥有拒绝被拍照的权利啊。
8: 这时候妈妈可以坦诚地说，原来啊，上次那件事让你那么难堪，以后要是拍照，我会先征得你的同意，后面再发出邀约，咱们就出去走10分钟，不拍照，路线你来选，要不要试一试？
2: 哎，我觉得这个妈妈还是蛮智慧的，你看，这又把孩子所有的心理顾虑哈，一一都回应到位了。
8: 还要给孩子真正属于他的选择权，像我们现在走5公里还是10分钟之后再走5公里，这看似是2选1，实则结果早就定好了，并不是真正的尊重。
2: 您刚刚提到了选择权，那什么样才是给孩子真正的选择权呢？
8: 可以问，咱们去小区花园还是就在楼下绕一圈，孩子年纪大了一点，或许更愿意约上同学结伴出去，只要综合考量年龄和安全问题，就不必因为孩子想和朋友同行就觉得孩子在疏远自己。
2: 能理解，毕竟他们同龄人共同语言更多哈。但是如果要是孩子直接回绝了，我哪儿都不想去，你自己去吧，我们怎么办？
8: 那就坦然接纳咯，行，那我自己出去走走，什么时候你想去哪儿再跟我说，不必堵在家门口反复拉扯争吵，这一次不愿意那我们就到此为止。
2: 很多家长肯定呢也会忍不住担忧哈，那你今天不肯出门，明天也不肯，那活动量岂不是越来越少了？
8: 我们可以挑一个气氛轻松不急于出门的时刻，和孩子好好聊聊日常户外活动的安排。其实要分清两件事，只是今天不想散步和对长期所有事情都提不起兴致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是后者，我们要去看见他背后遭遇的困境，而不是一门心思想着把他拽出门。
2: 我觉得会不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本身啊他不排斥外出，但是有的时候他真的受不了老母亲们那种面面俱到的周密安排。
8: 太常见了，不止老母亲，还有很多老父亲。举个例子，爸爸计划带孩子秋游，满满当当排了7个景点，大清早6点就出发，直到晚上9点才回家。孩子看完行程直接吐槽，我天哪，我上学都没这么赶。
2: 是的，你看好好的周末出游哈，硬生生的过得像出差似的，每到一处先拍照打卡，然后呢拍完就奔赴下一站。孩子可能啊他还没还来得及好好的看一看这水里边的小鱼，就被催促着赶往下一个地点。后来爸爸再问孩子，哎，那你想怎么玩，孩子就说

0: 品场景，那就是咱好不容易啊把孩子给劝下楼了，走着走着呢小孩又喜欢拿出来手机玩手机了，那时候肯定我们家长会瞬间火冒三丈啊，你都出来玩了你怎么还抱着手机呀。
1: 嗯，我们可以提前把简单的规则讲清楚，过马路走台阶的时候不能看手机，如果约定好了10分钟的散步时间，可以说好，这10分钟咱们两个人都把手机收起来，这条约定大人也要同样遵守。至于停下来用手机拍拍落叶，查查路边花草树木的名字，我们不用特别的去禁止。
0: 哎，您这点提醒的好哈，就是提前沟通好，总比呢咱走到半路上时候再爆发这个母子冲突，或者是母女冲突、父女冲突、父子冲突，是吧？
1: 对。至于平时手机怎么管理，可以单独找时间沟通，不要把每一次散步都变成手机问题的辩论赛。
0: 嗯，人呢来到楼下了，但是呢有一点，总不能这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处在原地。那时候是不是该给孩子说，来咱们享受一下大自然吧。
1: 哦，要真这么说，孩子大概率转头就想上楼回家。我们就从眼前触手可及的景象聊起就好。今天的风比昨天大不少，诶，这里晒得到太阳，站着挺暖和，千万不要一开口就说教讲道理。
0: 但是这么一说，是不是我们家长朋友会觉得，哎呀太简单了，好像也会。
1: 嗯，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很多事情就是因为简单才容易坚持下来。孩子如果喜欢拍照，可以一起搜寻路边有意思的小细节。他拍到一片缺了角的落叶，你可以好奇问问，你怎么挑这片叶子呀？孩子回答，哎，我觉得他看着像被小狗啃过的饼干。简简单单一句话，两个人就能开怀一笑。
0: 嗯，我觉得您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比喻，真的比那种空洞的去感慨一句秋天好美啊，好像我觉得更贴接地气一些哈。
1: 对，就聊聊他眼睛看见的一切就足够了，不用急着纠正他，也不需要聊出什么人生大道理。
0: 嗯，那么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的赵老师会在电波当中啊给大家分享几个可以随手就能玩的小活动，咱下次呢带孩子出门的时候不妨呢来一次尝试喽。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迎宾大道从南向西方向，迎宾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4: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2: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2: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1: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2: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1: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赵月如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走出去晒晒太阳。刚刚呢也是在会员群当中啊，我们发布了这个相关的内容，看到呢这是我们群里边老铁们的留言啊。这是署名方华的朋友说啊，哪有时间晒太阳，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天天在忙，能够理解。特别是一些爸爸妈妈们双职工的家庭，有的时候呢确实对于孩子而言啊，陪伴的时间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筹谋一下。要知道呢，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的。我是西满说，是的，这个建议很好，我就打算这个周末带孩子去大龙湖来一场露营。嗯，不错，恭喜赵老师。你看这立马已经有家长听完咱们的建议动起来了。今天呢和大家所聊到的就是走出去晒晒太阳。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在这个秋日当中也特别温暖，而且呢这样的画面感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有效的亲子沟通。如果呢父母和孩子之间什么都能够好好的聊，好好的分享，我们相信呢所有的亲子比如呢有一些摩擦之类的就可以有效避免了，对吧？那么今天呢也是刚刚听电波当中我们的赵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哈，和孩子出去沟通的时候有一些小技巧，应该说啊也是一些相关的小锦囊，对吗赵老师？
2: 嗯，是的。
1: 特别是刚刚提及到了，我们接下来呢会分享几个零准备随手就能玩的小活动，您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吧，是什么样的呢？
2: 嗯，第一个我们可以随处去找一下生活里的小趣味，一片色彩特别的叶子，枝头留存的野果子都可以拿来闲谈，只观赏就好，注意大家不要采摘啊。孩子愿意拍照记录也没问题，不用硬性规定我们今天出来玩一定要找到什么东西。
1: 嗯，就是全程无目的性的哈，随性的去观察，咱不设目标了。
2: 对，第二呢就是换一条安全的行走路线，平时回家总走这一条路，今天我们可以绕一绕，看看更多的风景。就算是无比熟悉的小区，也藏着很多平日里被忽略的风景。
1: 嗯，那第三种呢？
2: 那我们可以找一处安静的、安全的地方，停下片刻，

0: 听听四周各种各样的声音，清脆的鸟鸣，环卫工人扫地的声响，就连远处工地的施工噪音也算内。不用强迫自己闭目放空，也不必要求什么杂念都不能有。
1: 我刚才听您提到施工噪音，这个也算吗？
0: 当然算，耳朵听到什么就是什么。要是孩子不喜欢安安静静听环境音，那就继续往前走，换别的玩法。也可以简单活动，打打羽毛球，踢踢毽子，或快步走一走，挑选双方都乐意参与的项目。球掉下来，捡起来继续就行，不用时时刻刻纠正孩子的动作，指点技巧。
1: 那如果赶巧了，孩子家长不擅长这些运动类的怎么办？
0: 我们大可以坦然地向孩子求助，哎，这个怎么玩？你来教教我好不好？但是我们家长不用刻意的装傻，也不用样样精通，有时候孩子当当想老师，大人跟着学习反倒收获满满的快乐。
1: 我看到呢，这是会员群当中的真爱是毒药说，晒晒太阳其实对孩子很好的，特别是闭着眼晒太阳还能够预防近视。哎，谢谢这位家长朋友们的分享啊。另外呢，我看到生生烟就说啊，等到深冬树叶都落了，如果孩子说外边都光秃秃的不好看怎么办？
0: 那就顺着他说，是啊，树木都变得光秃秃了，有兴致呢就来看看飞来飞去的小鸟，甚至到冬天偶尔的飘雪，没兴致就单纯散散步，千万不要回家就布置一篇写景作文。很多孩子一看见落叶，下意识就想到，哎，还有800字的作业。放松的时刻，我们要允许什么收获都没有。
1: 我想起来了，前一段时间有位老母亲在我们会员群里就说，只要一说到春游和秋游，孩子就怕老师回来布置秋游，什么读
0: 后
1: 感啊，游后感啊，
0: 对。
1: 那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周末一家人出门归来，不需要任何人复盘总结，就换下外套，喝一口水，各自回归自己的小世界，我觉得这种状态真的是特幸福。
0: 是的，只要孩子心里不排斥下一次出门，就是最好的结果。
1: 可能很多家长还有这样一种体会，在家问孩子心事儿，往往呢就会换来两个字，没有，你管那么多干嘛？可是出门散步不一样，孩子可能会冷不丁的聊起来在学校里边发生的事儿。哎，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哎，我们可以想想啊，当我们两个人并肩走路的时候，我们不用一直四目相对，回答问题呢也不用刻不容缓，很多孩子会卸下包袱，但我们千万不要抱着，哎，你出门我就要套你话的目的来约孩子。就说我们初二的安宁，每到周日晚上就满心烦躁，妈妈追问作业考试，她一概闭口不谈。有一回母子俩出门买东西，回来顺路绕着小花园里闲逛，安宁却突然开口，妈，你有没有特别不想见到某个人的时候呀？
1: 哎，我觉得一听到这句话，是不是老母亲的心会瞬间紧绷起来，害怕孩子有什么事儿？
0: 是啊，妈妈差一点就迫不及待地问，是谁？他对你做了什么？好在他忍住了，只是温和的回应，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你最近是不是也遇到这种情况了？安宁轻轻点头，又默默走了一段路，他才慢慢说出，小组作业少交了一项内容，有同学总拿这件事情说他。
1: 好在这个妈妈急刹车了，还很智慧。其实我觉得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很多家长总会忍不住，就像你刚刚说的，喜欢说教，立刻就给出解决方案，你干嘛不直接找老师啊，你为什么当时不反驳呀？可能这些呢都是我们家长的第一反应。
0: 对，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可以慢慢训练成为先好好听完他的倾诉，共情回应，哎，一想到周一又要碰到对方，你心里就特别难受，对不对呀？之后可以再问一句，你是希望我先安安静静的听你说完，还是咱们一起想想怎么处理呢？等他全部讲完了，我们可以再共同商议对策。
1: 但是如果遭遇持续的校园欺凌，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不能让孩子自己来消化了？
0: 没错，如果出现反复羞辱、言语威胁这类霸凌行为，成年人一定要站出来保护孩子。但是准备联系老师之前，要跟孩子讲清楚，我们打算找谁沟通，要说哪些内容。阿宁的妈妈后来就陪着孩子梳理事件，一起向老师寻求了帮助。
1: 没错，我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特别是刚才我们赵老师提醒大家的，散步真的可以创造倾诉的一个契机，但是倾

0: 诉之后呢，现实的难题啊，是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面对。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5: 宝贝，爸爸
4: 妈妈
5: 爱你。
7: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8: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依然是我们的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赵月如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走出去晒晒太阳。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提到了这些小锦囊，哎，那赵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家长朋友们做个贴心提醒，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家长朋友们哪些话最好尽量少说呢？
9: 像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多好，还有一句很高频的，你都出来玩了怎么还闷闷不乐的，这些话语很容易把孩子刚刚打开的心门重新关上。
0: 哎，您这么一说，我就想到前两天11假期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啊，我都假期花钱花时间带他出去玩了，怎么孩子还满脸的不情愿？家长就觉得心里边也挺失落的，觉得这啥都白费了。
9: 大人觉得失望是非常正常的情绪，那我们可以如实的表达。那我原本还挺期待今天出来玩的，结果看你兴致不高，你是太累了还是心里藏着事儿呢？我们不必逼迫孩子强装开心，也不要一味指责孩子扫了大家的兴。
0: 那您说如果全程孩子一言不发不开心呢？
9: 那我们就安安静静相伴走一段就好。比如爸爸问有没有什么想聊的，孩子回没有，爸爸就坦然接一句好。路过一只晒太阳的小狗，孩子随口感叹，哎，他可活得比我快活，他都不用写作业。爸爸接话打趣儿，哎，对，他好在也不用上班。相视一笑，继续往前走。我们大人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生活里的琐碎小事，比如上楼上错楼层，做饭忘记放盐，话题轻松琐碎，不必每次散步都要挖出什么心结。
0: 哎，一定让孩子觉得我和爸爸妈妈们一样的，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像我一样犯错哈，但是呢也要把握这个分寸，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压力一股脑的咱都倾泻给孩子了。
9: 对，说说轻松的小插曲就行，不要让孩子听完之后反过来还要宽慰承担我们的烦恼。总而言之，少一点盘问，多留一些安静共处的时光。说好10分钟，时间到了就问问孩子要不要回家，他要是想驻足多看一会儿就不要不停催促，答应过孩子的事情到位，他才愿意下一次再和我们出门。
0: 但是我觉得啊，赵老师，特别是一些老母亲，他们可能走着走着没忍住又跟孩子聊学习了，可能孩子呢回到家会吐槽，你看又来了吧。像这种局面您觉得还能有挽回的余地吗？
9: 当然可以，我们坦然的承认就好。抱歉，刚刚是我不好，又聊起了学习，咱们说好的事儿我没做到，就此打住就可以了。

0: 症需要沟通学习，我们可以另外专门找时间，孩子未必会立刻消气，但是比当下求得原谅更重要的是下一次恪守承诺。
1: 毕竟呢，人无完人哈，咱们可以在孩子们面前也学会认错。我看群里边有家长就问了，这白天大部分在学校里边，这时间都已经花出去了，我们还能做什么？是的，这个赵老师怎么解决？
0: 那我们可以提醒孩子，在课间阳光体育活动体育课的时候都出去走走，这是难得的活动机会。我们遵从学校的安排，走出教室跑跳玩耍，和同伴闲聊说笑，接触自然，不一定需要专门远行出游，校园里的一树一木也洒满着秋日的阳光。
1: 没错，我觉得现如今的各个学校中小学，他们校园里真的很美，春夏秋冬一步一景啊。
0: 有时候我们作为老师随口一句，哎，今天外面天气不错，大家出去活动一会儿吧，就足够自然。在遵守安全规则的前提下，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放松方式就可以。那也要提醒我们的老师们，有空也不妨走出教室走一走，舒缓双眼和心情。
1: 对，师生一起在校园当中寻找这个秋天的美丽。
0: 动一动身体，和伙伴说笑，校园生活也会柔和不少。
1: 听到这儿，我觉得可能想必很多家长已经盘算好了，哎，这个周末咱就带孩子出门。但是你发现了吗？有的时候啊，往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第一周的时候热情满满，第二周呢，哎，遇上一些琐事耽搁了，第三周呢，这件事儿散了，放弃吧 ，pass 了。
0: 最开始大家很容易把计划安排得太满，可日常生活本就是一地琐碎，周末也会突然冒出别的事情。制定计划，我们要贴合普通人真实的精力与时间。
1: 那您说怎么安排才更容易长久坚持呢？
0: 我们不妨问孩子，回想上次出门之前哪一次你觉得还不错，如果他说，哎，上次我跟表姐出去就挺开心的，那我们可以接着问问，哎，开心在哪里呢？或许孩子回应的是有人陪伴闲谈，没人不停催促，累了就可以随时歇脚。读懂孩子真正在意的点，后续安排就会更贴合他。
1: 明白了，还要复盘一下哈，从过往这个成功的经历当中吸取经验。
0: 没错，挑一个现实可行的时间段，比如说周末吃完午饭下楼转转，放学后天色还亮，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多逗留一会儿。如果平时几乎很少户外活动，就从他完全可以接受的短时长起步，之后再慢慢商量要不要增加。
1: 十分钟只是一个美好的开端，不等于一天的运动量就此达标了。
0: 说的对，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青少年儿童平均每天最好有60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至少三天做高强度活动，搭配强化骨骼肌肉的运动。其实这些运动量，校园的体育课、课间活动、阳光体育都可以算进去，不需要回到家之后再额外硬凑60分钟。
1: 是的，坐着晒晒太阳，观赏一下秋天的落叶，意义很充足，但是呢，它不能等同于运动，对吧？像慢悠悠散步和打球、跑步，这些身体的消耗量肯定也不一样。
0: 对，一切都要结合孩子自身的体能状态。
1: 对，那么平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知道是这种奖励式的教育，夸奖，怎么样去夸奖才能够显得没有那么刻意和假呢？
0: 讲出真诚的感受就可以，真诚才是必杀技。比如你刚刚选的这条路我也很喜欢，不用一出门就拔高到自律意志力，听上去让谁都很有负担。
1: 那您说这个还要做打卡吗？
0: 孩子本身乐于打卡就可以做，要是反感的话没有必要，可以随手问问他感受，今天感觉出门怎么样呀，不管他说身心轻快没什么变化，甚至觉得疲惫，我们听着就可以了。
1: 凡事呢是以孩子为主啊，挑好这个天气，让孩子呢开心就好。哎，那还有一点，最后还有两个很现实的疑问。第一，比如接下来快考试了，挤不出来时间去户外怎么办？
0: 那我们就好好利用学校的体育课、课间阳光体育活动就可以。周末复习累了，下楼短暂出来走十分钟，晒晒太阳，回来再投入学习，不需要专门腾出大块的时间。
1: 明白了。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家长如果很忙，周末的时候比如呢，我们也想补觉，抽不出时间陪孩子怎么办？
0: 那我们可以结合孩子的年龄，可以让孩子约上合适的同伴，或是家里

0: 其他长辈陪伴，也可以参与学校集体活动，家长确认好出行路线，归家时间给予支持就够。有空陪伴的时候，哪怕时间很短，也弥足珍贵。但这里要提醒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考试，即使孩子有时候考试失利，也不要剥夺孩子外出的机会。
1: 嗯，是的。那我们回到开篇的小河，你看那次仅仅十分钟的散步，后来赵老师再给我们讲讲最后的故事结果。
0: 嗯，最后妈妈恪守约定，全程没有提学习，也没拿出手机随意拍小河。眼看十分钟就快要到了，妈妈问他，咱准备回家吗？小河望向前面轻声说，前面是不是新放了一把长椅？妈妈顺势回应，那我们过去瞧瞧。两个人便又多走了一小段路。
1: 你看这一次我们发现啊，是孩子发自内心的就想去感受一下。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请我们的赵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走出去晒晒太阳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身心收获不一样的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看看时间，家有儿女节目今天呢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遇上好天气，给自己给孩子，我们都要留出一点走出家门的时间，走出去晒晒太阳。那么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赵老师，期待呢赵老师下一次继续和我们来分享孩子们的成长故事好吗？
0: 嗯，别忘了大人同样需要喘息休息，有空就出去吹吹风晒晒太阳，不必每一次出门都是为了陪孩子。
1: 对，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的孩子。好的，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线下呢您想有些问题咨询我们的赵老师，也可以直接拨打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24小时的心理热线96111。我们让每一个困惑被听见，让每一次成长被守护。好的，节目尾声的时间也要再次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赵老师，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次了，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已经蜕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少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增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7: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3: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上桥口附近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车流量大，车流环形。而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路段，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只有最左侧的一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周三小周末下班欢乐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撒什么组合。
0: 今天开门见山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都说我是第一足以你会爱我吗？那如果你是第一足以是不是
1: 啊？
0: 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心情的模式，每天都要为大家精心选择我们的下班歌曲，
1: 嗯，
0: 你会推荐哪首歌让你觉得听了之后心情就变好了？两个概念哦，
1: 哦，
0: 变好不是说单纯，
1: 不是听了想笑这种，
0: 不是傻乐这种，
1: 哦，
0: 也可以了，这也算一种快乐，也算一种变，就变好的心情吧。
1: 既然都笑出来了，这怎么不算是一种快乐呢？
0: 我嘚儿的笑，要嘚儿的笑，可以没问题，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啊，听完之后觉得心里暖暖的，很贴心也行，让你觉得很温馨的歌，是不是？
1: 小美好，
0: 哎，没什么大愿望。也没什么事儿要干，希望明天上班也这样，对吧？这就是我们对于职场还有下班的期待嘛，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呢？听完了之后啊，让你觉得品尝了一遍爱情的美好。
1: 因为爱情
0: 不会轻易悲伤，
1: 这一定要是代表那种颤音，不自己唱不了，咱们可以借助外力
0: 啊，
1: 像大老师刚那样捶胸口。
0: 你我没把筋膜枪带进，对吧？所以今天就问问大家，哪首歌一听你心情就会变好？因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类似的歌单。
1: 嗯，
0: 我今天是吧，然后上班了，上了一天，体力比较疲劳。然后我今天的话，辅导孩子写作业，我就肺快气炸了。那不算了，打开我自己手机歌单，播一播这首，一听，还过得去。
1: 而且我会发现大家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就喜欢现在那种非常带感的土味 DJ
0: 哦，就不放脑子进去，
1: 哎，因为这个节奏一响，你甭管他唱啥，
0: 嗯，
1: 心情立刻就变好。
0: 是，
1: 哎，也有很多朋友是在运动的时候喜欢听这种土味 DJ，
0: 哎，就 BPM 大概在128左右的，
1: 甭管他在唱啥，反正我听着我就有力气动，
0: 就踩着那个鼓点就当当当当就开始，
1: 是
0: 刚刚跟自己的步幅或者运动节奏一模一样，
1: 嗯，
0: 然后还能弄那么像，就一下上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哪首歌你听了心情会变好，但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说一些啊，让我们心情不好的事情。
1: 又有什么事儿了？
0: 下雨来了，等了三天的雨终于来了。
1: 但这也好啊，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入到晚秋了，
0: 啊，
1: 一场秋雨一场寒。
0: 是。
1: 现在咱们虽然说早晚真的很舒服，但是在那中午的时候，你往那小太阳下一站，
0: 嗯，
1: 你那小外套本来穿的在屋里面可能有点凉，你地儿有点冷。
0: 是。
1: 太阳一照吧，你就得往外脱，
0: 哦，
1: 你这只能跨一半穿一半，就很尴尬，
0: 是吧？
1: 对，但天再冷一点，
0: 嗯，
1: 那就没事儿了，咱们这外套就直接汗身上了。
0: 你喜欢晚秋？
1: 那，我喜欢晚秋。
0: 哦，我喜欢左蓝。
1: 我的左蓝是谁？
0: 你没看过？

0: 沉浮吗？晚秋左蓝翠萍啊，三雪一啊。
1: 你说的这个，我脑海里出现的是另外一个女明星
0: 啊，
1: 你知道是谁吗？
0: 晚秋，我汤唯。
1: 哎，
0: 是，在那里边啊。
1: 这秋天多有氛围啊，家人们！今天跟小伙伴中午出去看完草的时候，他说、那都黄了，有什么好看？我说看的就是变黄。
0: 人家没有说变黄。
1: 那他说那都枯了，有什么好看？
0: 也没有那么直白，人家啊要这个情绪比这还浓烈。
1: 那怎么说的？
0: 都破败。你忘了他是这么说的呀？这都破败了，就有一种啊，看什么就是闲置已久甚至空置已久的房屋的感觉，就年久失修。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美
0: 啊，
1: 是不是啊？因为你拿人生一样，你看了、黄昏就不好看了吗？
0: 啊、也是，
1: 对不对？
0: 啊，黄昏烈挺好。
1: 夕阳无限好
0: 啊，只是近黄昏。
1: 对对
0: 哎，来吧，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从今天夜里到明天啊，白云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从明天夜里开始，咱多云就开始转阴有雨的天气了。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气温最低。明天啊，说实话下探的还比较严重一点。13摄氏度到最高27摄氏度。但是紧跟着咱们的有雨天气一来，一场秋雨一场凉，咱这小风那西北风那么一刮起来，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天气啊就会越发的冷了，最高温度啊马上要下探到20摄氏度以下了。
1: 哦天哪，来一起关注一下啊。其实呢是受到了一轮新的冷空气，它呢是自西向东影响咱们大部分地区。
0: 对，
1: 受到它的影响呢，像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区呢，先后有4摄氏度到6摄氏度，局部呢是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
0: 对吧，
1: 部分地区呢是伴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至8级。西北地区呢，东部、华北还有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等，咱们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具体对于咱们徐州来讲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徐州的影响的话，就是慢慢从啊15号开始，也就从明天晚上开始，陆续开始有降雨。16号依然是多云到阴有阵雨的一个天气了。
1: 对，但其实跟大家说还好呢，是到16号为止，我们的最高温度还没有降到20度以下，只是降到25度以下。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就是安一个心，只是更凉爽了，但不至于冷。
0: 是吧，就家里面那些什么加长款的大风衣，
1: 温差它变小了。
0: 是。但是呢的的确确一场秋雨一场凉，如果最近大家还在坚持夏季的着装，对吧，还在穿着那个短袖的，跟我们中午同事似的，稍微注意一点点，马上咱就要扛不住了啊。来吧，也今天想问问大家啊，哪首歌让你听了之后心情就会变好，变平静也叫变好，就是能消除你的坏情绪的那种。
1: 乌云快走开，
0: 你可知道我不想带把伞，带把伞，
1: 是不是主要是不想带伞？
0: 就一听的时候的话，你瞬间就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下雨也没有那么讨厌了，对不对？也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萨老师分享的，不一定是多高级多感阳春白雪的歌，对不对？不是哦，这首歌可是当年获过什么什么样的奖的，不是，是只要你听了之后心情就能变好，哪怕稍微有点下里巴人，哪怕有点下沉市场，哪怕有点土嗨地嘴，
1: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那亮子生活
1: 快乐吧，
0: 很快乐。
1: 那声音一出来，你说实话，你不需要听这个歌，你就听东北人讲话，那方言一出来，你就想笑。
0: 那是我们一个办公室的南波的话，抵不过一个雨姐的那个氧气血啊！
1: 你一不小心，一下子就被带的有了第二故乡，
0: 是不是啊？然后全部都是东北人。来吧，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哪首歌听了之后会让你心情变好吧？这首歌呢，下面一首啊，真的听完之后都会泛起一丝啊，对于婚姻的追求，还有对于爱情甜蜜的解读。
1: 因为他就是 I do。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0: 肠？是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3: 文豪的诞生。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hey, 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0: 萨琪玛组合。
1: 今天下班路上还有一道咱们好心情更有趣等着大家呢。
0: 嗯，
1: 想问问大家，羊给老鹰打电话打一个四字成语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
0: 羊给老鹰，
1: 对，
0: 老鹰抓小鸡，
1: 老鹰抓小鸡
0: 老鹰抓小鸡，这是个游戏的名字。
1: 对，打一个四字成语。
0: 鹰老羊给鹰鹰，你们说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其实非常简单，但重点是怎么解读它。
0: 哦，
1: 解读的方式才是博大家一笑的一个环节啊。
0: 我们很期待一会儿的解读了。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我想问问各位，你如果上班忙的话啊，你们会采取现在各种啊美食博主或者健身博主啊所内的这种叫做一周菜单备餐的，放在冷冻室里边，回到家里热一下就吃的这样的备餐方式吗？
0: 嗯，其实有一段时间还是蛮上头的，想要去尝试一下。
1: 有锅，有那个什么饭，有菜，甚至还有三明治，一切所有，甚至还有甜品，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冰箱里。
0: 就是那个博主应该叫瘦干狼，
1: 都有。
0: 是你想瘦成我这样子吧？因为他的这个瘦的程度确确实实比较符合大众审美中我们传统对于就是亚洲女性的瘦的认知。
1: 嗯，
0: 但他同时又有一点健身，就是还有一些肌肉在，
1: 是
0: 就算是比较偏瘦的健身女孩，
1: 就不是那种啊很夸张的纸片人，也不是欧美那种金刚芭比，就是非常符合咱们中国人审美的，就哟这姑娘排量调顺那种。
0: 对，但是你确实是说真的，她是偏瘦的。
1: 嗯，
0: 她呢是给大家展示了燕麦杯，
1: 燕麦杯，
0: 还有那种做的蔬菜锅，你怎么把这些菜备好之后放在冷冻室里面，
1: 是
0: 用上一周。
1: 嗯，
0: 还有这种就是早餐的搭配，反正很丰富啊，可以说方方面面给大家照顾到了。但是我觉得我不太能这么做。
1: 为什么？就每周抽不出来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搞那一大下子？
0: 不是，作为一个风象星座的我，会中间会改变计划。
1: 哦，明白了。本来确定好周一、周二、周三吃什么，然后那天不行，我临时吃个炸鸡了。
0: 就是那天可能就不太想按照原计划去进行了。
1: 啊、哦，所以就是没办法，那么严格的按照食谱来给他这样进行。
0: 对，肯定就是可能会造成一部分的浪费，
1: 是吧？
0: 就一直放在冰箱里，最后始终没吃。
1: 你看你。你这吃的呢是属于这个减脂餐的备餐这种。
0: 嗯，
1: 我看的是另外一位老师的。
0: 哦，
1: 村驴。
0: 村驴他怎么备餐？他跟我
1: 村驴老师
0: 不一样。
1: 他就主打什么呢？他备的都是什么？你备的不是都是这个叫什么呢？非常叫什么低脂锅或者燕麦杯吗？
0: 而且基本上是生的。
1: 他备啊，
0: 嗯，
1: 东北黏糊麻辣烫。
0: 就是
1: 长沙豆豉高油版能拌饭拌辣椒炒肉。
0: 不是。这怎么备？
1: 对，他就是用这个东西。
0: 他则是做好的准备起来，还是就准备食材到时候做？
1: 都已经放到这种分装袋里，拿开你的密封袋，一拆开往锅里一放，加点水加点牛奶，这么一锅都就是黏糊麻辣烫。
0: 哎呀，这不就相当于我们在外面买的速食食品一样了吗？
1: 对呀，但是是你自己自制的，备餐不就是自己做预制菜吗？
0: 这是不是不太健康啊？
1: 对，所以就这很多啊这样的一些疑问就出现了。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工作日里面你只要回到家里，每周末花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工作日，你花三分钟就能吃上热饭，你是不是觉得真的特别的有幸福感？
0: 但我说真的，这种备餐对于我这样，因为我这种属于备的都是食材、
1: 啊、
0: 然后回到家呢一起再重新拿，就是可能料包或者是煮重新制作，是生的。
1: 你属于物理性备餐。
0: 对，你这个就是咱们不是就是抨击餐厅里的一些餐厅里的那种预制菜，你这属于预制了，
1: 对吧？自己预制那就不叫预制。
0: 你自己预制也是预制。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蔬菜，你但凡这种做熟了，隔夜就会产生亚硝酸盐呢，
1: 对吧？你就担心这个东西。
0: 你是相当于天天在吃隔夜菜，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就是说那这备餐里边这亚硝酸盐会不会增多？那会不会中毒啊？
0: 一定
1: 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啊？
0: 一定会。
1: 所以呢，那我们今天问号的诞生就来跟大家伙说说啊。
0: 嗯，
1: 你别管是减脂餐还是我这种方法。

0: 但是蔬菜你隔夜它就是产生有害物质了。
1: 是，但是要告诉你啊，在蔬菜啊，你别管你没给它做熟啊，没加热啊，切制的过程中植物的细胞壁也会被破坏。
0: 哦，
1: 就是你把它弄成丝儿，弄成条，
0: 嗯，
1: 一样的亚硝酸盐呢，也就会从这样的一类刀口中流出了。
0: 哦，
1: 而且如果是在室温条件下长期存放，放冰箱或者冷藏条件下，的确可以让它保鲜时间更久。
0: 嗯，
1: 但是硝酸盐类还是有可能会被还原为亚硝酸盐。所以呢，就是这那别管是只要是进冰箱了，改变它这形态，除非你就真的这样一整颗，比如说莲花白，
0: 嗯，
1: 大包菜、大白菜，你不洗不能，就跟以前囤的一样。
0: 但是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就是你买的菜你不要分太多次吃，
1: 对，
0: 放的越久，它这个危害性越大。
1: 这就是咱中国人为什么的每餐的话都讲，就是天天去菜市场现买现吃嘛，
0: 嗯，
1: 对吧？这就为什么流传下来有这样的一个用餐习惯嘛，对不对？要告诉大家啊，日常备餐当中，因为存储不当产生的亚硝酸盐类呢，剂量的的确确，我们如果抛开剂量不谈的话就不行的，它剂量不多，
0: 嗯，
1: 不会对身体立刻产生非常严重的中毒作用。所以呢，一提到亚硝酸盐不用特别的担心，只是理论上它的的确能检测出来这样物质的出现，尽量选择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摄入这类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是偶尔备那么餐一下，你说最近呢我想吃的比较干净一点，搞了一些这样的减脂餐放在冰箱里，每天回去热一个，每天回去热一个，
0: 嗯，
1: 一段时间我们冲击一下没问题，但不能一年四季都这样，每顿饭都这样，这不行啊。特别是了，专家还说啊，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还真的就是减脂餐里我们常用的这种腌制或者是干熟类的这样的一些啊，熟食香肠，
0: 嗯，
1: 火腿、培根，因为他们自己在腌制啊或者是生产的过程中，的的确确还会使用一定样的亚硝酸盐来作为这样的一个保鲜的功能出现，或者是护色和防腐的。
0: 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冰箱保鲜不等于保险了，
1: 真的，
0: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就是做熟了往冰箱里面一放就万事大吉了。
1: 嗯，
0: 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面，亚硝酸盐就不出不来了，
1: 哎呦就永生了。
0: 哎，但是专家就说了啊，冷冻不能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的，
1: 是，
0: 但是它是可以抑制细菌繁殖的，
1: 嗯，
0: 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
1: 对，
0: 这会比较安心一点。
1: 是，
0: 但是你如果放进冷冻之前在室温里面存放的时间比较长了，或者是在冷藏条件之下已经存放很久了，这个时候产生亚硝酸盐类不会因为放进冷冻条件而被消除。
1: 没错啊，专家还指出了冰箱的冷藏室同样是有局限的，
0: 嗯，
1: 它低温一般情况就维持在零度到什么的三度四度左右嘛，它可以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但是它不能杀灭细菌，所以哪怕是家里边你做熟的这些菜，只要放在冰箱冷藏里边，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呢它就真的成几何级的这样里边在含量攀升了。
0: 嗯，
1: 像冷藏啊，在冰箱这个区域里边放得太久，还很容易让这个食材之间交叉感染，出现一些呀病菌类的污染，什么李斯特菌啊或者其他食源性的病菌污染，都可能会导致我们人体健康受损，特别是消化方面的，对身体健康危害比较大啊。
0: 对，那科学备餐呢，咱们怎么做才能够做到一周备餐，既节省时间又吃得安全？
1: 咋做呢？
0: 我们可以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的时间，
1: 哦，
0: 然后做好密封的分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的场景，复热呢我们要保证中心温度，
1: 不能微波炉打一打。
0: 哎，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呢，能够有效的去阻断有害物的生成链条。
1: 对，
0: 同时呢选择合适的食材，这是安全备餐的一个起点。
1: 嗯，
0: 那专家也提醒大家，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的蔬菜硝酸盐它的这个本底含量会更高一些，
1: 生菜、白菜、上海青什么一类的，
0: 对，它呢储存转化的风险也更大。那根茎类的、瓜茄类的、菌菇类的亚硝酸盐，它的基线水平会更低一些，
1: 嗯，
0: 更适合作为备餐的食材。
1: 而且菌菇类的本身呢，它一冻你再解冻再煮出来，口感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不会觉得就像是那些啊菜叶一类的一冷冻过后它就糟了嘛。
0: 嗯，
1: 这个口感能保留更多一点啊。
0: 对，其实肉类咱们也可以放心，咱们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
1: 是，
0: 那叶子类的蔬菜尽量咱们就是买新鲜的，然后现做现吃。
1: 对呀，
0: 啊，对，如果一定你要把叶类的蔬菜进行备餐，就建议大家烹饪熟之后呢咱们快速冷却，
1: 嗯，
0: 进行一个冷冻的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
1: 像村驴它的教程里就是什么呢，麻辣烫里不都有很多绿叶菜吗，
0: 嗯，
1: 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它会用水焯完了之后基本上断生了，
0: 嗯，
1: 还没到啊被做熟的

0: 状态，然后啊给它放凉，放到冰箱冷冻室里，就是在这样一个差不多预制完了以后冷冻的蔬菜啊。
1: 嗯，那么大家还是尽量的，如果一到两天之内能够食用完毕，那我们可以把食材放进冰箱冷藏，
0: 只做一到两天的量。
1: 对，如果你呢食材是想食用三天以上，最好直接放到冷冻室去进行保存。
0: 嗯，
1: 食用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0: 是吧，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你可能真的会备餐的时候最喜欢选择什么样的菜单呢。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雷霆有人反驳，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3: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4: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3: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5: 在国产航天机
6: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7: 我国第三艘
8: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3: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3: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4: 我是你们大老师。
3: 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可有趣的题目问到大家，
4: 是
3: 大老师你说吧，给大家说一下问题再揭晓一下答案吧。
4: 它呢算是一道文学题，然后结合英语题啊。它啊就是题面是这样的，一只羊给老鹰打电话，打一四字成语会打什么呢？
3: 我看到小红兔他说是阳奉阴违，
4: 回答正确。
3: 为什么呢？
4: 很简单，我们来看看羊给老鹰打电话他得用什么呀？
3: 用
4: 打电话得用什么？
3: 用电话呀，
4: 对吧？电话呢咱们怎么说？如果用英文
3: telephone
4: 阳奉。那如果别人给你打电话，是你好是萨萨吗？或者接通了，我给你打电话，来滴滴滴滴滴滴，你接。
3: 喂。
4: 对了，阳奉阴违，阳奉阴违，回答正确。
3: 原来人在无奈的时候啊，也真的会笑出声来。
4: 你就说是不是很贴切吧？啊，这么解决是不是一点点样子都没有？
3: 但不得不说小红兔棒棒的，
4: 对吧？回答正确啊！
3: 回答正确，真的很聪明啊！
4: 哎，特工也说了，刚才听我们那一段啊，问候的诞生，他说是不是剩菜都掰扯了，是吧？
3: 哎，是的。
4: 哎，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讲究这个炫炒炫吃
3: 啊，炒完你就吃。
4: 哎，还有呢，咱这个吉泰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我有个问题，大老师啊，说你们碰过这个问题没有？同样的菜你别管荤素哈，你晚上吃不完，有时候甚至放冰箱没明天都有点那个死囊了，对不对？但是有一群人你们一起喝酒，特别大老爷们儿啊，你别管在家里边还是在饭店路边，真的我跟就这个的，喝到第二天早上啊，你桌子的上的菜呢都不会坏，为啥？向阳花向阳他说了，因为酒精杀菌了。杀的是哪儿的菌？说嘴巴的菌，对吧？你嘴里的菌群可能得到了一些的灭活，但我给了一个解释，我觉得大家才刚刚发现。
3: 什么原因？
4: 就是跟吉泰喝酒的人啊都不厚道。全干啥知道不？
3: 全干嘛？
4: 一干杯的时候一碰杯，干嘛酒一撒半杯，
3: 酒撒菜里面了，
4: 然后那酒里边的酒精就又给菜灭活爆鲜杀菌了。
3: 对，大家也能明白这一段，就听个笑话就可以了。
4: 哎，这很正常啊。我告诉大家，就以我这个生活里边这小半个侦探的身份，这能加会算绝对差不多啊。
3: 你小半个侦探
4: 啊，
3: 对吧？你喝一口酒你就上头了。
4: 然后看泼墨系主任他说，今天天空真好看啊，温柔浪漫调，这个就他有一个专属的时刻叫什么来着？
3: 蓝调时刻
4: 啊，啊，多少有点这个布鲁斯了哈啊。
3: 对，我看到 apologize 也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这个菜它没有坏
4: 啊，
3: 它可能跟气场也有关系，
4: 是
3: 就跟屋子里住人和不住人是一样的
4: 啊，
3: 有人住的房子它走动就带动空气，这叫什么？人气，
4: 有人气儿。
3: 吃饭的时候经常翻动菜，那菜跟筷子接触也有灵气
4: 哦。就为什么？其实啊这么一想也对，就是啊因为你一直在喝酒，你不翻那个菜，你就吃菜的频率少了，它和空气接触的总体面积是减少了的，空气里的一些菌群可能就落的没有那么多。但在家里的话，你看你一筷子我一嫂子的，对不对？那可能就是稍微啊污染源多一点点啊。然后呢，那位戴眼镜的男士说了，你们刚才这阳奉阴违还真行哈，说不止英文了，连这个前后鼻音都不封了。你们前后鼻音你们都封了，能不能有点熊话呀？真是的。
3: 凤阳凤阴违
4: 是吧？来吧，今天车厢麦克风的话，本来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啊男男女女听了以后多少都会有点伤感的晚秋话题
3: 哦。
4: 人家说一到晚秋的时候落的不止叶子， 还有你的头发。
3: 哎，薇姐从大齐身上下来。
4: 来吧啊，就是这么讲的，说有时候离开的不一定就是叶子，
3: 嗯，
4: 还有一啥呢？那就是你的头发。大家有发现没有？
3: 嗯、
4: 一到秋天，那头发掉的真的是要比别的季节多得多得多。
3: 是，
4: 哎，
3: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是这么觉得？
4: 是，
3: 就头发吧，也是跟这个树叶一样，
4: 啊、
3: 四季一样
4: 啊。
3: 树叶到了秋季该往下掉了吧，该枯了。
4: 是，
3: 头发也是
4: 啊，就该离开了。
3: 他这一波老的不来，新的也不长 啊，老的不走。新的也不长啊，
4: 这就扎心的话题了。
3: 嗯，
4: 就是什么呢？你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他走的还该走，他来的
3: 不来了，
4: 来的就少了。而且为什么呢？要告诉大家，现在啊，我要跟大家作为一个真的是久病成医的人，
3: 嗯，
4: 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秋天啊，不是说你头发掉的多了。是什么呢？或者说你洗头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地上一大滩了，不是这回事儿。它掉下来的不是说到秋天的时候才应顺季节已经下来，它是本身就已经有这样一个脱发的情形。你洗头的时候，它顺掉下来了而已。你只是把它已经啊该离开头皮的这样的。

0: 些头发，换新的头发洗掉了而已。那有人就讲了，秋天那是不是要啊，尽量的减少洗头。要建议大家，出油多的人还是可以每天洗，干性或敏感性头皮的话应该避免一些过度的清洁，特别是有些大老爷们们、我们所有大老爷们，你知道洗头都怎么洗吗？
1: 怎么洗？
0: 这样
1: 挠，是不是用手挠？
0: 哎呦，那头皮上那个籽儿籽儿必须得这样啊，用指甲得挠到位的时候它就是这才叫洗干净。那不行，要告诉大家正确的洗头方法是什么呢？其实是用你的指肚子。大家今天晚上可以回去一下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啊，我这话当年花钱学的，真的花钱学的。
1: 你第一份工作是给人按摩
0: 啊？就那个叫啊，
1: 这是学徒费。
0: 就是你知道有一个牌叫张光，张光999吗？小时候去洗过。他是怎么着？告诉大家，这个是啊，甚至有些现在这个头帘的店，你就发现越高级他干什么，绝对不可能给你用那指甲手指盖子给他滋滋滋。
1: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除了自己也没人这么给你挠，人家也嫌埋汰，
0: 是吧？就不用那个手指盖子，怎么洗啊？他们告诉我，其实正儿八经啊，你要想把头洗得干净，不是说你要过两遍水用两遍洗发水，那你的头皮负担就大了，油一多，那这脱发也多了。怎么洗啊？干洗。回到家里，头发长的人先就跟女孩分发缝一样，你先给她分出来一个19分，接着用你的指肚子把你平时用的这个洗发水给她干涂在，不要有任何的稀释，干涂在就跟涂药一样，涂在你的这个发际线分出来那个缝上，接着揉吧揉吧，轻轻的揉吧揉吧，用你的指腹啊。接着呢，等差不多头皮的区域啊都已经覆盖上没有沾过水的这样的一个原液之后，然后用指肚子揉揉你的头皮，等个两三分钟，然后再去把你的头冲干净。这样是啊，真真正正清洁到了你自己的头皮，而不是说一直在洗你的发丝了。这样就能够让你的头皮啊保持洗得比较干净，但是不会过度清洁使用那么多洗发水的状态。
1: 这个洗发液我们不把它打起泡吗？
0: 不。我要告诉你啊，泡沫它最终清洁的最主要的地方是你的发丝还是你的头皮？是头皮。这一点的话才会让你它的那个成分里边的一些有效的成分会啊更有效的用。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在秋天的时候呢，咱们对头发的话也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期待啊。像有的人的话最近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剪短发。因为觉得的话最近女明星也在扎堆剪，这是一个时尚，是一个潮流，然后作为美女的话自己也应该尽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义务。然后我想今天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车厢麦咖风我们就来问一问啊，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接唱一首歌，我已剪断我的剪短我的发，后边接一句你会唱什么？
1: 我看 OK87 已经给出了一些，
0: 是
1: 我已剪断我的发，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
0: 明白了，这还是为对方剪的。
1: 我已剪断我的发，啦啦啦啦，我是自由行走的花。
0: 也是另外萨老师唱的。
1: 还有，我已剪短我的，我已剪短我的发，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
0: 我怎么觉得好像已经开始慢慢的忘记原曲了？对吧？
1: 我已剪断我的发，
0: 在这光滑的地板上摩擦，摩擦摩擦。
1: 这不是简单的剪短了，这是剪光了，是剃的。
0: 你看，这不是很潮流嘛，莫西干嘛，对不对？
1: 我已剪短我的发，
0: 我想
1: 有
0: 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1: 你这唱的，你不像你想有个家，像你想出个家，
0: 不是？
1: 是不是？剪断我的发，我想有个家。
0: 斩断情丝。不过不得不说啊，甘露寺那一段我永远都跳过看。来吧，今天我们就来趣味接唱一下好不好？我已剪断我的发，后边的话我们接唱一句什么话最好？
1: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试一试喽。
0: 来吧，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怒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种草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 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呢，我们浙江麦咖啡邀请大家演唱一首啊，真的是短发女神经典代表作了。

0: 对，尤其是今年的时装周，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留了很长时间长发的女明星都剪成了短发。
1: 哦，是个潮流的。
0: 杨幂。
1: 杨幂、
0: 哎、我说真的，在我印象当中很少，除了戴假发的时期，很少看到杨幂剪短发。
1: 她不都一直波浪大卷吗？
0: 对，但这次她就剪了一个短发，并且还染了一个很浅的发色去参加时装周。
1: 哎呦，看起来相当之时尚灵动哈。
0: 同时刘诗诗的，刘诗诗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大家应该看过，比较熟悉她那个《步步惊心》的第二部《步步惊情》是短头发，但这一次呢，就是剪得比原来更短了一些，并且染了一个非常率性的粉色，
1: 粉色
0: 浅粉色，
1: 就脖疼的那种，就这整个就大粉就很扎眼那种。
0: 没有，是浅粉，它没有那么的艳丽
1: 啊、
0: 哦。也是
1: 就没有漂到完全没有发色那种。
0: 哎，反正看着还是也是让人眼前一亮，非常的英姿飒爽。
1: 哎，
0: 除此之外，也有那种非常清冷的女神，这几年因为左耳电影而出在我们面前的女演员陈都灵
1: 她本身就自带清冷气质。
0: 对，大家觉得呢，古典美女应该是长发飘飘，但是也在今年的时装周呢变成了非常俏皮的短发。
1: 天哪，
0: 就那种短发的翘翘头，并且呢在最新的一个期路透还是染成了紫色。
1: 哇，中年女性激励叛逆，都是叛逆了。
0: 陈都灵也还好了，年龄不
1: 是
0: 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些小伙伴们也是罕见的把自己的长发给剪短了，在综艺节目当中都有一些不同。对，就会觉得很奇怪，不知道2026年的秋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女明星集体都在剪短发，
1: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浙江麦咖风，我们也应试一下这个潮流，我们就来接唱一下短发女神梁咏琪她的最代表的歌曲吧。
0: 嗯，
1: 我已剪短我的发，后边根据什么？什么最合适发挥你们的创意脑洞、
0: 哎、
1: 同时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提到了短发最漂亮的女明星，你会选谁？
0: 哦，
1: 对不对？
0: 我现在觉得杨丞琳的短发也很好看。
1: 她哦，你说她哪个时期？年轮说的时期，就现当下了。
0: 当下，
1: 你知道她以前剪过那种波波头、水母头，杨伦，就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他剪过水母头、波波头，就很装可爱，樱桃小丸子那个年纪。
0: 哦，那我觉得顾里也很棒。
1: 哦，顾里
0: 演顾里的演员郭采洁。
1: 郭采洁，哦，沙宣，剪那个沙宣头，
0: 是，
1: 对吧？
0: 非常符合。
1: 对，
0: 包括戚薇。
1: 戚薇，
0: 戚薇短发的时期演了一部电视剧，当时好像叫什么
1: 夏家三千，
0: 不是，那是她长头发，就好像是叫哎，那是
1: 古装吗？
0: 不是，时装剧。
1: 时装剧、啊。
0: 对，当时我看那部剧的时候，就认为如果《小时代》影视版的话、
1: 啊，
0: 我心目中的顾里应该是戚薇。
1: 夏家三千金，爱情睡醒了。
0: 不是，都
1: 不是啊，
0: 都不是啊。
1: 就她也有过短发的时期。
0: 哎，没错，甚至有段时间她那个短发的照片都在、那时候还有 QQ 空间，在我 QQ 空间的封面。
1: 是吧？大家可以发动脑洞想一想，你觉得最好看的短发女明星是谁啊？
2: 这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3: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4: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5: 不
4: 会呀，
2: 出事儿，
4: 没事的，没事
2: 儿，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复兴北路从北向南方向，复兴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0: 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即15沈海高速南通段由连云港往上海方向过南通北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目前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环形。另外环形路段还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银桥到晋江南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到主桥面附近，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了，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今天我一讲到我的发的街唱的 Uncle 87也是出大力了，给了好多个版本的文字。
1: 是、哎、
0: 我一剪短我的发，我想有个家，
1: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0: 我一剪短我的发，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哎呦，民族唱法，那我也来一个啊。哎，这个国际唱法的，
0: 嗯，
1: 国际唱法，
0: 国际唱法，
1: 当天在春晚上也有那个，
0: 嗯，
1: 芬芳之白满枝啊，斯林迪奥，留香留白人人啊，来吧，
0: 哎，确确实实啊，意料之外，
1: 是吧？
0: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1: 你看多好，
0: 嗯，看到了 ，Uncle 87说我已剪断我的发，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1: 因为你的名字就是他，差不多。
0: 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说你唱的那几个字里面有几个在调？
1: 都在。真的，我不骗你，我不骗你啊！咱们要自信，真的，真的，我没有开玩笑啊。
0: 对，因为跟短发有相关嘛。吉泰说，你说到短发，我还是觉得以前的港台女明星最好看，比如说陈法蓉，
1: 基本没有过长发造型。
0: 张可颐
1: 有，也是短发造型比较出圈一点，但是我看她更多的是古装剧。
0: 陈松伶，
1: 陈松伶啊。陈松伶我还是看他古装比较多一点啊。
0: 萱萱，
1: 萱萱啊，对，他的的确确短发更好看，什么一号黄婷啊，
0: 嗯，还有梁咏琪了，
1: 我没就没看过他留过长头发。
0: 袁咏仪，
1: 袁咏仪对啊，金枝玉叶，他拿那个金枝玉叶，包括新不了情里面全是短发出圈。

0: 造型啊，剪得跟男生一样短的那种，非常短。
1: 哦，确确实实，
0: 他就可以转个身，他能去当兵，就短到那种程度。
1: 等等，袁咏仪是不是那个非常帅的男明星的老婆？
0: 张
1: 智霖的老婆。
0: 智霖的老婆。
1: 啊，那我
0: 亮亮。
1: 啊，亮亮。
0: 亮亮
1: 是他的五官亮感在那里。
0: 对吧？性梗死油贼的是当年第一名啊，然后真的是很漂亮啊。
1: 小花菜菜认为陈法蓉第一。
0: 陈法蓉啊，
1: 嗯，
0: 陈法蓉真行。我不知道大家，嗯，是还有另外一个，我要提名一个短发女性，真特别漂亮的，
1: 谁？
0: 袁洁仪。
1: 啊，
0: 袁洁仪短发也非常之漂亮。然后咱再数回内地啊，
1: 嗯，
0: 内地娱乐圈有一些那个短发女性始终也是比较出圈的。
1: 嗯，
0: 王珞丹。
1: 王珞丹呢，现在把头发留长了。其实我觉得她长发跟短发各有味道。你要这么说，我觉得王珞丹的短发啊，
0: 嗯，
1: 比白百合略逊一点。
0: 白百合她不能叫短发。
1: 啊，
0: 白百合就齐的齐脖的齐肩的，
1: 那叫短发，
0: 也算短发，
1: 也算短发。
0: 咦，你们的标准啊，真的，
1: 就锁骨短发都叫短发，
0: 锁骨也叫短发，
1: 对，
0: 都能扎马尾了，
1: 这叫中短发，
0: 中短发，啊，哎呀，
1: 那叫超短发，你印象当中属于超短发了，
0: 是吧？
1: 嗯，
0: 我可能一下就贴头皮，毛寸啊，板寸啊。
1: 然后小趴菜菜说，我是一直喜欢长头发的
0: 啊，
1: 直到我看到了陈法蓉演的电视剧，我爱上了短发。
0: 他是什么的，
1: 嗯，
0: 他剪那么短的头发但都挡不住他五官里边这种女性的媚。
1: 嗯，
0: 有很多人一剪之后很像假小子。
1: 嗯，
0: 说实在的，就像你说王珞丹各有味道，就是他剪短发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小假小子的灵动气，他很有灵气儿。
1: 对，
0: 你不会觉得他是女的，对吧？你不会把他想象成为一个啊适婚女性。
1: 嗯，
0: 你只会觉得哎呦，这你看挺好，这邻家的小妹妹。
1: 嗯，
0: 对吧？很有这样的一个聪明的媚感。到后来呢，长了头发之后，他
1: 长了头发，长长
0: 了，长头发了，
1: 长长了头发之后
0: 啊，长头发了啊，
1: 嗯，
0: 然后反正就他有头发之后啊，到后来呸，
1: 长头发了，
0: 长头发之后啊，行了，长长一样啊，都一个字啊，
1: 嗯，
0: 长头发之后，他就很像什么呢？你就觉得他长大了，
1: 嗯，
0: 成熟了，
1: 有女性魅力了。
0: 他不，你甚至啊，你会觉得他就是变成文艺女青年了，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有文艺女青年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的，始终也是以短发比较出圈的，你就觉得这个是妈生短发的万茜。
1: 哦，
0: 她天生她就是摆着一张真的特别文青的脸摆在那儿。
1: 我说真的，万茜几乎也没有看过她长头发的造型，
0: 对吧？她的短发造型就往那一坐，你就觉得她太适合了。
1: 她非常漂亮，但是长发的话你就会觉得一般了，短发你会觉得一眼出挑。
0: 这个是妈生短发，真的，你觉得她天生出厂设置的时候这是她原生建模，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她就往那一坐，你就觉得甚至她的短发也没有像啊前小样王珞丹那样，你觉得她特别调皮，就冲淡了她的这样的一个知性的美，完全没有，就算你们太漂亮了。真的，
1: 万茜是真的，
0: 万茜啊，
1: 太有魅力了，这姐姐。
0: 哎，
1: 啊，还有朋友唱到了500公里
0: 啊，就哪，今天是我们话题
1: 啊，哪一首歌你听完之后心情会变好？
0: 对，一听就想家，真的500公里很想家啊，对吧？
1: 哎，没错，我看到。花姐说，其实我长得就挺像王珞丹的，
0: 嗯，
1: 尤其是短发王珞丹，
0: 是
1: 也有点像白百合，
0: 哦，
1: 总的来说更像王珞丹，
0: 是吧？
1: 嗯，
0: 那行，以后花姐的话我们不喊你花姐了，
1: 叫王珞丹，
0: 叫王罗摩。
1: 为什么罗摩？
0: 罗摩啊，我们徐州姑娘啊，当然要有一个徐州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嘛，对不对？是不是？
1: 人本来听着挺开心的。
0: 洛丹、洛摩，多好，很好听啊！而且呢，本身就有一个女性的那个专门的那个模子嘛，
1: 嗯，
0: 对，女字旁加一个墨嘛，对吧？很好听啊。
1: 冯德也发现说，大齐一说到王珞丹，嘴就瓢了。
0: 真的，这个是我女生来的，
1: 嗯，
0: 我要分享一下，因为我曾经我就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喜欢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漂亮的审美长相，是我个人的一个倾向啊。
1: 嗯，
0: 就是啊，看起来有灵气，有点调皮，看起来特别聪明的。
1: 嗯，
0: 这就是我真的，我觉得有一股子啊，真特别灵动的聪明劲，像邻家小妹妹那种，就是她永远的话都会给你出其不意。对不对？生活里充满了各种收获的惊喜，这很开心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是回想回想，在你眼中都有哪些短发造型啊？特别说，你觉得她短发真特别好看的女性，你觉得有谁？
1: 哦，你刚才都被你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嗯，
0: 哦，
1: 就是啊，我是反正我一定是投万茜的，
0: 万茜绝对是第一名，我觉得。
1: 嗯，还有就是像刚刚我说到的，哎，有一个人我突然想到了，
0: 来，
1: 大家记不得《欢乐颂》里面演曲筱绡的那位女演员王子文，
0: 王子文。

0: 他更是调皮的，他感觉哦，他已经不知道调皮了，他像成精了。
1: 他是这，他是确实是本身，
0: 他像山间的精灵一样。
1: 他也是长发短发都美，但短发就让人就感觉很有个性。
0: 是像微调，反正不好惹，对吧？微调的神来的、啊、
1: 对王子，而且他在第一部跟第二部其实是不同的短发发型
0: 啊，
1: 但是每一个都很好看。
0: 嗯，
1: 第二部甚至我觉得一般人是驾驭不了的。
0: 是
1: 他只是没说要五官精细的女生剪短发才好看，所以一般的女生咱们别轻易尝试。
0: 我有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的话可能驾驭起短发起来的时候会更有味道，或者说更安全一点？因为这个东西的话真的托尼老师一剪子下去咔嚓，可能要真的就半年了，对吧？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短发好看的女生还是挺多的，因为大家大概你、印象当中都会觉得女生基础的认知就是长头发，
0: 是，
1: 所以长头发都是满街长头发，满街都是长披发，你就是没有什么记忆点，除非长得特别的艳丽
0: 哦。
1: 但是如果是短发的话，你第一瞬间就会觉得这女生很有个性，
0: 很有个性，有自己的审美的趋向，
1: 对，
0: 对不对？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你看有最有文青气质的，短发的神万茜，
1: 对，
0: 然后有最有邻家妹妹气质的王珞丹，我下面我再分享一个最的好不好？
1: 你说，一般咱们不说最，就比较吧。
0: 这他应该算最。
1: 你说，我们听听。
0: 好了呀、真的是啊，最 local、最搞笑的短发女士，东东。
1: 啊，
0: 他也始终保持非常利落的短发造型，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呢，真的不管是从日常的身材管理，还是整体的气质体现之外的话，都让你觉得这个发型特别适合的，对不对？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你觉得都有哪些让你看起来特别特别适配短发造型的女明星？而且今天车厢麦咖风也给大家留了一个题啊，我已剪短我的发，后边接句什么样的歌你觉得非常非常符合逻辑且不违和呢？也分享分享啊，我们好心情剧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说哪首歌听了以后心情就会变好吧。下面一首歌就是咱们梁咏琪的代表作《短发》啦。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哎呦，我的手机啊，卡着动能宝转头气枪啊！
2: 别介，我昨天去联通换新，我不加电波省了2000。
1: 2000？省下来的钱都够我再买一个手机了。
2: 走吧，请我喝咖啡，我带你去联通看手机去。
3: 双重补贴，最高省2000，买手机联通营业厅。
0: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今天聊到短发呢，龙粉老六他说短发女生怎么能少了春哥呢？
1: 李宇春啊，
0: 你别说，我是觉得李宇春这几年越来越 fashion、越来越时髦，越来越好看了。
1: 因为他的确始终也是啊，占据着咱们内地娱乐圈里面啊，女歌手里面流量始终比较好的流量位。
0: 我说实话，不怕得罪玉米，当年他出道的时候，我确实不太理解，但是现在我理解了。
1: 咱草根选秀嘛。
0: 啊，对，但现在我理解了
1: 啊，
0: 因为现在一方面是清唱的实力体现出来了，人就该是冠军。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造型。也越看越漂亮，
1: 就是
0: 越来越吸引我。
1: 知行合一，
0: 嗯，
1: 没有觉得说是我非要啊体现出来一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体型，炮制出来一个比较短发的中性的造型，
0: 嗯，
1: 而是人家就是知行合一，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0: 甚至是他引领了这一批时尚时髦，
1: 是，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人问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有些人到了这个点还干劲十足？因为啊，
0: 嗯，
1: 七点下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吧。
0: 好，现在呢，咱们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就双向
1: 、
0: 都在拥堵指数的前两名。
1: 哎，
0: 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也是有点压车了。
1: 是，
0: 黄河西路的由南向北呢，现在也是一个红色拥堵的状态。
1: 嗯，
0: 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
1: 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遇到的实时路况啊。
0: 现在我们粉丝群里面的讨论又上了一个阶层。
1: 啊，

0: 刚才呢，我们只是说把大家喜欢的短发女明星的名字打出来，
1: 是
0: 现在大家开始直接开始晒图了。
1: 我们现在有点什么呢？童年女神大 PK，
0: 也让我认识了很多以前从来都不知道的女明星，比如说宇垣结衣，
1: 宇垣结衣
0: 啊，比如说这个吉泰分享的这位女明星
1: 啊，叫于倩文，
0: 于倩文
1: 是，的的确确比较稍微冷门一点点啊。
0: 嗯，因为我看她的这个照片有点容易跟其他的女明星混。
1: 对，
0: 是
1: 像什么呢？像是为了啊，于洁莹和袁咏仪，
0: 嗯，
1: 他们俩的图之后 AI 生成的一个人，平均 AI 生成的一个啊。
0: 但是好看的确实是好看，
1: 嗯，
0: 好像是那个年代很流行这种发型，
1: 就是陈发龙头，
0: 嗯，就底下其实剃的还蛮短的，然后上面会有刘海在留在那上面，
1: 是，然后会看有一个啊，真的是颅顶还比较蓬松的弧度在。
0: 现在都是男明星喜欢留这种发型了
1: 啊，像头盔，男明星一留很像头盔吧？但当年郭富城的的确确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弧度了。
0: 男明星会是就是演比较少年时期的感觉，就把刘海这样放下来，
1: 哦、
0: 然后稍微。稍微年长一点精致一点的时候就在头发刘海那里开始做些造型了
1: 啊、哦！海派甜心他梦的了，哎呀，来吧，欢迎大家分享分享曾经你都认识过哪些让你觉得一眼惊艳的短发女明星，同时也分享分享哪一首歌你一听心情会变好吧。大家也发来不少了，鲨鱼辣椒说
0: 说的得是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1: 哎
0: 哎，就算下一秒重生睁眼 一听也知道我自己在超市，
1: 真的
0: 可以买东西，也可以放假，还可以过年，
1: 哎，提醒大家
0: 发财，
1: 刘德华已经解冻75%了、哦、马上就要跳回各个大超市里
0: 了，这一波太快了，感觉25天前才刚刚听过一样，
1: 是吧？哎，大家发现没有啊、
0: 嗯、
1: 这个恭喜发财和宫廷玉液酒的这样的一个暗号属性已经刻进了咱们中国人 DNA 里了，
0: 没错，
1: 是你穿越到异世界的时候啊，你只要对别人说了一句啊，我恭喜你发财，别人对方只要能接上我恭喜你精彩，你也是穿越来的，
0: 哎，
1: 对吧？
0: 最近还刷到了很多的这种 AI 短剧开场都是这样的
1: 啊，
0: 宫廷玉液酒
1: 181杯，
0: 你也是
1: 穿越来的。
0: 我记得我新年的时候也做过这个剧情的短剧、
1: 啊、
0: 是跟大老师两个人穿着古装在街上打闹，
1: 有
0: 不是打闹，是真正的打架，
1: 有
0: 啊，然后最后贴近一瞬间，
1: 哎，
0: 宫廷玉液酒
1: 181杯，
0: 然后就是你也是唱的，
1: 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嗨！
0: 还要看到荔枝大王，他说有人喜欢戏腔嘛？
1: 嗯，
0: 十年人间，还有千丝细皮琵琶弦，
1: 佳人走过是那个不？
0: 嗯，典玉丝、哦、赤伶。拜无忧，还有我们慕寒的古风都很好听。哎，我现在给他们新建了一个歌单，在我自己的收藏夹里，
1: 叫做
0: 抖音古风。
1: 抖音古风、
0: 啊、
1: 那我们古风也是带着点在身上的，来，免我蹉跎苦，3、2、1，走，
0: 免我蹉跎苦，免我蹉跎苦，
1: 你看看，就咱这随时随地啊，咱们这个游刃有余啊，表现真不错啊、嗯、
0: 而且就是免我蹉跎苦之后，我又解锁了我们这个黄龄的好多这种古风的歌曲，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浅分享一首，
1: 叫做
0: 入画江南。
1: 入画江南，
2: 我有一段情如画，归旧梦故里，
1: 我有点啊，
0: 嗯，
1: 在罐头里听，
0: 因为我是拿手机直接对着话筒播的嘛。
1: 他本身也做了这样的音效处理。
0: 对。

0: 嫂子，嫂子，俺老孙在你肚子里呢。
1: 他确实是在开头的时候做一点这种处理，
2: 这样的音效
1: 在。现在会经常放在抖音一边烟雨江南的画面里面，就是入画江南的这首歌，
2: 就是能感受到江南水乡的这种韵味在。
1: 我现在反正听到这种歌曲，就脑海里面已经有画了，
2: 是吧？上一首有这样的话，还是那个就是《梦里水乡》江山那歌。
1: 真的，还有一个，我觉得要刷抖音的朋友们，可能最近也会听到，它已经是 DJ 版本的古风歌曲了。
2: 他说啊，我现在更羡慕你们工作了。你们说两个小时话能下班，现在上班还刷抖音，让我们听听看来。
1: 反正我现在听到这种 DJ 古风，心情都很好。
2: 但我觉得。

0: 自然型，对吧？他说普普通通的一天也是很美好啊。
1: 毛不易的所有歌曲我都喜欢。
0: 哦，一荤一素。然后啊，还有那个叫做《飞行日记》《海上日记》等等。
1: 我甚至一荤一素还是在湖南台的舞蹈节目《舞蹈风暴》里面被种草的。
0: 哦，我是在歌手节目让他一轮游了。但是好歹打了一荤一素这首歌啊。
1: 哎，还有花姐说大张伟的歌我听了都挺开心的。就是那种穷开心倍儿爽，还有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哎，就听了一会儿就想乐，对吧？很有劲儿的感觉啊。
1: 对。还有朋友呢说我好喜欢邓紫棋的歌，就觉得好有力量。新歌自由的你也超级好听，大家有机会多去听一听，这是应该是粉丝啊。
0: 粉丝来的啊，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听了之后真的让你很有能量的一些歌吧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复兴北路

0: 从北向南方向，复兴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8: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7: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8: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9: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我喜欢

0: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那每周三呢都是我们的浪漫周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周三时候会给大家上线一个板块，叫做浪漫婚礼
1: 啊，浪漫中国非遗婚俗
0: 对、那么今天我们会走到咱们国家的哪一个地方去了解当地的婚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从东北故地到新疆伊犁河谷，锡伯族万里征程镌刻着民族的赤诚和坚韧。婚姻作为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锡伯族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形成了独特的婚俗体系。今天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收听辽宁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稻田喜事锡伯新婚。再过半个月，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稻梦小镇里的锡伯族夫妻小院将迎来一段新人的婚礼。这场婚礼对于年近60的刘占民来说，是他和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一段如山的父爱、跨越山海的成长旅程。刘占民和妻子张海燕都是锡伯族，张海燕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女儿举行一场传统的民族婚礼。
2: 20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女儿要嫁人了，我的规划就想给她办一场传统的这个锡伯族婚礼。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要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的。
1: 新娘刘雨红是锡伯族，新郎苏嘉欣是一个憨厚朴实的汉族小伙子，他被刘雨红身上的很多特点吸引。
3: 漂亮呗，美貌呗，还善良，而且就是还睡真嘛，这是吸引我的。
1: 锡伯族自古就是个能骑善射的民族，锡伯族孩子4-5岁时要开始练习使用弓和箭，年轻人在相亲时，男方要在女方面前展示自己的射箭技艺，如果女方看上了男方，就走到男方身边，两人一起拉开弓，弓箭被拉开的那一刻，就代表这门婚事成了。刘雨红从小也学习了射箭，是一位神射手。婚礼前，面对即将独自生活的女儿，刘占民给出了父亲的嘱托：
4: 没事就回来练一练，训练时是挺苦，有压力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时候，到这儿来平和一下心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1: 母亲张海燕是非遗技艺锡伯刻布的传承人，婚礼前她在红色棉布上用刻刀一刀一纹逐纹整理，刻出了通透立体明暗错落的喜字，准备贴在女儿的婚房里。
2: 我给女儿婚礼做了两幅锡伯族刻布作品，上面这幅喜字旁边配着牡丹和石榴，寓意呢是多子多福。我给这幅喜字取名百年好合。下面这幅呢是由鸳鸯和喜字组合的图样，我叫它双喜成祥。
1: 锡伯族传统婚礼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着一整套繁琐的婚姻仪式，包括说亲、许亲、定亲、认亲、迎亲、举办婚宴等。迎亲时，男方要在长辈中选择与女方父母年龄相仿、有一定声望、善于辞令又能歌善舞的男女各一人，作为奥父奥母，全权代表娶亲队伍，协调解决迎亲过程中的各项事宜。再挑选6名打丁巴的小伙子和几名年轻姑娘组成迎亲队伍。随着时代飞速发展，一些复杂的仪式过程在东北的锡伯族婚礼中被年轻人简化，费时费力的环节渐渐被取代。婚礼临近，刘占民、张海燕和家人们一起去位于北市场的锡伯家庙祭祖。
5: 感恩先祖奥父奥母为先人祈福，
6: 锡伯先人后代祭拜，今逢盛世国泰民安，
7: 男大当婚秀气英俊，女大当嫁秀外慧中，携手家庙一生相伴，祈望先祖保佑平安。
1: 刘雨红和苏嘉欣的婚礼在2026年7月10号如期举行了。
8: 为新人致辞。
9: 我是沈阳的锡伯联谊会王会长，我们开始场吧。
1: 婚礼上，亲朋好友们跳起了欢快的贝伦舞。

0: 贝伦舞被戏骨组称为生命舞蹈，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名录。
0: 在锡伯族婚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副馆长、群众文化公司。
2: 鉴于我为早上天天带班，
3: 和咱们早上上班路上的音乐啊，
2: 我真喜欢你。
3: 但是咋那么熟悉呢？
2: 所以你发现没有，晚上节目的话，我们从来不放两首歌
3: 啊，哪首？
2: 一首超喜欢你
3: 啊，
2: 还有一首啊，李白。
3: 也是片头曲，
2: 对吧？
3: 来吧各位小伙伴，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要到尾声了，
2: 是
3: 再过12个小时大家就又可以听到李白和超喜欢你了
2: 啊。
3: 祝大家晚间有个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咯，
2: 明天见啊。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9:00
1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

0: 好，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事故方面。G15沈海高速南通段由连云港往上海方向过南通北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环行。另外，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路段，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只有最左侧的一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晨曦出露，武汉大街小巷铺陈开来的早餐店已是蒸汽弥漫。这座城市清晨中最为隆重的仪式过早就此开始。过早是武汉特有的词汇，是吃早餐的俗称。在中国，似乎只有遇到特别隆重的事情时才会使用过字，譬如过年、过节。由此可见武汉人对吃早餐的重视。或一心追求正宗的老口味，或热衷尝试改良的新味道，做早餐的店家们孜孜以求，把小小的早餐做出了大大的学问，只为满足武汉人花样繁多的过早需求。难怪有人说，能让我放弃睡懒觉的只有武汉的过早了。被称为早餐之都的武汉，有着比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更丰富的早餐类别。在这些花样繁多的早餐之中，最有名气的就是热干面，它牢牢地占据了武汉早餐界的头把交椅。在这里，每天要吃掉600万碗热干面。不论四季，端着一碗热干面过早，似是武汉人的早餐标配。
5: 武汉人是特别喜欢吃热干面，像我们要是出差在外地回来，首先第一个就是吃热干面。所谓的人们的想家，家就是么子的，家就是门口的那一碗热干面。
4: 凌晨3点，袁汉成与妻子王桂英打开陪伴了他们32年的门面，开始了过早的前奏。
6: 30多年了，我们每天早就是2点多起来。
4: 诞生于市井码头中的热干面，起锅快，热量高，最初只为满足老武汉对过早最迫切的渴求，吃得快速与饱腹扛饿。为了满足对时间有需求的过早人，热干面前期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擀面，它直接决定面条的口感。 以快著称的热干面并不意味着

0: 讲究，反而对胆面的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看不见的功夫还在细处。按照传统胆面工艺，需提前把碱水面煮至七八成熟，待到水滚时下入碱水面，让其在水中均匀受热，以保证面条二次过水时的筋爽口感。摊凉过油，两毫米粗的碱水面要随着降温根根分明地挂上薄薄的油脂，这不仅仅是眼疾手快所能掌控。
1: 以前是用好的当个鱼肉不牢的，现在就慢差一点当个白吧，现在反正还蛮好。
0: 之所以称之为热干面，热和干是关键。经过二次汆烫的热面比凉面更易吸收芝麻酱的风味，口感更为筋道爽口。为了提香增味，袁汉成用油来调制芝麻酱，用这样的酱汁拌面顺畅省力，入口更为滑润，香味独特。准备就绪，已是凌晨五点，袁汉成的面馆准备迎接第一批老顾客。从下面到最后加入佐料，整个过程花费不足20秒，迅速而精准，这得益于袁汉成熟练的手法和准确的技艺。腾腾热气间，一碗热干面便做好了。
2: 那都想起来那里没有啊，是的啊，老一老牌子面啊，现在剩他的面，他起来几十年那这个面，知道吧？都是刷口，其他不打根，但是真正的热干面，知道吧？地道的。
0: 三分调味，七分拌，是吃热干面的法则。放久了的热干面会坨成一团，酱汁也没有了香气，这是美味与时间的角逐。从拿到一碗面到吃完它，最好在6分钟内完成。筷子上的功夫成了吃热干面的必修课。从碗底往上迅速翻腾，让芝麻酱与配料均匀地包裹每一根面条，待到面条都浸润着酱汁的浓香时，就可以大快朵颐了。武汉热干面家喻户晓，同北京炸酱面、兰州牛肉面一样，以地名命名，跻身中国十大面条之一。没有汤水束缚的热干面，舌尖的体验更为专注。白胡椒佐味，相较于味冲的黑胡椒，不会喧宾夺主。三份生抽，一份老抽的调色提味，使热干面更为鲜美油亮。碱水面中骨胶蛋白结成致密的网络，紧锁的淀粉颗粒能让面条在嘴里产生令人愉悦的弹性，细腻的芝麻酱均匀附着，让干拌的面与酱更为咸鲜浓郁。
3: 不要看我的脸。
0: 袁汉成夫妇在汉阳街头几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这家热干面老店，让老顾客们得以享用这熟悉的过早滋味。而舒俊作为年轻人的代表，将热干面的古法手艺与现代餐饮工艺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舒俊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为了让热干面跟上现代化潮流的脚步，他把热干面的制作标准化、规范化，在食材的选择、芝麻酱的研磨、配料的组合，甚至面碗的设计上都用心讲究。而其中他最重视的就是热干面的灵魂——芝麻酱。
4: 这是选用的本地芝麻，颗粒饱满，要新鲜一点，然后口感微带回甜。这是由做芝麻酱最好的原料。

四平十系的护汤粉得益于老杨一家对味道的改良与对品质的把控，杨家人从未停下探索护汤粉配方的脚步，家人之间心手相连的过早传递仍在继续。

0: 造的，有的坚持下来就是过量。
1: 30年或许只是时间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对于沪汤粉的制作却是老杨家代代传承的象征。不论繁复的制作有多么辛苦，坚持传承的人们心头总是香甜绵远。街头之上，街角之中，大街小巷，南来北往，过早是武汉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仪式，由食客和早餐店家共同完成。起早贪黑的早餐店家以及他们所烹饪的美食，成为唤醒这座早餐之都的第一道闹铃，从而也唤起了每一位食客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热望。

0: 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一直进行。
8: 著名的停止黄连飞。
9: 马王堆号不迷失，不可否认。
8: 2016年，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10: 中秦马踏飞燕事件国家级。
11: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2: 探寻你华夏风絮的源流，
13: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2: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3: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2: 爱上博物馆。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14: 我是大维。接下来我们要跟着学长小钟走进苏州博物馆西馆，来一场江南的人文之旅。
4: 苏州博物馆西馆设有通史陈列馆、苏作工艺馆、多媒体展示馆等多个展区，从文化艺术、苏作技艺、苏式生活等多个方面全面展示了吴地的悠久历史和特色工艺。
14: 接下来，台湾学长小钟带领大家走进苏州博物馆西馆的技艺苏州苏作工艺馆，为您带来记忆苏州，诉说苏州独特的文雅与韵味儿。
15: 记忆苏州苏作工艺馆，这里展示着宋元至现当代前后1000年的苏作精品。还未踏入展厅啊，那古朴而典雅的氛围便已扑面而来。展厅的入口处呢，一座精美的苏式园林，它的景观啊，变成了一个微缩模型，其映入眼帘，粉墙黛瓦，曲径通幽，仿佛啊，在诉说着苏州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也为我即将开启的苏作工艺探秘之旅揭开了序幕。走进玉雕展厅啊，仿佛置身一个温润而神秘的世界。苏州玉雕历史悠久，工艺精湛， 以其细腻的刀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于世。其中一件白玉骊龙纹瓶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件作品选用上等和田玉的白玉雕刻而成，玉质温润细腻，洁白无瑕，瓶身线条流畅优美，造型端庄典雅。瓶身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骊龙纹，骊龙啊，身姿矫健，龙须飘动，仿佛随时都会腾空而起。在玉雕展区的一角，还有一个小型的互动区域，通过多媒体展示和模拟雕刻工具，我亲身体验了一把玉雕制作的过程。当我拿起雕刻刀，小心翼翼地在玉石上刻下第一刀时，才深刻体会到玉雕工艺的艰辛与不易。离开玉雕展区，来到了核雕展区。这核雕啊，是在小小的果核上施展的绝技，让我再次领略到了苏州工匠们的回府神功。展柜中一件橄榄核雕的苏州园林让我惊叹不已。这件作品呢，以一个小小的橄榄核为载体，将苏州园林的亭台楼阁、假山、池沼，还有花草树木等景观啊，巧妙地雕刻于上。你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致，仿佛将整个苏州园林都浓缩在这小小的果核之中。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以其细腻的针法、绚丽的色彩、很丰富的题材闻名于世。在苏绣展区，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幻世界，一幅幅精美的苏绣作品啊，挂满了展墙，每一幅都仿佛是一幅生动的画卷，让人陶醉其中。其中一幅双面绣的猫让我印象深刻。这幅作品啊，以一只可爱的猫咪为主题，猫咪的毛发根根分明，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从绣布上跳下来。更令人惊叹的是，这是一幅双面绣作品，正反面图案完全一致，色彩鲜艳，针法细腻，没有一丝瑕疵。缂丝被誉为织中之圣，以其精湛的技法和独特的艺术效果闻名于世。展柜中的一件缂丝的牡丹图，色彩鲜艳，图案精美，仿佛将牡丹的娇艳欲滴展现得淋漓尽致。告别了苏作工艺馆，我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到了三楼的书画展。书画展厅宽敞明亮，灯光柔和，营造出一种宁静而优雅的氛围。展墙上挂着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古代书画展区呢，展柜中陈列着许多古代书画名家的作品，如唐寅、文征明、仇英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包含山水、人物、花鸟等，风格各异，但都展现出了古代书画家们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近代书画展区啊，则展现了苏州地区在近代历史变迁中的艺术风貌。这一时期的书画作品既保留了传统书画的艺术特色，又融入了时代元素和创新精神。

不知不觉，一天的参观时间就要结束了。当我走出苏州博物馆西馆，心中啊，仍然充满了收获与感动。如果你也热爱江南文化，不妨来苏州博物馆西馆走一走，看一看那些藏在展柜里的珍品，听一听他们背后的故事，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一样，被这座城市的魅力所折服，被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所打动。下次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来这里，继续探索那些未知的文化。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

0: 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趣闲，
1: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趣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
2: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为弟弟苏辙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4: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自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演播艺术家方明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被后世誉为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的传世名篇却少有人读懂。这首词的底色从来不是孤高的望月哲思，是苏轼藏在琼楼玉宇阴晴圆缺背后，是苏轼隔着多年的别离写给弟弟苏辙的一封月光长信，字里行间全是化不开的手足情深。
2: 接下来的走读中华，我们要开启一场文化漫游，从汴京的崇政殿外到凤翔的古道旁，从密州的超然台上到徐州的逍遥堂前，我们要跟着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脚步，去走一遍他们颠沛一生却始终彼此牵挂的人生路。
3: 你会在这场听觉漫游里看到嘉佑年间宋仁宗为苏家兄弟的才华动容的历史瞬间，读懂对床夜雨这句约定背后藏着一辈子的兄弟深情。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5: 嘉佑六年，兄弟两个在这一年的制科考试当中双双名列前茅。据说啊，宋仁宗亲临崇政殿阅读这个制科的策论的时候，回到后宫还非常兴奋地跟皇后说，我今天呀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那种广纳天下贤才的那种热切兴奋和激动也是溢于言表。那苏轼呢，随即就被授予大理评事，迁书凤翔府签判。但是跟他不一样的是，苏辙的任命呢倒是出现了一些波折。因为这一次的制科考试当中，苏辙在他的策论当中直言指斥朝政的过失，而且呢语气相当的犀利，相当的激切。那这一份考卷呢惹怒了王安石，所以负责起草诏书的知制告王安石十分不满。后来任命书下达的时候呢，苏辙被授予的官职比较低微，只不过是商州军事推官。一向自信满满的苏辙对这个

0: 任命十分的失望，辞去了商州军事推官这个官职，请求留在开封侍奉父亲。那么这也是20多年来他们兄弟的第一次离别。苏轼呢，既为第一次离别感到感伤，同时又为弟弟所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而感到愤愤不平。那么这次离别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长诗，其中呢有这样几句：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稀，夜雨何时听萧瑟。意思就是啊，子由啊子由，我当然知道人生是有聚也会有散，那我担心的只是岁月匆匆，我们这一次的离别，不知道下一次的相聚会是什么时候呢？无论命运怎么改变，请你一定不要忘记，追名逐利都不是你我的理想，我们都在等待下一次的对床夜雨，兄弟情深。第一次离别对床夜雨的记忆，从此就凝成了兄弟俩奔波一生、坎坷一生的最大念想和安慰。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元佑年间，当然是苏轼和苏辙这一生当中仕途相对比较顺利的一个阶段，尤其是苏辙从元佑4年开始由户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此后一路升迁到元佑6年的时候还升任尚书右丞，这个职位啊相当于副相的位置，而且这也是苏轼这一生都没有达到过的高位。到元佑7年，苏辙再升任门下侍郎，职位呢还在尚书右丞之上。可是跟苏辙在元佑年间的平步青云不同的是，苏轼从元佑4年开始，因为跟朝廷的政见不合，开始了辗转在杭州啊、颍州啊、扬州啊这样一些地方官的任上。在颍州任上的时候，因为思念弟弟，苏轼也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满江红·怀子由作》，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辜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这样的词句当然是感慨他们兄弟对床夜雨、寒窗苦读的时候曾许下不慕高位早日归隐林下的这样个意愿。可是这么多年来，朝廷的形势险恶，官场的欺压，而兄弟俩呢也曾经遭遇过贬谪，30多年过去了，兄弟聚少离多的日子仍然在延续，岂不是辜负了当初对床夜雨时候的约定了吗？其实啊，苏轼跟苏辙虽然感情很深厚，但其他们的性格并不一样，苏辙的性格相对于苏轼来说要更加的谨慎平稳，可是在他们步入仕途之初，其实苏辙更加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锋芒，他的锋芒可能来得比苏轼还更盛，所以他遭遇到政坛的这样一种打压可能也比苏轼来得更早。比如说治平3年，也就是1066年，苏洵呢在京师去世，那苏轼兄弟两个扶着父亲的灵柩也是回乡守丧3年，直到熙宁2年，也是1069年，他们重返京师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王安石变法推进的如火如荼的时候。那因为政见不同，苏辙上
1: 文字设计之旅这本书去感受了世界各国各地那些文字设计的魅力。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就将聚焦在咱们中国的汉字，去感受汉字设计的别样魅力。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这本世界文字设计之旅，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阖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昨天的节目啊，我们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欣赏了世界各国的不同的文字设计，他们的奇思妙想。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自己的汉字设计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几幅图吧，这就是经过巧妙设计的篆体写法，您看是不是感觉像画画一样在写字？这些呢是各种各样的美术字体，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这些呢是用汉字设计出来的表达吉祥寓意的百寿图、福禄图等等。您看这些汉字设计是不是很巧妙有趣？那您是否知道这古老的汉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么样和我们印象中十分现代摩登的设计这个词发生联系的呢？今天呢，咱们就翻开这本《中国汉字设计史》，一起去寻找答案。这本书是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陈南先生呢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也是北京奥运福娃的设计者之一。他设计的作品曾经获得过纽约 TDC、 德国红点设计奖、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等多种国际性奖项。那么汉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和设计之间有了联系呢？我们先请本书作者陈南教授来回答。陈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汉字呢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谈到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设计啊，这也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因为 design 设计这个词应用于当代设计实际上时间并不长，大概从1850年前后吧才在现代设计中应用。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我们古代就没有设计行为，设计实际上充满了汉字发展的整个历程。我们这样去理解哈，如果古人是一个设计师的话，他要设计一种符号来代表我们的语言，你看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图形去做呢？比如说道德的德，比如笔直的直，这种你怎么去表现呢？什么东西是不弯和不折断的呢？古人非常聪明，他们选择了目光，画一只眼睛在上面画一条直线，用目光来代表不能被折断的线。这个是多么抽象的一种多么有智慧的一种理解啊。然后呢，在这个直字的左面再画上一条路，然后呢它就象征了道德的德，由行得正走得端的人来代表有道德的人。我想这个是非常有这个设计智慧的。其次呢，设计被应用到这个生活中啊，它也是有非常多的案例。比如说在春节的时候，通过汉字写在红纸上啊，包括呢坐在糕点上来营造喜庆的气氛，这些都属于设计行为。
5: 好，谢谢陈教授。您看，以设计为观察视角重新审视汉字，的确会让我们产生很多新的认识。那在这本书中呢，陈南先生就用设计这样的一个滤镜重新审视了汉字字形的变化过程，汉字与其他民族文字的关系，还有汉字与科技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带着我们对汉字进行了别样的解读。 比如说咱们来看两张图，您看这两张图上的字分别是招财进宝、黄金万两，您是不是在为自己家装点过年氛围时，或者在一些商铺的装饰上会经常看到？那这种特殊的汉字设计方式啊，就是采用了和文的设计方式。这本书中介绍到，民俗和文的设计都会巧妙地利用借笔共用笔画的设计手法，将几个不同的汉字合并成一个看似独立的新汉字。您比如说，我们常在一些陕西的面馆见到表表面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汉字，这个表字啊，它就是用多个偏旁部首合成的一个新的字。看完了生活中的汉字设计，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用设计的这个滤镜去看一看汉字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汉字的发展一直以来

0: 都与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而汉字呢，它很好地适应了每一次的科技革命，并随之诞生出新的样式和方法，这也正是汉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除了科技方面，这本书还带着大家进行了一次多民族文字的认识之旅。这本书借助探讨汉字的设计方式对其他民族文字形成的影响，带着咱们去了解了东巴文、契丹文、水书、朝鲜民族的谚文等等文字。感兴趣的您呢，不妨打开这本书阅读一下，非常有趣。说完了这本书的内容，咱们不得不提到的是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呀，曾经获得了2022年德国红点奖、纽约 TDC 等多项国际重要设计大奖。那么它的装帧设计究竟有怎样的巧思呢？我们还是请这本书的作者陈南教授，他也是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
1: 我写书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写的每一本书吧，装帧设计都是希望自己来动手来进行设计。这里边有一些对于内容如何更好的传播的考虑，比如说读者怎么去在文字和图片之间找到更好的连接性。所以比如说在封面设计上呢，我希望通过书函和封面体现出黑白双色的这种秩序，就是代表了我们的白纸黑字哈，我们汉字承载的这种视觉印象。另外一个呢，在封面上其实这个是在最初做这本书籍设计时候涌动在大脑中的一个灵感，就是如何在标题中呈现汉字的进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汉字设计史分别以甲骨文、金文、隶书、草书、楷书、宋体、黑体，这差不多就是一路下来的汉字进化的书体。在整个的这个书籍内容里呢，我也设计了大量的这个图表哈，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以这种图表信息可视化的方式来呈现这种内容。因为汉字的知识浩如烟海，如何能够更好地呈现这种知识的体系啊，我们希望通过网格图表把它梳理一下，这样的话呢，再把这种详细的信息内容呢来进行解构。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上看到，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我们呢主要有岩画、陶文这些呢远古的这些带有文字性质的这种符号。当我们看到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出现了甲骨文，也就是离现在大概有3500年啊，这个3600年前后啊，就出现了甲骨文。再向后呢，实际上有金文、有皱文。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我们就大概看出来这些书体的前后的这个顺序和逻辑关系。这个是关于时间轴。
0: 好的，感谢陈南教授的分享。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这样写道：解读历史的方法有很多种，即使面对相同的史料，也可能因持有不同的视角、价值观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发，看待问题不妨多换几个角度，或许我们会像陈南先生从设计史的角度看汉字一样，从许多我们熟悉的事物中获取更多的新知。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中国汉字设计史，再会。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
0: 向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9: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

0: 在永恒记忆的单元，为各位献上电影《甲方乙方》的精彩故事。这部影片是冯小刚编剧并且导演的第一部贺岁喜剧片，票房也达到了3300万，也就此掀起了中国贺岁片的风潮，并斩获第2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影片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通过一连串的误会、笑话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讲述了一个个令人捧腹和温暖感人的故事。甲方乙方此前曾经叫过好多个名字，比如说好梦献给你、比火还热的心、成全你、陶冶我等。随后作为出品人的原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张和平在广州机场候机时，蓦然间形成了甲方乙方这个概念，因为故事讲的反正都是签合同实现梦想的事儿。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甲方乙方。影片的开头，导演冯小刚特意加上了祝全国人民虎年大吉的字样，这可真是贺岁片贺岁到底的模式了。故事在一群有梦想的年轻人当中展开，其中一位就是葛优饰演的姚远。
1: 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4/6开，优点6，缺点4，是个没戏演的演员。97年的夏天，我和在家闲置的副导演周北燕、道具员梁子、编剧钱康合伙填补了一项服务行业的空白，名曰好梦一日游，就是让消费者过一天梦想成真的瘾。目前刚刚起步，正处在试营业阶段。
0: 好梦一日游刚刚开始试营业，第一位顾客就是一名想当一天巴顿将军的书店售货员。让书店售货员圆了当巴顿将军的梦之后，钱康给大家小结了一下，钱康由冯小刚饰演。
2: 时间短，困难多，但还是拿下来了。一是扩大了影响，二是锻炼了队伍。缺点是应变能力不够，事先对困难的估计不足，责任在我啊。总的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送各位几句话啊。计划充分，分工明确，大有希望。早点歇着吧，不要喝酒，不要玩牌，明天早上起来啊。我给各位打电话。
0: 这天好梦一日游的办公室来了一位鬼鬼祟祟的胖子，这个胖子是由李琦饰演。为了实现这位快嘴厨子的梦想，姚远他们想了一系列的好戏，先由周北燕对厨子使出美人计，不但没有成功，姚远还被厨子扔下楼的花盆砸伤了头。于是钱康和梁子对厨子使出了严刑逼供计。
3: 姚先生说了，你们这儿没真的，
2: 这屋里都是真的，没一样是假的。梁子，5袋辣椒面了，够辣了吧？
3: 你叫我给你尝尝。
4: 姚先生就没跟你们说过我是一川菜厨子？
2: 我再给你加几袋。
5: 主任，
6: 而且我听说这蘸了水的鞭子一下下去准劈开肉绽。
2: 这蘸辣椒水，
3: 你们不会真收拾我吧？
6: 你以为呢？就跟你拿花盆砸姚远一样，一切都按真的来。
2: 来，给绑上。
3: 哎，不是，不是，不是，我刚才已招了吗？我
6: 干什么了？你招？
3: 打死我也不说啊！
2: 有种，那我们就打死你吧。
5: 老钱，这哥们已经下晕了。
0: 梁子和钱康兜头就给了胖厨子一桶凉水，胖厨子立刻惊醒。
3: 啊！饶命啊！我知道了，全都告诉你们。我做菜里面就使劲放味精，肉不新鲜使劲放酱油。这和面的时候你们打个鸡蛋绝对不沾盆，到我们饭馆去吃饭，你们千万留神，10桌有8桌鸡花蛋啊！我
6: 不要避重就轻，说不知道。
3: 我就一厨子。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4: 国安替身花9:1，
3: 不是这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我

0: 跟你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我们就想知道这个。
1: 你放心，我全都告诉你们。你看，打死我也不说。
2: 一嘴是真硬啊你。
0: 慢着，我明白了。昨天姚远跟他说的那句话就是
2: 打死我也不说，
1: 对吗？
3: 而后钱康等人把胖厨子送回了家。
0: 非常非常抱歉，没有实现您守口如瓶的梦想。其实我们也是一根汗毛都不会伤着您的。原本呢，我们也是想捎带着脚呢实现一下呢，让您过一把这个宁死不屈的瘾来着。
1: 我原来也以为我是条硬汉子，没想到我不光嘴不严，胆还小。
0: 都一样。
1: 哎呀，这回我算是知道了，英雄真就不是一般人。我对英雄们肃然起了敬。行，这梦没白做，没白做。
0: 有什么事儿您言声。
1: 哎，
0: 那得咱回见。
1: 回见。
3: 厨子的嘴严梦没圆成，姚远还受了伤。鉴于这种混乱的局面，四个人开了一个小会。
4: 开会，咱们开会啊！
5: 谁知这仅仅是开始。
4: 从前一段试营业的工作情况来看，成绩是有的。大家忘我的工作热情也很高涨，尤其是姚远，
6: 你就说但是吧，
4: 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暴露了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志们呐，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
7: 钱老师，我觉着呀，咱们这是服务性行业，这个顾客就是上帝。
4: 问题虽然出在顾客身上，但根子是在我们这儿。说白了，就是迎合什么人的趣味，为什么对象服务的问题。
8: 你不是说我们不搞三六九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6: 你们让领导把话说完。
4: 所以我们要纠偏，所以我们要整风，好梦一日游也要敢于对一些人说不。不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不这样，我们就要栽大跟头。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明确的认识。
9: 哎呦，谁呀？
10: 各位，都听我说啊！我可告诉你们，明天呢，哎，可是个大喜的日子
4: 啊！
10: 那街道上布置了，各单位啊都要哎挂国旗。你们这文明专业部可更不能落后啊！
4: 金妈，您放心。明儿咱们这几条街上的热烈气氛就全归我们了。
10: 别客气了，
11: 坐，您坐，您这样说啊，我觉得我特没礼貌。齐老板，你像这么点事儿，您还亲自跑一趟，让二丫头招呼一声，我去办就完了。我
10: 得嘞，小哥几个，留着好听的话，明儿我命令街上说去。
12: 齐老板，
4: 您走啊，
12: 慢着，齐老板，
4: 这热闹，
11: 硬
4: 着
11: 你们啊，
10: 瞧瞧，
4: 这是不是？齐老板，您慢走。
10: 再见，
6: 齐大妈。你好，连口水都没喝。
4: 明天全体上街。
11: 干嘛呀？都上大马路上串去。
4: 梦咱送不起，但是咱可以免费奉送父老乡亲几句暖人心的好话。
13: 那是见谁夸谁，还是也分人啊？
11: 见谁夸谁。
3: 这样，好梦一日游的业务逐渐走上了正轨。他们通过受气梦教育了大男子主义顾客。可这时钱康住进了医院。
14: 这两天觉得怎么样啊？
6: 治我这病最好的药你就让我回去工作啊。
14: 那可不行，姚远说了一定让你在医院里待上一个星期。
10: 大夫
14: 啊，
3: 这时齐大妈送来了一位因为屡遭失恋对生活丧失信心想要自杀的男青年。
15: 得了，
6: 齐大妈，
14: 快给他进来。
10: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6: 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为什么呀？水米不进，寻死也别用饿死这招啊。
10: 娶不上媳妇儿呗，寂寞难挨呀。这孩子崛起可真叫大啊，办法可都使尽了，撞墙割手腕摸电门，要不怎么得捆上他呢。
0: 哦，那他这境界可不怎么高啊。
10: 娶不上媳妇儿吧还在其次，

0: 问题是啊，回魂啊，他都让人家给他给蹬了，孩子咽不下这口气呀、啊。这不亏得同样的老街坊们上心，这要搁楼里头，人早没了，臭了都没人知道。
1: 得给他打点气儿，让孩子有点盼头。
0: 哎呦喂，那感情好哎。
2: 这样，钱康为这位男青年设计了一个爱情梦。
1: 阿依土拉公主是阿斯卡拉亲王唯一的女儿。阿斯卡拉亲王在世界亿万富翁排名第17位。有一天，
3: 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听着呀，阿依土拉公主正式召会我国外交部，请求与你共进晚餐，席间可能会向你求婚。
3: 都惊动政府了。
1: 我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这一邀请，但不批准你和他结婚。
3: 那我要是乐意呢？
1: 阿依土拉公主是有主的。
2: 在遥远、钱康、梁子和北燕的帮助下，男青年恢复了自信。可遥远对这种做法表示了怀疑，他找到了钱康。
4: 哎，这不是拿人开涮吗？他可认了真了。咱这么做道德吗？我有点怀疑。
1: 任何一副药都不能包治百病。
4: 嗯，
1: 就像一个患了绝症病得要死的人一样。
4: 嗯，
1: 明明知道吗啡只能暂时减缓他的痛苦，甚至还会有摄引的不良作用，你给不给他注射？
4: 嗯，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是看着他在痛苦中挣扎不管。还是让他获得短暂的安宁，
4: 那不能不管。
1: 所以说，这个道德啊，它不是空泛的，脱离对象，孤立存在。你给一个健康的人注射吗啡，那是犯罪；而你给一个垂死的人注射吗啡，那就是最大的道德。
4: 那合着我们北燕成吗啡了？要那样的话，我今晚也来一针。
2: 之后他们接待了一位大款游先生，他想做的是受苦梦，姚远给他送到了山里贫苦的二舅家。两个月过去了，钱康和梁子才想起他来，连忙开着他的大奔去接他。可游老板上了车啃着烧鸡就不肯下来了，钱康一个劲儿叫他
1: 啊，来去跟二舅告个别。来，
6: 我早就跟乡亲们告过别了。我
1: 行，
6: 我天天跟村口那土窑子上面盼着你们来接我，我这回说什么也不下这桌了。告诉你，甭想把我给扔下去。
1: 那怎么行啊？啊，你把人这村子里能吃的肉你都给人吃了，不下车打一招呼就走，你于情于理你都说不过去啊。
6: 我知道我给这村子祸害的够呛，我一定给乡亲们多办几件好事。我先给他们投资办一养鸡场，我吃一只我还他们十只，
1: 一切都会好起来，是吧？等再过两年山里头也富了，你要再想吃苦受罪，就得往沙漠无人区送你了。
6: 拉倒吧你，我都想一辈子和龙虾睡一块儿了。
2: 之后他们又帮助明星做了普通人梦，嘲弄了那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姚远和北燕为了房子要结婚，在医院婚检时遇到了一位技术员，他为了给两地分居20多年的妻子治癌症花光了积蓄，妻子就想圆一个在北京有房安家的梦想。结果姚远二话不说，慷慨地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技术员和他的妻子居住。快过年了，好梦一日游的四个人又聚在了一起。
4: 有
1: 一直忙，没机会啊，咱们几个凑在一块桌啊，痛痛快快的喝一次。
4: 是，
1: 这个我真是觉得啊，这个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吧？你甭笑，你们三位那都是深明大义的人。
7: 你等老钱，合着你这是一桶一桶的灌我们，说的又都是虚头巴脑的话。

0: 我怎么有一种要遭你暗算的感觉啊？你们有这感觉没有？
1: 嗯，有。我估摸着这喝完，他这话就该往难听的话上拐了。
2: 嗯，
1: 你觉着呢？哎，想什么呢你？
2: 我这几天老想啊，这医学要是进步啊，癌症能治，咱这房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0: 我看是要不回来了。
2: 咱是说借他们住的了，
0: 哎，反正好像跟咱俩说的时候，他说的是给吧？
2: 给，你帮我回忆回忆，别弄成好梦一辈子有。
1: 好像是借。
2: 怎么又好像
1: 了？那你当时那么冲动，什么战役话都说了，保不齐人家把借当成送了，也说不定啊。
0: 就是啊。
2: 哥们儿，这回仗义的有点过，就当是成全了别人，陶冶了自己，真仗义，
3: 这就叫觉悟。
0: 哎，不，你帮，你甭觉悟。你有什么雪上加霜的话啊？趁着有酒给大伙壮胆儿，赶紧说。得，难听的话来了。
3: 我是觉得吧，咱们这个业务呢是越来越火了，
2: 是，
3: 咱们这个顾客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2: 是。
3: 说心里话啊，咱们这个钱可是越挣越少了。
0: 那是，你一激动就白送，接十活五个大酬宾，
2: 就是你。
1: 哎，梁子，既然你老钱把话说完，哎，老钱，我明白你的意思。吃完这顿饭咱就散伙。
3: 我绝对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吧，就是咱们能不能够把咱们那个
0: 工资降低点。
3: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4: 我也可以不要啊，管饭就行。群众是多需要咱们呢，同志们。
0: 那咱俩出去拉赞助去，扎那帮搞房地产的去。
1: 哎，那不是这样，咱干脆把它办成一慈善机构得了。
4: 对，慈善机构，
0: 慈善机构，
1: 干，
2: 干。哎呀，我真是觉得，咱们伺候这一伙儿，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呢，那难能可贵。那说谁呢？那是
0: 说咱们
2: 呢。
0: 国家凭什么非重点保护那大熊猫啊？我觉得咱们几个也是那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那个那
2: 一级国宝，
0: 还是濒临绝种的。
2: 对，
5: 干！哎呀，干！
6: 在大家举杯畅饮时，公司的门突然被人打开了。遥远一看，正是自己帮助过的那名技术员。技术员的妻子最终还是去世了，他登门给遥远还钥匙，并衷心地向他表示感谢。
7: 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了。几天后，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我跟老人家说，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8: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为各位献上的是影片甲方乙方的精彩故事。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至少创造了两个第一，1949年以来第一部为特定档期所拍摄的影片，第一部采取导演不领片酬而与影片利润当中提成的风险共担模式。
9: 影片最终可以说是成功开创了一种电影模式。在这部影片上映最初，它的小品串联式的结构受到很多业内人士的批评，但是经过了时间的证明，这种结构正是观众所喜爱这部影片的重要原因。1998年元旦开始，冯小刚带着演员们在17天里跑遍了全国21座城市，他们一次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向观众谢幕。刚开始时，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感言，站在台上谈笑风生，到后来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上台前都躺在车上睡觉，站在台上脸上对着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虽说累，却每天都有令人振奋的关于票房的好消息传来，甲方乙方成功了，冯小刚成功了，甲方乙方也使内地贺岁片开始有了属于他自己的生命与灵性。好了，说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随后为您送上影片《甲方乙方》当中的歌曲，由韩磊演唱的《相知相爱》。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张惠妹恋曲1990，罗大佑的恋曲90，字字不提爱恋，却句句都满载着对旧日恋人的追忆和缅怀，惆怅哀伤跃然纸上。而张惠妹的重新演绎则以慵懒淡然之姿，尽显洒脱之态，仿佛是在回首往昔的时候，只觉得雨过天晴，豁然开朗，别有一番轻松和自在。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陈源，音乐磁场。

陈源来自音乐磁场。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生活从不会事事如意，人心也未必次次温热，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安静、坦然、从容地往前走。愿你历经世事，依旧心怀柔软，看过冷暖，依旧眉眼温和，在尘缘起伏间守住心安，便是归处。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阿杜天黑。阿杜的嗓音拥有最独特的标签，他沙哑中带着沧桑，质朴中饱含深情的声线，仿佛带着真实的生活经历，声声哀怨，满是对失去爱情的不甘与困惑，那种绝望与心碎让每一个经历过失恋的人都感同身受。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你是不是像我一样黄玠黄小珍？

黄玠、黄小珍，你是不是像我一样，不是所有人都要追着流行的旋律，不是所有热闹都要凑上前，在独处的时光里，在不变的习惯里，你在悄悄和自己对话，在慢慢梳理生活的纹路，这些看似单调的日常，这份与自己相处的清醒，正是对抗孤独最好的底气。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出卖那英。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绝口不提爱你，来自郑中基。我们总以为把爱你锁在心里，日子久了就会像雾散一般云淡风轻，于是对着朋友说早就放下，对着镜子练习听到你的名字时要装作波澜不惊。大概只有你自己知道，心里的疼痛才是自己的真心。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Dreaming of you 梦见你，来自 Celine Dion。

Dreaming of You 梦见你，来自 Celine Dion。 有人说时间会冲淡一切，这首歌却唱到 Yesterday's gone but I'll never get over you。 或许你现在想起某个人时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辗转难眠，但听到某首共同听过的歌，路过某个熟悉的街角，心里还是会泛起柔软的涟漪。昨天的时光会溜走，但和那个人有关的心动牵挂却会被旋律好好收藏。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威尼斯的泪来自永邦。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戴佩妮时间快转。新闻里说地球自转在加速，果然时间确实转得很快，日历一页一页撕去，无常可能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那就偶尔放慢一下脚步吧。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心情卡片，张信哲。

0: 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扔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只爱陌生人王菲。说起来，这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原唱是张亚东，不过两个版本的编曲没有太大差别，波萨诺瓦的节奏、萨克斯、爵士旋律都完整地保留在了王菲的版本里。它不仅是张亚东最好听的歌之一，也是王菲最好听的歌之一。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王范瑞，我是绽放的。

王菲瑞，我是绽放的花。很多人觉得等待是消耗，是蜷缩着盼别人来照亮，但王菲瑞说，不如先让自己成为光。就像原野上的花，不会因为等不到蝴蝶就拒绝绽放，它们迎着阳光舒展，本身就成了最动人的风景。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成全刘若英。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Stories 故事来自奇遇，故事定格在秋日的湖畔，两个人年少之时在此戏水，拥有过整片阳光下的快乐，可对方长久以来早已下定决心离开，却始终于心不忍开口坦白，日复一日默默隐忍，等到夏末秋雨落下，才在湖边说出那句话 Our story was ending， 我们的故事结束了。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情凭谁来定错对，来自谭咏麟。

0: 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0: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2: 谢谢啊。
3: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4: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潘越云几度夕阳红，琼瑶的词向来以优美富有诗意著称，这首歌曲更是如此。琼瑶化用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时光留不住，春去已无踪等经典词句，字里行间充满了文学美感，使歌曲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红色天空，玉冬。

色天空，日东。这首歌会让人联想法国新浪潮电影特里弗的四百基和路易马勒的再见孩子们。歌曲与影片里的孩子们有着同样的失落、创伤和梦想，在现实和成人的世界里躲躲闪闪、跌跌撞撞。或许我们都曾在某个深夜问自己，我们是否也能像电影里的少年，向世界发出拒绝妥协的呐喊。毕竟那些未被磨灭的纯真与倔强，才是对抗荒诞最锋利的剑。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彭佳慧陪他。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入戏太深，来自陈洁仪，黄桂兰作词，吴旭文作曲。创作者将戏剧的元素运用到整首歌的创作中，剧本般的歌词，光影般的旋律，营造出虚幻迷离的梦境感。随着陈洁仪极具张力的演绎，听众仿佛置身剧场，跟随角色的情绪起落，沉浸式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情感大戏。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he girl is mine， 这个女孩是我的，来自 Michael Jackson Paul McCartney。

The Girl Is Mine， 这个女孩是我的，来自 Michael Jackson Paul McCartney。 当流行之王遇上披头士传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答案就在这首 The Girl Is Mine 之中。 Michael Jackson 与 Paul McCartney 放下所有巨星光环，化身两个争风吃醋的大男孩，用轻快旋律和对话式演唱，上演一场可爱的争抢女孩戏码。没有争吵，没有怨恨，却把爱情里最纯粹的占有欲与偏爱唱得轻松又甜蜜。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恰好的寂寞来自顺子。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默契，郑秀文。几何学里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可放在真实的人生里，几乎没有人能沿着笔直的道路直达目标。我们常常凭着当下的认知做出选择，身在弯路之中或许会迷茫懊悔，可它会逼着我们停下脚步，反省自身，分清什么是一时的欲望，什么才是长久值得守护的人与事。曲折不是人生多余的负担，而是一场必经的修行，它磨平人身上尖锐的地方，教会人珍惜与换位思考，等到再度相逢时，无需过多言语就能知晓彼此的心意，这份来之不易的默契才格外扎实动人。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
1: 很黑的深夜，

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1996年上华唱片发行的拼盘合集 PUB 英雄会，让大家开始留意这个梳着一头齐肩卷发、五官硬朗、声音沙哑却也磁性的男歌手，他就是迪克牛仔。37岁才算正式出道，不过却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首歌选自2000年的同名专辑，迪克牛仔粗粝沙哑的嗓音演绎这种爱而不得的伤感情歌，不歇斯底里大哭大闹，更多的是一种隐忍的伤痛。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听你说。郁可唯、林凡。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

跳，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1: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找剪刀吗？
6: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别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北京时间4: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居然还真有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孩子气来自万芳，这首歌在万芳的演唱会里几乎每次都隆重出场，看得出来他对这首歌的偏爱。如果成年后还能谈起童年时的梦想，还能在心里住着一个孩子，那不是幼稚，而是一份珍贵。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意大利之下来自 Giorgio Moroder。

意大利之夏，来自 Giorgio Moroder。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也许是最成功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意大利人将亚平宁半岛上的海风和足球王国对足球运动的理解柔合成迷人的音乐，既悠扬动听又振奋人心。当穿着透视装超短裙的漂亮女模特迈着猫步走进米兰圣西罗体育场的时候，轻纱曼舞的意大利之夏便定格在了众多中国人的青春记忆里，散发着自由、热爱、激情。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爱要坦荡荡，来自潇潇。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我也不想这样，来自王菲。这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王菲对疏离感的精准拿捏。她的演唱既保有对情感的沉溺，又带着旁观者般的清醒。我们既渴望爱带来的安全感，又在亲密关系中恐惧失去自我，最终在反反复复的挣扎中学会与孤独握手言和。衢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许绍洋，花香。

花香，来自许绍洋。二十多年前，许绍洋的花香配上电视剧薰衣草的剧情，让人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至死不渝的爱情。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蜀绣来自李宇春。

杜德伟，快乐快烧坏。小时候趁大人不在，偷偷把音乐开得很大声，踩着椅子晃悠的自在，也像长大后偶尔抛开稳重的枷锁，跟着杜德伟的歌声晃头，哪怕跑调也敢大声唱的松弛。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永远在身边，来自大嘴巴。

永远在身边，来自大嘴巴。青春是什么？是球场上挥洒的汗水，是课间与好友的嬉笑打闹，更是心底那份纯真的喜欢。那些年我们一起哼着这首歌，幻想着能和喜欢的人天长地久，和朋友永不分离。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Say you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0: 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道主桥面附近，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都开发区附近受施工占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嗨，老板结账。
10: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9: 哎，不要了不要了。
11: 来，大家干杯。
12: 刘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11: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13: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3: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

0: 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0: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0: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大家好，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
1: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不是大道有。
1: 那个同事给你报那价格，那就是咱成本。你看，你希望这单我赚多少钱，你自己往上加就行了。你就这么谈啊？你就这么谈？
2: 我是这么想的啊、哎！我当时是这么给他说的。
1: 怎么谈？
2: 你看我们同事给你发的这个东西是不是
1: 啊？
2: 这就是不能用的那种样子草台班子的价格，不放心。
1: 所以 你是主任的，你、这个、
2: 我给你报一个正常的能用的价格啊。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普通人能闯多大的祸？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当然有一个，我们昨天微信要被家暴了。真的是哈，
0: 这都被家暴了，我们
2: 什么家暴了还打你呢？
0: 对、啊，
2: 鼻青脸肿呢
1: 啊！
2: 加的很多的小伙伴，
1: 嗯
2: 啊，就是在上班的路上想给我们互动，不知道怎么样下载，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找的话，
1: 嗯，
2: 您在最方便的微信，就和朋友聊天那个微信，
1: 对，
2: 右上角有个加号，
1: 哦、
2: 里边有个添加朋友，
1: 对，
2: 把一路好心情拼音大家都会，
1: 哎，
2: 一路好心情这五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1: 首字母，
2: 哎，填进去，
1: 嗯、
2: 然后再加上。1033是我们评点、
1: 啊、
2: 就可以找到好心情俱乐部了，
1: 对对对，
2: 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我们就给大家加群里去啊。
1: 哇塞，上辈一定是个幼师，我跟你说，
2: 这样子说话大家都清楚了吧，
1: 太有耐心了，
2: 每次给大家说一路好心情，手动加上1033、啊、他们不知道在哪弄啊，
1: 对对，加微、啊、在微信号里面好不好，
2: 是，当然开发上有很多老朋友在里面留言、嗯、比如说饶之啊，苏小乐我是第一个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大屏的苏小乐我是第二个美好的一天开始，
1: 行行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谢谢朋友们每天早上守护我们，我们也感觉上班很开心的哈。
2: 是，
1: 嗯，
2: 普通人能闯多大的祸？白开水不加糖是这么说的。
1: 哎、
2: 他有一次五点下班，
1: 嗯，
2: 群里说让5:20去弄什么资料，
1: 哦，
2: 我就给朋友吐槽说
1: 啊，
2: 不是说五点下班吗？
1: 啊
2: 啊
1: 啊，
2: 5:20弄什么材料，然后就错发到直接发到工作群里的，
1: 啊、
2: 我的妈呀，立即撤回。
1: 啊，
2: 但还是有。同事看到了、
1: 哦、
2: 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你有啊，
1: 哦，发到大群里了，
2: 我最近也是、
1: 啊、
2: 我最近就因为这件事情、
1: 啊、
2: 我就是有情绪、
1: 啊、
2: 老在工作群公务群、
1: 啊、
2: 然后就是那个领导群里发泄，但是我本来是想给自己说给底下的朋友说嘛、
1: 啊、
2: 没想我后来就把那种样的群前加了一个背景、
1: 啊、
2: 聊天背景、
1: 啊、
2: 背景那样话说、
1: 啊、
2: 此群闭嘴，
1: 此群闭嘴哦。但这种有的时候巧不巧，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当时有一个领导咱来了咱台里面
2: 啊，
1: 完了以后我手机就是放在了车的副驾上
2: 啊，
1: 完了以后就是新领导来了之后，然后要发言，就群里说了两句话
2: 啊，
1: 我发了个表情包，徐州人欢迎徐州人，你记得吗？
2: 啊
1: 啊
2: 啊！
1: 然后你是你给我打电话，谁给我打电话的？
2: 我说的啥？
1: 啊，他说。谁给我说打电话说你这时候你怎么发这个表情包
2: 啊？
1: 我其实没有发表情包，我什么也没有发，我就放在副驾上，他有可能手机就碰到了什么东西。
2: 但是你发的现在我想想那个表情包好合适
1: 啊，也很合适，对不对？
2: 哎哎哎，
1: 但是你知道我那表情包。

0: 里面其实很丰富的。
1: 亏了还是这一个。
0: 我当然想，我那副驾也可能是我又有什么衣服或者干嘛了碰到了那个，对吧？
1: 哎
0: 哎，就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幸好啊，要是发其他的我那更刺激的表情包，
1: 对，
0: 可就不一样了。这是哈，
1: 月半第七章，
0: 哎，
1: 他跟我们来说打卡可以伸个头出来打招呼，给你，
0: 哦，
1: 给你们说一下，
0: 来我们单位了。
1: 这边你看不到我们的头，
0: 对，
1: 我们是在最东边
0: 啊，
1: 哦，最东边这个直播间。
0: 对对对，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伸头，你像苏姐伸头啊，你得抛硬币。哎，这车你这么一本脸更像了。
1: 合伙人能闯多大的祸？
0: 哦，是的，是的，领导我错了，领导我错了
1: 啊！
0: 对对对对对，我姐的意思是你得拍扔100块钱。
1: 为啥要扔100块钱和同的
0: 对
1: 朋友们都是相亲相爱的？
0: 扔硬币，他不伸头，他心小，那这意思。我错了，我错了，那我错，我不该闯祸，不该闯祸。
1: 那你伸头扔什么呢？
0: 我不伸头。
1: 你伸头拿刀。
0: 我伸头就拉一刀。
1: 真是，拿刀你剁了。问卷往事如风说，普通人能闯多大祸？
0: 能闯多大祸呢？
1: 通天的大祸。他这么一说
0: 啊，
1: 突然间爱听了。
0: 对，
1: 哎，
0: 您说说看，您能闯多大的祸？
1: 就是爱听那种通天的大祸。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全是闯祸的评论区。
1: 是。
0: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或者你听过其他人的在工作当中曾经闯过什么样的祸，咱们相互的来分享。
1: 我最近就可能觉得是工作压力比较强的情况下，
0: 啊，
1: 我确实容易
0: 犯错的吧。
1: 确实容易就是把就是容易有瑕疵。
0: 哦，是吧，
1: 哎，
0: 老祖宗不是说过吗，
1: 啊，
0: 着力极差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就现在太着力了。
0: 对。
1: 老是有容易生工作中有瑕疵，
0: 有时候你太用力了，反而就是得不到。
1: 开心说他开工的时候，
0: 哦，
1: 拍照，
0: 哦，
1: 自己和领导会谦让嘛，说来大家都往前排，
0: 哎，
1: 就我一个人和领导站了一排，
0: 哦，
1: 那排只有我是个小卡拉米，
0: 哦，
1: 哎，我自己给自己升了个职，
0: 漂亮，真好，真是啊，
1: 哎，
0: 啊，你不往前几步，谁认识你呢？这是是不是？
1: 哎，
0: 哎，虎妞说第一次。就当年啊，当年是第一次实习
1: 哦，
0: 完了以后呢，在图书馆工作。你想实习啊，图书馆人也很清闲，对吧？
1: 对，
0: 图书馆正好要搞一个什么充值，
1: 哎，
0: 给人家充了500万，
1: 真棒，
0: 漂亮，
1: 哎呀，你咋
0: 充500？你充500万，你看真是哈。
1: 还有呢，
0: 啊，
1: 还有重生之棉被侠说，
0: 哎，
1: 我发朋友圈吐槽工作和领导，
0: 哦，
1: 我忘记屏蔽了，
0: 哦，
1: 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啊，
1: 我就被叫去了。棉被侠呀，
0: 啊，
1: 你最近就是心情不大好呗？
0: 啊，对呀，
1: 你对我有点意见，你直说呀。你在朋友圈发现什么呢？
0: 哎，
1: 你这说的这个不当把人不当人的是我是吧？
0: 忘记屏蔽了，你看，
1: 嗯，
0: 彩月说我们女领导给同事发了两个字。就两个字啊，
1: 啊，
0: 买鸭，
1: 啊，
0: 买鸭，同事呢，找了那就是买了5个鸭子，
1: 啊
0: 啊，然后就是拎到了公司领导办公室啊，
1: 啊，
0: 其实领导是让他买鸭脖子拿上来，
1: 他少打了，
0: 哦，
1: 那不是他的问题啊，
0: 啊，买一他直接拎了几鸭子去这个，
1: 对呀，啊，买鸭嘛。这件事挺好的，
0: 你说买鸭脖呗，真是。
1: 那可能他没打完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星空下的朋友说，以前在鱼龙万达上班，嗯，把他的那个寻根棒，
0: 啊，哦，
1: 给弄坏了。
0: 啊，赔200块钱。
1: 啊，
0: 哦，那个寻根棒，哦，那是配发的。
1: 对呀，啊，那不是自己的东西 啊。
0: 对呀，啊。哦，公事公办嘛。
1: 白开水不加糖说，还有一次我给我小伙伴选生日蛋糕和花，
0: 哎，
1: 正好刚给领导发文件，
0: 哦，
1: 就发错给领导了，
0: 哦，
1: 我心想咋半天不给我回啊，
0: 哦，
1: 然后我发现了领导给我发了一个坏笑以及八卦的表情，
0: 哦，
1: 这件事情之后呢，
0: 哦，
1: 我跟苏姐一样，
0: 哦，
1: 换了个背景，
0: 哦，
1: 你别瞎发。
0: 你别瞎发。来，各位，普通人能闯多大的祸呢？啊，然后
1: 就是因为最近为什么会发这个呢？就我老是以为办公的或者是总编啊给我私发的，
0: 哦，
1: 我老忘他是在群里发的，
0: 对，
1: 然后就老发那个捂脸的表情啊，
0: 哦，
1: 就发又来就这样发泄情绪的话啊。
0: 来，我们需要一个全是闯祸的评论区，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定期光 AI 轿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们是个闯祸小妖精苏苏。
1: 大家好，我是闯祸的小妖怪龙仔。为什么我是小妖怪呢？因为我怪能闯祸了。
0: 我为什么小妖精呢？我是经常闯祸的。
1: 那各位，你们闯过多大的祸呢？

0: 工人能闯的最大的祸是多大的祸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夫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啊，咱们跟大家刚才分享了好几位小伙伴，
0: 哎，
1: 哈，
0: 哦，
1: 都是，
0: 哦，
1: 不经意间，
0: 哦，
1: 啊，还有小伙伴给我们来在开发上说的，凯文照就说，
0: 嗯，
1: 他说他是个幼儿园园长，
0: 对，
1: 他说他们那个幼儿园老师，
0: 嗯，
1: 想截图，
0: 嗯，
1: 和家长的聊天发给我吐槽，
0: 哦，
1: 说你看看你看看
0: 你看这家长这过分真是哈，
1: 然后发给这个家长了，
0: 漂亮。俺漂亮，这是。
1: 我以前也是，
0: 哦，
1: 我也想截图，
0: 哦，吐槽来着，
1: 然后给闺蜜吐槽遇到了什么个刁难的甲方。
0: 对啊，
1: 但是我发给他了，
0: 发给甲方了，
1: 然后甲方问什么，他你知道那种傲慢的人呢，他就会只打三个问号。
0: 他傲慢的甲方，
1: 什么意思？
0: 哦，
1: 我说警示横言，
0: 警示横言，漂亮。
1: 我就说，就是这个，我一直会提防，嗯，就是提醒自己
0: 哦，
1: 做得更好，
0: 漂亮
1: 啊，
0: 真是啊，你这警示横言用得非常不错，真的啊。好的，发给家长以后，这个家长就找园长来告状。
1: 哎，你还截我图？
0: 对呀，
1: 啊，
0: 这就得给他解决呀，这是啊。
1: 是
0: 啊，来看一下，颠颠说，听了你们这些闯祸的事儿，再回想我的那些，好像根本就不算事儿啊。
1: 你是不是就是那种老老实实，
0: 嗯，
1: 勤勤恳恳，
0: 对，
1: 兢兢业业
0: 啊，
1: 不出错的那种？
0: 对呀，
1: 啊，
0: 对，可能偶尔有一些小失误，但也没什么。
1: 不足挂齿。
0: 对，谈不上闯祸啊。
1: 哎，咱们来说一下啊，现在解放路邮局门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修路了，占了一股车道，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了。
0: 哎，
1: 浩还说，他说我有个朋友啊，
0: 嗯，
1: 他的工作呢是每天七点前到岗。
0: 哦，
1: 在去年的六月份啊，
0: 哦，
1: 他起晚了。
0: 哦，
1: 啊，他终于体会了一下上班高峰堵车的快乐。
0: 哦，
1: 啊，就是他那个货呀，
0: 哦，
1: 就全徐州人民都知道。
0: 对对对，你哪个朋友？活得这么潇洒
1: 是吧，
0: 啊，
1: 就是你们都知道的呀，啊，
0: 哦，对，他睡眠挺好哈，啊，
1: 哎，
0: 哦，
1: 就是他换了一个睡眠枕之后，啊，
0: 三个闹铃闹不响，
1: 哎，对对对对，
0: 哦，你这朋友不错，能处啊。来，各位说说看啊，普通人能闯多大的祸呢？星河说下雪天爬坡，你知道吗？
1: 啊
0: 大领导呢车上不去，来了几个人一起把车给他推着，结果推不动。那时候呢，因为我刚当兵复员回来，
1: 我劲儿大呀，
0: 哎，我一使劲给腿勾离去了。啊，
1: 本来不是不动
0: 啊，
1: 后来得修车，
0: 对，
1: 还得给吊车吊出来
0: 啊，一使劲把大领导推沟里去了，
1: 是，
0: 啊，干得漂亮啊。
1: 还有不过如此说，
0: 嗯，
1: 我有一个车是129.8万的车，
0: 哦，
1: 我
0: 是卖车，哦，
1: 对
0: ，4S 店销售哈，
1: 哎，给客户写了129.8万，
0: 客户看完之后居然签字了，
1: 我也签字了，
0: 嗯，
1: 领导也签字了，
0: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129.8万就签了嘛，哎，
1: 刚张也就盖了，
0: 啊，章都盖过了，
1: 客户交钱到财务的时候
0: 啊，
1: 财务懵了，俺店好像
0: 没有一百129万的车哈，
1: 来十台吗这个人
0: 啊，怎么，哦，多个零最好
1: 啊，
0: 129.8万，对，来各位说说看呀，一个普通人他能闯多大的祸呢？各位来想，
1: 各位闯祸小宝贝们，
0: 哎，
1: 如果你也想跟我分享你们闯祸的经历
0: 啊，
1: 可以说我有个朋友
0: 哦，
1: 我认识的一个人，
0: 嗯，
1: 我同桌，
0: 哎，对对，都可以，
1: 我 homie，
0: 我搭档，都行，
1: 是，我有个搭档，
0: 哎，对对，幸亏了，说苏亚龙啊，我昨天晚上就差点闯祸了，
1: 他这个名字我又觉得是一种
0: 啊
1: 冒犯，
0: 是吧，幸亏了，
1: 幸亏，
0: 哎，他说昨天晚上差点闯祸，正刷抖音呢，一家人都在
1: 啊，
0: 刷到了中学的初恋
1: 啊，
0: 啊，我幸好一下刷过去，要是给家人看到，这不就闯祸了吗？
1: 你刷抖音刷到了初恋，哦，这不很正常吗？
0: 啊，姐，你也刷到过啊？
1: 我没有，我初恋就是前男友，前男友就是现老公。
0: 哦，好好好，行行行，还是你会说，真是，啊。
1: 我没有。
0: 哦，没有。
1: 嗯，
0: 就是他意思是，幸好没有多看那么几眼，万一家里人发现，哟，看哪个女的呢？这就吃醋了。怕闯祸了，真是。
1: 他说第一眼没看出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那你呢？
0: 啊，
1: 你看初恋能第一眼看出来，啊？
0: 我压根儿就会认不出来，姐。
1: 哦，
0: 我真的，我
1: 薄情。
0: 我怎么就薄情了呢？我不认识就薄情了。
1: 你不认识
0: 啊？
1: 哦， 当年对。

0: 人心心念念、
1: 哦、
0: 当人对人海誓山盟、
1: 啊、
0: 当人当年和人在一起要永远永远在一起，现在连认都认不出来
1: 啊，正常是吧？
0: 所以在这个薄情的年代，各位姑娘们，你也不要相信男人那张嘴
1: 啊！
0: 你要想让别人对你念念不忘，你只有欠让他欠你钱，对、啊、你只有欠他钱，
1: 欠钱不还是吧？
0: 对，你只有欠他钱不还。
1: 对对，啥初恋？你看留言，当年欠的钱啥时候能还了你？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一个普通人到底能闯多大的祸呢？
0: 来，咱们看魏恒啊。他在说12年的时候也是坐车的
1: 啊，
0: 他是他现在还是在坐特价商品车。
1: 对，他一直是坐车子的。
0: 他12年的时候呢，在凯迪拉克 4S 店上班。
1: 哦，
0: 店里刚从厂家订购了3台试驾车，
1: 嗯，
0: 全是高配啊，
1: 高配。
0: 然后我和另外两个同事负责就是去给这个试驾车来上牌。
1: 哦，
0: 这个新车的味道，再加上3.0的发动机的咆哮声，直接给我整兴奋了。
1: 哇塞，太爽了吧！这种新车，
0: 我路上我撒欢，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车、
1: 哎、
0: 我飙起来了、
1: 哎、
0: 结果你们能猜到吗？人就不能过分的兴奋，
1: 爽啊，这是
0: 上帝欲让人亡必先让人疯狂、
1: 哦、
0: 其中一个车还没挂牌呢，他就碰到了。我另外的一个同事为了帮忙处理事故，下车没关门，被后来的摩托车又给碰。
1: 哇塞，3台新车坏2台，
0: 我陪他们去定损、
1: 哎、
0: 门口有个大石都没看见、
1: 哦、
0: 把底盘给刮了。
1: 漂亮，3台新车无一幸免。
0: 我们出门好好的、
1: 啊、
0: 回来全程事故车了、
1: 啊、
0: 我记得很清楚、
1: 啊、
0: 当时我们店总搜一下酒精了，
1: 试了2把。漂亮，
0: 本来啊、
1: 哎、
0: 这个试乘试驾车会8折卖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下好了，
1: 哎，太爽了，这是
0: 啊！
1: 你们看看星座，你们是火象三傻吗？
0: 这车就不该来。
1: 哇塞，太爽了！每一台车都成那个事故车了。
0: 而且它这个是高配啊，我们能理解呀。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啊，他可能一兴奋啊，一爽，对不对？就完全没在意这个事儿，这些啊，
0: 就爱听这种闯大祸的。
1: 对、啊，我现在有点心疼你们店总啊。来，各位，一个普通人到底能闯多大的祸？咱们希望评论区全是闯祸的啊！
0: 当时我们部门小伙伴
1: 啊，
0: 把这个就是
1: 啊
0: 成本价报给甲方的时候
1: 啊，
0: 我也想吃速效救心
1: 啊！对对对，
0: 谁家领导没吃过速效救心丸呢？
1: 真是啊，恐怖啊，真的啊！
0: 嗯、
1: 来，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进一组广告了啊！广告号码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山上奥特莱斯的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最近山上奥莱真的值得期待啊，因为山上奥莱四周年店庆正式开启了，活动是从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贵退差。而且在24号那一天呢，有10米的巨型生日蛋糕可以免费吃，各种各样的网红达人会亲临现场。还有到了11月1号呢，会有明星空降山上奥莱，张远音乐嘉年华会热烈开启，在现场免门票唱嘉宾啊，朋友们，到场的福利呢是不停的，消费每满1000送周年的店庆抽奖券，多买多送，送 iPhone 17啊，大疆的 Pocket 4啊，这些好礼呢是抽不停的，而且消费满2000送你的是张远内场的应援礼包，加上100元的名品券。如果说你有个抖音，好家伙，您再叠加一下抖音的百万补贴，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百余品牌全部都参与了。那店庆期间呢，折上再折，还可以叠加抽奖啊，10倍积分呢、层层加码，省到底。各位一定要到山上来尽享四周年店庆狂欢了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当普通人，
1: 一个普通人
0: 能闯多大的祸？
1: 我们想要一个全是闯祸的。

0: 评论区。
1: 咱们先来关注下雨夜落桶，他说我在前东家工作的
2: 时候。你看啊，这里边就有重点了。
1: 嗯，
2: 前东家，
1: 那可能是哎，前东家，
2: 前东家哈。
1: 老董事长呢，开始交班给太子。
2: 哦，
1: 太子
2: 传位了。
1: 哎，太子的几个心腹呢，就开始清洗。
2: 哦，不用
1: 清君侧
2: 啊，不用前朝重臣是吗？
1: 哎，
2: 哦，是这意思。
1: 找个事务所，
2: 哦，
1: 高人
2: 啊，
1: 就把我也给顶了。
2: 啊，说白了就是不让你干活了。
1: 结果那姐们申报的时候
2: 啊，
1: 进项没认证好，
2: 哦，
1: 未开票收入多填了个零。然后那会儿我们几个跟老董事长在赶新厂的厂建
2: 啊，
1: 一说税款几百万
2: 啊，
1: 老头都快笑哭了。哎呀，老头说真是啊。啊
2: 太，你看真是太心急了，
1: 哎，
2: 太子太心急了，这是啊。
1: 还有我大瓶子说，你们那些把信息发给甲方的那都算啥事儿啊？
2: 啊，
1: 前几年媳妇儿跟我妈吵架，
2: 哦，婆媳关系。
1: 我想咱的好老公两头哄，
2: 啊，
1: 对不对？
2: 对呀，啊，就是叫什么两头瞒两头传，咱得做那两头瞒的或者两头哄的那个。
1: 结果
2: 是吧？
1: 我把给媳妇儿发的消息呢发给了我妈，
2: 哦，
1: 给我妈发的消息发给了媳妇儿，
2: 哦，
1: 然后比如说我媳妇儿给我说，你看你妈怎么怎么着，
2: 哦，
1: 我妈说你看你媳妇儿怎么着，我跟我妈说，
2: 哦，
1: 你我妈就那样，
2: 哦，
1: 我妈真不行，哦，就类似。
2: 对呀，啊，
1: 给媳妇儿说，
2: 哎
1: 呦，我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吗？就抠，
2: 啊，
1: 然后他娘俩好啦，
2: 啊，
1: 我开始团结 K 我了，
2: 哦，
1: 啊，就是
2: 我觉得平哥这招才是高招
1: 啊，
2: 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 哦，
2: 啊，他俩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么他俩就是啊
1: 好朋友。
2: 嗯呐，
1: 那我的处境你们有没有想过？
2: 哎，哥，你什么处境不重要，你拿到的结果才重要，哥。
1: 你拿到大结果了。
2: 对呀，啊，
1: 现在我们有多少人能拿到大结果的？
2: 是啊，
1: 我们只有大后果。
2: 啊，对呀，啊。你有啥处境啊？反正又没离，是不是啊？
1: 还有
2: 结果不挺好的吗？
1: 吉泰说
2: 啊，
1: 闯祸也有闯很搞笑的，啊。
2: 怎么了？
1: 客户要了一批货，
2: 嗯，
1: 一共23500。
2: 哦，
1: 我多给写了个零。
2: 哦，
1: 合同变成了23500。
2: 好家伙！
1: 哎，发给对方，对方盖章了。
2: 啊，
1: 他的会计就按这个价格
2: 哦
1: 打了成对的汇票。
2: 哦哦，他会计也没审
1: 他。一起看这个价格
2: 也就23万，
1: 看个章都改了，那就按这个给人汇票呗。
2: 对呀，啊，好家伙，
1: 哇哦，
2: 你退回去了吧应该。啊，三哥说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喜欢拼乐高
1: 啊，
2: 拼了好几天，拼了个大城堡。
1: 有一天
2: 啊，
1: 我爹去我那
2: 啊，
1: 拿东西不小心给他碰塌方了。
2: 哦，
1: 我爹给我打电话说我闯祸了怎么办。哎，后来我爹带我儿子
2: 哎
1: 去消费了，哎，超市消费了200块
2: 哦，
1: 才算把这个事儿抹平了。
2: 不错
1: 摆平，你知道吗？
2: 不错不错，200块钱把大孙子哄开心了。也行啊，
1: 给弄塌方了，你说这事儿？
2: 对呀，
1: 啊，
2: 嗯，不消费这200块，爷在
1: 不可能
2: 就塌房了，知道吗？
1: 哎，
2: 对呀，
1: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想问我们怎么样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来啊？
2: 嗯，
1: 看大家形形色色、高高笑笑的留言。
2: 哎，
1: 如果您有微信和朋友啊和工作沟通的微信的话，
2: 嗯，
1: 你就不妨加一下二妮儿。
2: 对，
1: 右上角有个加号。
2: 嗯。
1: 加号点一下添加朋友，
2: 对，
1: 一路好心情这个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填上去
2: 啊，
1: 然后在后边加上1033，
2: 对，
1: 啊，
2: 就可以了啊。来，各位来，今天说的是闯祸的这个事儿啊，曾经闯过多大的祸都可以啊。
1: 嗯，
2: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了。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3: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2: 哎，现在你要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说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可能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减肥了。
1: 对，
2: 对不对？
1: 吃什么东西不烧心。
2: 哎，完了以后咱们吃什么东西啊，有些东西看起来干干巴巴的。
1: 对。
2: 但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隐藏脂肪的大户，
1: 脂肪爆表啊。
2: 对呀、
1: 啊，
2: 嗯，有的时候咱避开了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但却经常被食物的外表给迷惑了。一些看似干干巴巴低热量的食品，但其实是高脂肪陷阱。今天咱们来罗列一下。
1: 第一个你要说肉松，我就知道它是高热量的。
2: 哎呀，我虽然知道，但是我爱吃怎么办？
1: 我也爱吃肉松啊。
2: 我最，哎呀，我这么一点不合适，我每回一买桃酥啊。买肉松贝贝，
1: 不听，
2: 买肉松贝贝，先吃这些啊，是不是？
1: 肉松贝贝，不听，小龙念经
2: 啊，那还不如你伸头赚得多钱。
1: 真是啊！
2: 这肉松呢，质地非常的蓬松，口感也很咸香，而且呢，纤维很明确，看起来是把这个纯瘦肉烘干撕碎制成的，给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感觉。但真相是，为了达到这种酥脆化渣的口感，肉松在制造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油进行反复的烘焙，
1: 哎，这个脂肪含量和热量都不会低了啊、哎！
2: 什么鸡肉松啊，鸡胸肉啊，牛肉松啊，牛肉后腿，你对比一下，它的脂肪含量都会变得更高了。
1: 还有呢，就是油炸的果蔬脆片，本来我们以为这个果蔬干，
2: 哎，
1: 它的一个很低脂肪，很健康了呀。
2: 都是蔬菜了，这东西很健康啊。
1: 但是真相是，大多数我们在市面上销售的这个蔬脆片、果蔬脆片啊，
2: 嗯，
1: 都是经过了油炸处理的
2: 哦，
1: 脂肪含量非常之惊人，
2: 哇塞，大量的油脂趁虚而入。
1: 对呀、啊，而且如果想吃口感酥脆的果蔬脆片，最好选择的是真空冷冻干燥的
2: 哦。
1: 哎，这种技术且配料表不含油和添加糖的产品
2: 哦。像那种脆脆口感，不一定非要油炸，
1: 对，
2: 还可以真空冷冻
1: 干燥，就是冻干吧，应该是啊，跟小动物吃的冻干就是那个感觉差不多
2: 哦。
1: 还有呢，就是干腌酸奶，
2: 对，
1: 哎，这种呢酸奶非常之浓缩，
2: 对，
1: 虽然蛋白质比普通的酸奶高，但是是普通酸奶的三倍。
2: 对，这种质地非常的浓稠，口感醇厚的干椰酸奶呢，最近是可以说风靡市场，其干巴程度让网友戏称为脖子伸出二里地能噎出天鹅颈。
1: 哎，
2: 就这么干椰，
1: 就干着，就是它特别的高蛋白质。
2: 对
1: 啊，但是假设你喝了一盒200克的普通酸奶，
2: 嗯，
1: 摄入的脂肪大概是8克，
2: 哎，
1: 但如果换成同等重量的干椰酸奶，
2: 嗯，
1: 你就是摄入的20克的脂肪
2: 啊。确实啊，不知不觉吃下了大量的脂肪，增加了肥胖的风险哈。
1: 前两天我去我们单位的小超市
2: 啊，
1: 我买了点巧克力，买了点小那个奶片，然后买了点锅巴，又买了点饮料，
2: 不错，减肥餐嘛。
1: 然后我就想说，哎，我真是个易瘦体质，
2: 是，
1: 我现在每一斤都活该，我
2: 对吃减肥餐不错啊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猪油渣，
1: 这个太香太好吃了吧！
2: 猪油渣看着干吧，它脂肪含量真不低的，每100克约含50克的脂肪，有的甚至会高达65克。其主要呢是对心血管健康不利的饱和脂肪，热量更是高达了100克当中有600到700千卡。
1: 这个在青岛突然间就火起来，然后传到咱们这儿，咱市中心也有这个店啊。
2: 咱也吃过这个，
1: 哎，这好吃。
2: 也吃过这个啊，
1: 还有腐竹，
2: 嗯，
1: 咱下火锅的时候肯定想下个腐竹，
2: 对，
1: 真相是腐竹其实就是豆浆沸腾之后表面凝结那个薄膜，挑出来晾干形成的，
2: 嗯，
1: 看似干燥，但是脂肪含量可不低，每100克达到了21.7克，热量是461千卡，
2: 嗯，
1: 毫不夸张的说，腐竹的热量比猪大肠还高呢。
2: 啊，腐竹的热量比猪大肠还高。
1: 对呀，每100克的猪大肠196千卡，
2: 哦，
1: 腐竹461千卡。
2: 我的天哪，这呵呵比猪大肠还高
1: 啊！
2: 哦，还有呢，就是这个鸡爪。
1: 对，凤爪。
2: 对呀，啃鸡爪的乐趣在于嗦和嚼，对吧？你感觉吃下的都是皮和筋，富含胶原蛋白啊。但真相是每100克鸡爪的脂肪含量是16.4克，热量是254千卡。这个脂肪含量呢，远超这个鸡胸肉，甚至比有些猪肉还要高。
1: 所以这些是比较高风险，高脂肪的，
2: 哎，
1: 一些食品，哎，
2: 具有迷惑性，有的时候，
1: 对，
2: 是不是啊？
1: 还有之下说锅巴，我也喜欢吃，
2: 啊，
1: 巨高，
2: 对，
1: 哎，巨高，我知道那个就是又碳水，
2: 嗯，
1: 它是糖油混合物的一个糖油混合物的东西，我都爱吃，
2: 哦，
1: 锅巴，
2: 对
1: 啊，还有麻花，
2: 嗯
1: 啊，还有这个油条，
2: 对
1: 啊，就这些你知道都好吃。
2: 对，上回给大家讲过，就是你要想让一个东西吃起来酥酥脆脆的哈，酥就是油，
1: 哎
2: 哎，
1: 你才油呢。
2: 对吧？脆就是甜。
1: 酥，他说酥脆的酥 啊，就是油炸出来的才能有那种酥脆的感觉。
2: 对，他得油炸才行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觉得一个普通人，或者你见过一个普通人，曾经闯过多大的祸哈？
1: 卓老这个绝对是天大的祸了。
2: 哦，
1: 他去公开招标的地方交资料的时候，
2: 哦，
1: 上去第一句话就问
2: 啊，
1: 配表的放哪？你这都得啊？
2: 漂亮，漂亮，真是。我感觉要是我遇到这种场景的话
1: 啊，
2: 我感觉时间都会凝固了，真的。
1: 就我都觉得脑瓜得嗡嗡的吧。
2: 表都不走字儿了，真的。
1: 反正我也觉得
2: 啊，
1: 那句话说得好，这件事情交给我
2: 啊，
1: 领导就反正也不把这件事放心上，
2: 是不是？哎，啊，配不了这资料放哪儿？请上。啊，
1: 哎呀，
2: 来，
1: 还有这个老六说，
2: 嗯，
1: 我有个朋友
2: 啊，这是有个朋友，
1: 哎，公司电脑呢需要重新做
2: 啊，
1: 他不仅没把系统做好，
2: 哎，
1: 还把积累了4年的客户设计备份给弄没了。
2: 哦，
1: 公司判我主责，罚2000块钱，
2: 嗯，
1: 判他次责
2: 啊。
1: 去海云把数据恢复。
2: 哦，
1: 我和他一个部门。
2: 哦，
1: 公司没有专门维护电脑的。
2: 哦，
1: 平时小毛病都是我解决。
2: 哦，
1: 他的技术是我教的。
2: 啊，
1: 悄悄告诉你们，我去找老板谈话了。
2: 啊，
1: 钱没返，但我那个朋友一直不知道。
2: 哦，
1: 我跟领导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2: 对呀，
1: 啊，对不对？
2: 对呀，啊，
1: 重做电脑，这能怪我吗？
2: 对
1: 啊，
2: 哦，把那个客户设计备份给弄没了。
1: 哎，
2: 这一不小心可能点了某个键，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
1: 还有这个回龙教教主说，行了行了，那别科普了，
2: 啊，
1: 天天就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还让人活不活了。我们给大家的
2: 少吃少吃哈，
1: 对，
2: 哎，
1: 是让你偷偷吃，
2: 哎，趁嘴巴不注意哈，胃不注意一下就吃进去哈。
1: 哎，
2: 妈，
1: 还有这个三孩爹说，有一次
2: 啊，
1: 我拿到几根不锈钢的龙骨，
2: 哦，
1: 去工地，
2: 哎，
1: 3米长的那种啊，
2: 哦，
1: 我爬都到4楼了，
2: 是，
1: 把它斜着放在楼梯上去开门
2: 哦，
1: 开好门一看
2: 啊，
1: 龙骨不见了
2: 啊，
1: 好巧不巧，
2: 哦，
1: 楼道的玻璃烂了
2: 哦，
1: 那几根龙骨滑下去了
2: 哦，
1: 我伸头一看，那几个老太太正有几个老太太正在底下打牌呢。
2: 哎呦喂，哎呦喂，龙骨就是插在他们跟前，
1: 我当时吓得肝胆俱裂，我赶紧跑下去，还好没插到人
2: 啊，
1: 没把我活活吓死呀。
2: 你说这太吓人了，有的时候对工地施工，有的时候可能某些地方它就是有一些风险哈。
1: 哎，大瓶子说，我说我咋越减越肥呢，
2: 啊，
1: 就你们说的那些东西我都经常吃，
2: 嗯，
1: 尤其是鸡爪和腐竹，我都当减肥餐吃的，又美容又减肥，啊，
2: 行，看看时间，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世纪金秋奥喜盛会，10月13至19日，徐州腾市方城堡，福利限时趣味，80%购车好礼等你来，还有至高1000000元保险补贴，全补国补，进入倒计时，买车趁现在，请认准徐州腾宝直营门店。
5: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3: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 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室。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上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咱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普通人到底能闯多大祸？
1: 我亲娘的，怎么能闯这样的祸呢？这是
0: 是啊。
1: 哎呦喂，那个 Kelly 说，十几年前刚上班的时候，没有见过世面，做行政哎。
0: 啊、
1: 哦。哎，我突然心血来潮，我自作主张啊。我给鱼缸换了个水
0: 哦，
1: 用的是自来水，
0: 因为酷暑天，自来水太烫，
1: 哦，
0: 把鱼烫死了，
1: 是吧？
0: 听说那几条鱼
1: 哦，
0: 好几万呢，
1: 没让你赔那个钱吗？啊。
0: 就是他们说我都是对方公司派来的、
1: 哦、
0: 先把我们的发财的这个如鱼得水给鱼弄死了、
1: 哦、
0: 接下来就开始交发财树了、哦、对吧，
1: 太漂亮了，
0: 最阴暗的商战
1: 哦，对对，卖了呵呵，给那个鱼，给那鱼缸换水
0: 啊，
1: 对，现在鱼缸是不能轻易换水，那你那鱼缸养水养多久了，
0: 你说我的办公室还家里、啊、
1: 你办公室啊，
0: 一直，我其实是因为
1: 哦，
0: 我没有想养鱼
1: 哦，就一直想养水，
0: 就养水草
1: 哦，
0: 叫水草缸啊
1: 哦，因为水草好养，这是
0: 对呀、啊，因为鱼你怎么着，
1: 哎，
0: 我担心它在里边无聊，
1: 是吧？
0: 天天看我工作无聊。
1: 陈说之前有个领导呢，低血糖，颤颤巍巍的爬到我桌子边上，人家低血糖很难受啊。我赶忙拿起一瓶可口可乐打开给他喝，
0: 我就觉得这事儿很好啊，可乐里糖多少啊，
1: 救他一命，你说是不是，
0: 他半天没缓过来
1: 哦。
0: 我低头一看，我可乐无糖的
1: 没有，
0: 哎
1: 哎，没用，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一个普通人闯祸能闯多大的祸呢？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再给刚上车的小伙伴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在微信大家交流沟通的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第二个就是添加朋友。
1: 嗯。
0: 上面搜索的时候呢，就搜索"一路好心情"，大家都知道，但是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也不用大小写，哎、就正常。
1: 对。
0: 一路好心情后边加上1033，就可能找到好心情俱乐部了啊。
1: 啊，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啊？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的环形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开发区到苏东大桥服务区附近；以及吉四零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都是受到了施工栈道和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新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九点再见。
10: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4个宝库呀？
1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1: 孩子，尝尝这煎蛋。
10: 好香啊。
1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0: 那第四个呢？
1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4个宝库。
11: 对，守护森林4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